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
1: 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和观看我们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双娣老师，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全国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国家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长春中药大学优秀教师、教学新秀，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 BLS ACLS 导师，主治病症擅长运用中西医方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病、心律失常、慢性心功能不全、失眠、慢性疲劳综合征以及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等内科疾病，尤其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辨治各种心脏神经症、胃肠神经症及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病症。学会任职呢，现任中华中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世界中药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双心医学委员会。

0: 会常务委员。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问候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李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在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相信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谈夏季养生。李老师，其实我们说到中医，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关注中医的原因，第一认为他的比如说吃药的时候副作用小，还有呢我们一些传统的医治方法，你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这类的方式方法很绿色，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当然更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中医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自古上医治胃病，这个治胃病呢就是不是说胃肠的胃哈，就是还没有得病啊、这样的一个先行的，用咱们老百姓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养生？
1: 这个养生啊，大家现在呢都就是比较这个流行，大家也比较关注啊。这个养生实际上呢就是保养生命啊，就是用中医的话讲呢，实际上就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通过呢这个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然后呢从而达到益寿延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不是说等到这个生病了我们再去治，而是呢将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呀、比如说这个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情志调节啊等等等等，顺应这个四时的变化。我们四时，我们说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这个人体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要遵循规律，然后呢再把握住相应的节气的阴阳的盛衰增益啊、增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我们这个去调和，然后呢把我们的身体呢更顺应自然，这样让我们更能更好的去这个寿终正寝也好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不受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说这就是养生啊。
0: 我们说中医还讲就是天人合一啊、那这个天呢它包含很多，你比如说它的时令啊，咱们所说的二十四节气，其实中医养生跟这二十四节气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地理位置，因为地理位置它是有一种天气的变化。
1: 对对
0: 啊，你像咱们北方和南方，或者是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比如说多雨呀、看咱北方四季分明，然后季节变化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提前预防，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那我们说，作为我们来讲，这个夏季养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这个夏季养生啊，就因为它的一个物候的特点以及天气变化的特点，实际上跟我们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我们养生要有三要三补药。三要是什么呢？要护阳固阳啊，然后呢要养心啊，要养脾，这是三要啊。那么三补药呢，就是要不要就是或者是说三防吧，要防什么呢？要防暑，
0: 防暑、
1: 要防湿，
0: 防湿、
1: 防湿，还要呢防贪凉、防贪凉，
0: 防暑、防湿、防贪凉，
1: 对。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暑湿的这个气，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五阴六气的这个气，它可能就会比较这个比较盛啊。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气，就我们说这个外感六淫直邪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在这里头火邪热邪和这个湿邪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体现的就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防预防。那你说怎么预防呢？一会儿可能还会再给大家讲哈，就是说那我们要注意，说是说这块儿因为它很盛，所以说我们就要去还要护它，还要防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度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就是说这个贪凉，就有的这个朋友哈，就是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哈，我吃点凉的我能舒服一些，
0: 就感觉一吃点就是尤其特别热的时候吃点凉东西，一下从口腔食管到胃，哎，爽一趟馅儿，
1: 但是只是暂时的一个舒服啊。因为你想想，就是现在这个网络也特别发达哈，大家应该经常听到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你看看你喝进去的冰水是4度到-4度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但是我们的人体是37度、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你不管是你排出的汗液，还是排出的尿液，甚至是泪液，它跟你的体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想，你喝进去的这个水是靠啥给它变成

0: 37度的，
1: 就是你身体得给它加热。
0: 哎，对，所以说它消耗，它一定是要消耗能量的。
1: 哦，
0: 那这个能量是从哪儿来？就是从你身体来。
1: 哦，
0: 那你身体来的话，你的能量它是有限的呀。
1: 你看这样一解释就通了，有人就不理解，
0: 对，
1: 为什么呢？我喝凉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要把水给它加热啊，咱常温下从自来水啊接出来之后，它是属于那种火啊，这种能量转化成这个热能。
0: 对对对，
1: 那在身体里一样，像我们身体的常态是36-37度。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把它这个通过代谢废物啊排出去之后，无论是汗液还是尿液啊，它都是得。也是36-37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温度就是消耗身体的
0: 能量，
1: 能量
0: 啊，对，但是身体的能量它是有用的，
1: 嗯，
0: 对，它是得需要，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事物，我们得需要这个眼睛，它也要有能量，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像老年人耳鸣啊、头晕呢，啊，那是因为它能量不足了，
1: 哦，
0: 不能发挥它正常的生理功能了。
1: 嗯，
0: 那为啥会发生不发挥正常生理功能？那就是由于它的阳气减弱了，
1: 阳气不足，
0: 哎，氧气不足，能量不足。那你这能量为啥不足了？
1: 哦，
0: 那就是你消耗的过多。那你怎么消耗？那你说我今天吃一个冰激凌，明天喝一杯凉水，其实一天一天的你喝着一口喝着一瓶，实际上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1: 嗯，也暂时看不出来。
0: 哎，对，它是日积月累的。
1: 嗯
0: 啊，你看就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宵夜，是吧？
1: 嗯，
0: 啊，吃点宵夜，然后呢这个喝点凉啤酒，是吧？跟朋友聚一聚特别开心。那你长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的阳气就会消耗的比较快。
1: 哦，
0: 是这样。
1: 在夏季贪凉这事儿还真得注意。
0: 啊，
1: 马上入伏了，7月15号，
0: 对对对，
1: 尤其到伏天。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说这个夏季，刚才说咱们中医哈讲究养生啊，每一年呢是有24个节气，平均下来呢，夏季它也有6个节气，
0: 嗯，
1: 像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0: 嗯，
1: 那他们都有什么节气特点呢？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节气特点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影响？
0: 嗯嗯，其实今天呢，这个有这个机会呢，来到咱们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呢，跟大家分享哈，好像是养生，但是实际上呢，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实际上是你看一看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呢，你去理解一下你自己身体在这样的一个物候状态下，你的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太好了
0: 啊！这个你看，我们刚才主持人问了哈，说夏季有6个节气啊，这个夏满、芒夏、暑相连。我们中国哈，这个地大物博，它这个这个人们的智慧也特别的这个深远哈。
1: 嗯，
0: 那么它是靠什么？实际上它是靠这个我们中国它是个农业大国嘛，
1: 嗯，
0: 它是靠这个经济作物的一个发展啊，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该种地了，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该插秧了，
1: 嗯，
0: 我们什么时候该收获了，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谷穗该抽条了啊，该饱满了，
1: 嗯，
0: 啊，所以它用这个来判断或者是界定了这样的一个
1: 这一年当中的
0: 24变化，对对，那24节气。
1: 嗯嗯，
0: 那么夏季呢，你看它的这个命名哈，
1: 嗯，
0: 这第一个呢就是立夏。立夏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立夏已经开始进入了夏季的一个开始，
1: 嗯，
0: 万物开始茂盛。那你说你到立夏这个节气，你就会发现，虽然你看咱们今年的物候特点就是有点偏凉，
1: 往后就
0: 对，现在从现在开始7-8月份就开始热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看正常来说大家讲我都立夏了应该热了呀，那为啥还是冷呢？但是你看这个物，你感受的气温是低的，但是整个物候的特点，你会发现它已经开始抽叶，
1: 嗯，
0: 然后这个大树都开始繁茂。
1: 对，
0: 哎，是吧？哈，你看不知不觉它就开始繁盛了。那从啥时候开始？
1: 嗯，
0: 就是从
1: 立夏开始。
0: 那进入夏天，它这个叶就开始繁茂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中医那个《黄帝内经》当中哈，这个讲这个春三月、夏三月，夏三月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此为翻秀”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什么都是锦绣的一派表现，
1: 嗯，
0: 啊。然后呢，叫什么“天地气交”，什么就天上的气往下来，地上的气往上升，然后让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感受到热。啊，就是我们感受到热，说我们学到的科学的知识是，你觉得好像是我们离这个北半球离太阳更近了，是吧？哈，
1: 嗯嗯，
0: 是有倾斜离太阳更近，但是实际上大地也是在释放能量的，
1: 嗯，
0: 哎，大地也是在释放能量，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天地之间的所有的生物，就是动物、植物，都是 截取了这个天地的精华，然后不断的生长。

0: 那么在夏季的这个立夏的这一天就是开始生长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小满，小满的这个节气呢就是所有的农作物就开始充盛了，开始饱满，那就饱满就是有谷粒了，但是你看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也没种过地哈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它肯定是要有抽穗了，然后有谷了，就是谷流了、
1: 哦、
0: 但是你一摸那里头
1: 还
0: 不实，还
1: 是瘪的，
0: 哎对、哦、还没有充实，
1: 嗯，
0: 然后等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抽穗了，就像是我们那个玉米呀、啊、是吧，就开始抽穗了，然后等到这个夏至的时候，夏至是什么，其实夏至是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到顶那个至啊，就到最大的力量啊、
1: 嗯、
0: 到至了、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小暑和大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热实际上在夏至的那一天开始，是讲这个地理的时候说这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晚上最短的一天、
1: 嗯、
0: 但是也从这一天开始阳气就再也不旺盛了，
1: 嗯，
0: 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烧水，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这个那个这个壶放在这个暖气罩，就是这个燃气罩上，
1: 嗯，
0: 打开火那一下那就叫立夏
1: 啊、
0: 哦、然后开始逐渐加热的时候，
1: 就是
0: 小
1: 满，
0: 就是
1: 小
0: 满芒种，然后
1: 沸腾了，
0: 哎对，非常好，就是沸腾了，
1: 夏至
0: 就是夏至，
1: 那沸腾了我们得关火，
0: 哎非常好，
1: 逐渐这个关的时候，
0: 哎呀您
1: 就是到小暑大暑了，
0: 对对对 对但是你看那你说、嗯、那你会想，那我关火了
1: 都凉了，比沸腾
0: 那不应该凉吗、
1: 嗯、
0: 为啥还那么热呢，
1: 暑气还那么大呢，又小暑又大暑的，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你看你想一想这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在烧水的过程中，你想想你那个水烧开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就像是我们的电水壶啊，我就是电水壶、
1: 嗯、
0: 啪它就跳闸了，
1: 对，
0: 就说明我这个热量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一阴开始升，它从这一刻开始阳极然后阴开始出现，就是它没有再也没有热量，但是你发现它这个蒸汽却源源不断的往外来，
1: 对对 对,
0: 对，一旦等到这个
1: 啊、哦，有点理解了，
0: 一到这个蒸汽它缓下来的时候，它才开始进入凉的这个状态
1: 啊、哦。也就是说，我们把水烧到沸腾，跳闸了，因为它到达极致了，你再烧它也是一直处于沸腾状态，然后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呢，你给它，比如说你在壶里你看不到，你要给它倒到一个碗里、一个盆里，你会它继续还是有蒸汽的，
0: 对对对、
1: 啊。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秋天了？等那个热气没了，就是进入到秋天
0: 了。对对对，主持人
1: 为什么说还继续热？因为它有蒸汽在，
0: 对
1: 那个生发。
0: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到小暑大暑的时候特别的闷热。
1: 嗯，
0: 哎，那你看你如果要是这个到这个水壶边，就是它要是烧着了，就是在沸点的那个时候，你在它身边也会感觉到非常闷、非常热。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
0: 然后其实实际上我们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水壶里头，你就在那水壶里头。我们就在这天地之间，那不就在一个水壶里吗、
1: 嗯、对，
0: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闷热，
0: 那对就这样，那你能理解了这个物候的特点和天气的一个变化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衍生到或者取类比象到我们人体也是这样，
1: 嗯嗯，
0: 就是那我们人体你烧水是吧，是因为有天地这样的一个能量给到这个天地之间，那么我们人体也有能量啊，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胎带的、
1: 嗯、
0: 父母来的，
1: 嗯，
0: 我们说的是先天之精啊，这就是能量，然后后天之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的，平时我们吃的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平时吃的不好能量就差，你吃的要好，哎，能量够就行，那你说那现在哪有人吃的不好，现在都吃的营养过剩了、
1: 哦、
0: 这就是一个过而不及了，你就反倒过了反倒还会影响你，所以说我们就要适度，这个度很难掌握、
1: 嗯
0: 啊、
1: 我们现在所讲的养生就掌控这个度的问题、
0: 哦、对对对对，所以说要是理解了这个物候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哦、
0: 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具体到这个我们如何在不同的阶段然后进行养生，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哎，我觉得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讲解哈，一下子感觉顿悟了这个物候的变化。要是以前呢，我也就是我曾经真的纳闷过，怎么都夏至了，然后还有小暑大暑呢？其实，当你理解了它这一个变化过程，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反观对于我们人身体它这个影响、
0: 嗯、
1: 啊、
0: 嗯，
1: 原来是这样带来的，嗯、还。

0: 有呢就是立夏，我记得每年的立夏大概都是五月份。嗯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神奇的五月，对于正在生长中的孩子，因为刚才李老师讲的过程说，五月份虽然还很凉，但是你看那个树木开始逐渐的繁茂，花儿也都开始逐渐的绽放，就是像花骨朵啊就开始长了，生长的非常快。那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他自然而然那个五月开始，他就神奇的五月长得非常快哈、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就是这个无论是我们大人呐、孩子啊，其实掌握一下这种四时的变化，这种节气的变化，再有就是节气的特点，这个养生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说了解了知道了，那营养大家说都够，但是这个吃的怎么样啊，这个有的人你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很好，
1: 对，
0: 有人我就愿意吃肉啊，
1: 对对对，
0: 天天盯着肉吃，
1: 对对对
0: 啊，或者说是这个某某补品很好，我就天天吃。一会儿呢我们李老师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各种比如说在饮食上食物的均衡它是也很重要的，不是说我单一就这个东西好，有的人说我吃这个海参好，我就天天什么都不整哈，我就整点海参吧。那你蔬菜呢啊，其他的一些呢它都是需要的。那接下来想那个问一下李老师，就是夏天呢我们都知道爱上火，
1: 对，
0: 用中医的话讲就是心火旺，还这个不爱吃东西，这个有的人说哈我有这个苦夏，那可能就是脾胃也受到一些影响，它这是什么深层原因呢？
1: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物候的一个特点和天气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解释解释，就是这个人身体在夏季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刚才说了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阳气啊，阳气呢是所有身体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一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强啊，我们才能眼能视鼻能闻啊，口能尝味道啊，然后呢心能想事情哈、然后呢这个四肢关节可以运动，这都是阳气鼓动，就相当于一个发动机，我只有发动机有劲儿了，然后我才能行走啊。那么呢你这样的一个阳气的一个状态在夏季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外放的，它是外张的，就跟这个气候一样，我们人就像一个大地一样，大地你看夏天的时候我说天有热地也有热，那地它也是往外散的，地往外散热了之后它里头会怎么样，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哈，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你们到山上去看看有井的地方，就有井，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到井口你都该会感到冷，外头热的都不行不行的时候，你到井口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凉，一股阴风好像就从上面就上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为啥正常来说大地也是暖的，因为也是有温度的、那为啥，是因为它阳气外张了，所以说里面就没有能量，因为能量就是一定的呀、我上外面去了我里头就少了，就相当于家里孩子出去玩去了他就不在家了、那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阳气在外张的时候，所以说你会觉得会出汗呐、会心慌啊、然后这些那是因为啥呢，因为同气相求，热就往外走，是这样，那里头凉的时候那里头就阳气就不固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说不让你喝凉水，你本来里头就没有阳气去抗争你这个热，那个凉是吧、这个热没有了去没有抗争凉，然后你还往里头喝凉水，那么回头以后时间久而久之了之后就把你这个脾阳给伤了，一方面是伤，第二方面是寒气占据了你阳气该去的地方，阳气而无所归啊，你要么呢轻则是无所归，让你阳气一直在外头浮着，重则就是阳气就会被你消耗殆尽，再也没有了。人的阳气它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说我饿了吃点饭渴了喝点水就
0: 那么简单，
1: 哎，随时随地都有的、因为你的先天之精和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精它得占我觉得得在60%-70%，你消耗没了就没了，然后你就生这一次，父母就给你这一次，不能再给你了，
0: 对，
1: 你说我靠后天，但是后天脾胃的功能它是一定的，吸收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量，它也不可能说是说我像您刚才说的说我虚我就补，哎，你会发现好多虚的人虚不受补，那一会儿再说、那为啥它这样，因为你脾胃它是有一定量的，我就这么大个盆儿，你想给我放多大的多少东西，你说哎你虚你多吃点吧，反倒越吃越麻烦，所以说其实都靠的是先天之精，那你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在夏季的时候应该护

0: 阳固阳的时候，反倒用凉的东西来伤阳损阳，那你这个东西就
1: 对身体就造成了一种伤害了，
0: 哎，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哦，不可逆的，
0: 不可逆，
1: 哦，
0: 不可逆。所以说，你看这个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伏天养生呢？或者夏季养生，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三伏贴啊，或者是艾灸啊，怎么样？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的节点，它是有道理的。就是当你这个人体本身的阳气不足的时候，你就要利用好这个阳气盛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进行这个就同气相求，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阶段，然后来。顾你的阳，护你的阳。
1: 嗯，
0: 那这是说有病的人。那没有病的人呢，我们就不能伤阳。健康人，你说你是健康，实际上我们医学上讲什么是代偿期和失代偿期。比如说我现在有问题了，或者是感冒了，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没啥影响，那就叫代偿期，并不代表你是健康的，也就是所说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调养好自己的身体，而不要让这个天平再往疾病的方向去倾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说你的脾胃是空虚的，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夏天的时候不愿意吃饭，吃不进去。为啥？因为它的功能已经不行了，
1: 减弱了。
0: 哎，
1: 这个时候
0: 对您说的这个准确是减弱了啊。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生病了，我夏天的时候吃不进去饭呢？没问题，正常现象。那不让你吃饭，你不愿意吃饭，那你就少吃点，可千万不能多吃。你说，哎呀，那我瘦了怎么样？那不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油腻的东西还有吃的量的东西一定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刚才我也说了，同气相求。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啊，跟这个天气也都是相对应的。我们心呢，它就是属火，那么夏季的时候它也属火，同气相求，它就是有火。那么你有火的人，夏季的时候更烦，那就说明你心火比较亢盛。那么心火亢盛也在我们中医也会分两点，要么就是实火，要么就是虚火，反正你有火。那你当你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烦躁的时候，那说明你已经出现了这种失代偿期。那你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也是重新认知你身体的一个时期。那你这一部分人，实际上你是需要上医院去治疗的啊，是要用中医的方法来调整的。你说那没事儿，过两天这个秋天啦，九十月份呢，天气凉了，我自然而然就好了。对，你自然而然就好了，因为你那个火已经下去了，天的火也下去了，你的心的火也下去了。但是你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有火热的一个邪气在体内的话，对你身体其他的一些这个气血津液会有影响。我们说为啥有火？火不单单会让你心烦，火热呀，热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伤阴呐，伤筋呐。是不是？
1: 对，
0: 你会嘴干呐，嘴苦啊，大汗淋漓呀，阴液全都耗上了啊！你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体内的阴和阳就那些，你要么就耗阳，要么你就耗阴，你耗没了，以后就难补。就这么一个情况。
1: 你像咱老百姓经常说，一上火就容易生病，在中医上讲呢，他没有上火这个病，但是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火气比较大的时候。
0: 对，
1: 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哈，就是消耗我们人体的津液。
0: 对。
1: 那对于整个身体，用西医的讲就是代谢，那这个过程就会出问题了。
0: 对，
1: 津液都缺失了，你代谢一定会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夏季啊，我们说这个养生它是有它自己特点的。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伏天是一年阳气最旺的这么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特点，这个在三伏天。怎么样来养阳？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好奇了，说老师啊，那这个怎么样养阳呢？怎么样精准的来补足这个阳气呢？事半功倍啊，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充足，这个免疫力更强。所说的免疫力更强，我觉得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哈。这个阳气充足了，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少生病了？
0: 对，是这样。刚才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天气哈，这个物候的一个变化，然后又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的一个变化。那大家知道了这种底层的逻辑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在夏季或者是伏天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进行身体的一个调养。大家一定要，我在说怎么调养这个事儿之前哈，大家一定要辨别你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大娘哈，就为了让自己养生，说那大夫，我就听那个抖音。

0: 对，那是啥样的人适合养羊呢？
1: 嗯、
0: 啊，你首先你得冷吧？
1: 嗯，
0: 咱最解决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你得冷吧？你平时的时候就是你看说冷，要么就是有很多极致的冷啊。我前两天在路上走路，我看到一个大娘就穿了一个秋天的那种羊毛大衣啊、
1: 嗯，
0: 能理解啊。那这是老年人，他肾精不足、
1: 嗯，
0: 但是这种人他就适合去晒背，
1: 嗯
0: 啊
1: 嗯，
0: 适合去在这个抓住这个伏天的这个机会去艾灸。
1: 哦，
0: 哎，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一些这个小的视频哈，那个艾条
1: 嗯
0: 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它就你把它放到这个水的上面，它这个一个是水，一个是冰。它这个艾条的这个小烟儿，它就循着这个冰，它就走了，它就往它寒的地方去。
1: 哦、
0: 对。然后呢，这个，所以说你就可以利用好这个，你的特别寒，那你就可以用夏天的时候让这个艾条去找你这个寒的点，然后自然而然就把它给散开了、
1: 嗯、
0: 但得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不是说那么快的。
1: 嗯嗯，
0: 那你每年都做的话，对你的心阳、脾阳、肾阳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固护的作用。
1: 嗯，
0: 你像我们说比如说手上拉个口留个疤，老辈人就说了哈，说你过几个伏它就消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就长好了。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在养护这个阳气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个几个伏，
1: 嗯，
0: 所以说你得坚持一下，那是说明你体内是要有寒的，像我刚才说的大寒，要么呢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手脚冰凉，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耐夏不耐冬，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好过，因为热嘛，
1: 嗯、
0: 但是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完了，就是这穿多少衣服好像是都缓不过来这个劲儿似的、
1: 嗯嗯。
0: 那像这样的人，你也不要说是哎，我夏天得劲儿的，我不管他了，等冬天再说吧。冬天的时候反倒不适合补阳，那你这样的一部分人就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你进行补阳。
1: 嗯、
0: 那还是要么就去晒晒背，为啥晒背呢？一会儿再说啊。一个是晒背，
1: 嗯、
0: 一个是这个艾灸啊、
1: 嗯，
0: 一个是艾灸，这两点还是非常好的啊。要么呢你就去运动，运动呢在夏天的运动也是微微汗出微妙，
1: 嗯，
0: 也不能说是过度
1: 大汗淋漓、
0: 哎、大汗淋漓在夏天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汗为心之液，你本来这个我都说了同气相求，火热它就会伤心阴，然后你还让这个心阴再往外泄，你不是阴上伤上加伤了吗、
1: 嗯嗯、
0: 啊，火还伤，然后你还泄汗，这不就伤上加伤，所以说这个汗不行，那你就是得要这个小汗微微汗出，所以说主要的方法其实就是晒背和艾灸。那为啥说要晒背啊？那因为我们背部有经络的一个循行啊，足太阳膀胱经从后头一直到脚后跟，整个是最长的一个经络的一个循行、
1: 嗯嗯、
0: 所以说你晒背的时候呢，整个还是你看它叫啥，叫太阳经，所以说它这个阳经它是最大的，那你在这个经阳经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络进行给它一个阳气或能量的一个补充、
1: 哦、
0: 哎，对，相对来说对身体来说这种获益是最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两种方法建议这种这种大寒的夏天还觉得冷的和冬天冷夏天不冷的这一部分病人是合适的、
1: 嗯、
0: 而对于我刚才说的你本来就热哈，你说你冬天也热，你别人都穿着这个羽绒服、
1: 嗯、
0: 他可能就
1: 穿个小棉服就行了、
0: 哎、对，或者穿个半袖、
1: 嗯、
0: 你说夏天的时候你再晒背，那你就是在伤害你自己，
1: 嗯嗯，
0: 所以说一定就是养生一定要辨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为啥在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讲一些道理啊，你要明白
1: 就是能更就是清楚的明白是怎么回事、
0: 哎、对、嗯、你要知道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和自然界的一个道理，然后你才能有根据的去进行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在这盲目的说哎呀这个隔壁那个王大娘说了哈、
1: 嗯、
0: 我老姐们说了、
1: 嗯、
0: 说得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我不能落后，但是一这么做了之后反倒会伤，
1: 这也是我们做科普节目的意义、
0: 嗯、
1: 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类节目。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专家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双娣医生，全国第6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其实说到刚才哈，我们说在养阳气的过程就是并不是所有人觉得好，哎呀你说这个过两天伏天了，艾灸啊晒背啊，现在你看这个一些自媒体上啊有很多老人喜欢晒背哈，
0: 嗯嗯
1: 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特例的情况，这样的老人他就不

0: 不适合晒背，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本身它都热气很足了，如果再去那个晒的话，再补充这个所谓的阳气，它就会伤阴了。啊，
1: 对，
0: 过于充足的就会伤阴。
1: 对，
0: 那像这部分人呢，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夏天也热，嗯、冬天也热，总是天天就是总感觉到热，没有冷的时候。
1: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0: 那这样人是不是得泻泻火呢？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就得辩证论治了。
0: 嗯，
1: 你们就是还有这个患者也好，还是我们大家看到的也好，都是热。但是在我们医生这来看的话，
0: 嗯、
1: 我们要看他是实热还是虚热，
0: 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
1: 对，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那你就是热多，
0: 嗯，
1: 你就是热盛，
0: 嗯，
1: 那你这个热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由于气滞。那气机瘀滞，瘀而化火。
0: 哦，
1: 哎，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火多，是因为你气机瘀滞来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开会，
0: 嗯、
1: 我这一个屋放了20个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如果要是有30个人，你看看这屋是啥样？虽然开着空调，咱俩还能挺享受的。
0: 嗯、
1: 你看要来30个人，这屋马上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哎，是不是就热了？
0: 对对，
1: 空气不流通而导致的热。嗯、那这种热它就是实热。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瘀热，血行瘀滞，血不通，也是跟气滞是一样的，然后也是由于这个不通，它就会产生热啊，就瘀住了啊、
0: 嗯，
1: 然后它就热。那这种热，它也是一种湿热啊。还有呢，就是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外来的，比如说我去上热射病，是不是、啊
0: 哦？
1: 比如说我是高空作业的户外人员，
0: 嗯、
1: 那我就是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外界的热，那我就是火，就是热，然后我中暑了或怎么样的、
0: 嗯、
1: 热性的表现、
0: 嗯
1: 嗯。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热，有的很多是虚热。我们中医讲这个阴阳啊，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牵制的一个过程，这个阴可以让阳不至于那么外泄啊、
0: 嗯，
1: 也不至于为非作乱啊，为非作歹让它作乱。然后呢，阳呢也有这个固护阴的一个作用，它俩就是相辅相成。所以说，当你体内的一个气特别的旺盛的时候，说明你另一个气就已经不足了。你看刚才我在说、
0: 哦、
1: 我说阳盛的时候它会伤阴，
0: 嗯，
1: 伤阴津啊，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阴津也不足，然后再敛不了阳。
0: 哦、
1: 如果说把这个阳和阴比喻成一家两口子的话、
0: 嗯、
1: 那这个阴就是女人、就是妻子，那么这阳呢就是男人，就是
0: 丈夫。
1: 那丈夫在外工作、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动力嘛都是靠阳，在外工作、
0: 嗯、
1: 那得需要阴来进行滋养、
0: 嗯、
1: 你不滋养这阳就在外头就干坏事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就是这样、
0: 嗯、
1: 那你阴的话，那你阳你得回来是吧？那你阳为啥得回来？那你是阴也得足够温柔。
0: 嗯，
1: 你阴都不足够温柔，或者是家里头这个那个妻子也出去玩去了啊、
0: 嗯，
1: 或者是妻子特别的弱，这个天天总在床上躺着，可能这个。
0: 嗯，
1: 阳气可能
0: 收不回来，
1: 哎，收不回来了、
0: 嗯、
1: 啊，是这样。所以说阴液也要充足。那么，那我说的这种呢，就是虚阳上月，就虚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阴。
0: 嗯、
1: 那么补阴什么时候补？
0: 嗯、
1: 你就像您说的，刚才说的说，那如果这种特别热的人，那得咋弄呢？我是得去阳吗？
0: 嗯，
1: 实际上在临床上，其实你要滋滋阴，这阳也就下来了
0: 啊、
1: 哦。给他相当于是啥，灭灭火。
0: 嗯、就是让妻子更温柔一点啊，给他滋润一点。
1: 哎，对。所以说相应。一些老年的女性，比如说60、70岁的老年女性、
0: 嗯、
1: 一般她都是阴血不足啊，因为我们女人都是血做的嘛、
0: 嗯、
1: 啊，就是阴柔嘛，血、
0: 嗯、
1: 气血、
0: 嗯嗯、
1: 这个男人是阳刚之气，你看都这么说，
0: 嗯，
1: 女人都是阴
0: 柔之美，
1: 哎，对，阴柔之美。他为啥用阴和阳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他阴呢，他是因为有血啊，有筋，他就是这个部分比较多，但他也容易亏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嘛，她也容易亏气亏血。
0: 她是靠她养，然后她也容易亏。
1: 对对，是这样，因为她消耗的也多。
0: 嗯，
1: 那你靠她养，你不就得消耗她吗？
0: 对对，
1: 消耗的多，她就容易失去。哎，对，所以说像这样一部分的患者，如果我50、60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你出现了这种阳亢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那我就会给她滋养肾阴，滋养肝阴，把这个。外亢的阳气给它收敛回来。
0: 哦、oh. ，
1: 那么这个养阴什么时候养？我绝对不会在夏天给它养。
0: 哦、
1: oh. ，哎，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那就是我们中医 讲的就是春夏养阳，
0: 春
1: 秋冬养阴。对，所以说你就春夏的时候就是要同气相求，就什么时候旺我们什么时候去滋补它。
0: 嗯，
1: 你夏天的时候你看说阳气这么旺，你为什么还让我养阳，还让我固阳啊？那阳就够好的了。不是，因为你阳气外泄，所以说你要固护它。
0: 嗯，
1: 然后你阴液，那么你在冬天的时候你阴液阳气内生，阳气它就内收了，收了之后它会伤阳伤阴，那你这个时候阴液相对会不足，这时候再来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啊，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底层逻辑在。
0: 就你看这个中医的理论啊，同气相求，不然有的人就不明白，你说我这怎么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然后还得养阳，又是艾灸啊，又是晒背呀、啊，这热上让我加热，
1: 对，
0: 这完还所谓的说是养阳，
1: 对，所以说这个您说的对啊，就是说你看这么热，为啥你还让我养阳？那就是还是根据体质啊，
0: 嗯、
1: 那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嗯、
1: 那你阳比已经很盛了，你还往里头加，那就会伤你，所以。
0: 嗯，
1: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养阳和这个艾灸的。
0: 哎呦，我觉得这个养生真的是一门学问，它可不是说你看一些什么，比如小视频呀啊，或者是一些书籍，除非你是比如说懂得一些中医基础理论的，然后呢你再去研究它，不然的话你说弄反了，我觉得就跟那个太极似的，刚才咱们讲的阴阳哈，
1: 对对对，
0: 你还得全都固护回来，你不能全外放，你都得收回这个圈里。
1: 哎，对，
0: 完了呢你还不能一直在这个圈里，因为你得运转，这个运转的过程你还不能跑太出格了，就是
1: 是这样，
0: 才能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然后才能让我们的人体处于一个平衡健康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对，
0: 你是阳多了也不行，阴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这个多了也不行。
1: 对，所以说为啥说是养呢？为啥说叫养生呢？就是说要你您说的总结的特别好哈，就是让这个阴和阳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去加减减
0: 活动。
1: 哎，对，活动，我多一点但是我也没超格。哎，我少一点我也没损失太多。哎，所以说这个就需要养。那就像是我们精心的去呵护一个花花草草一样，就是到什么季节我们就看看它水多不多呀，
0: 哎，
1: 阳光足不足啊，是不是？我们就得时刻的去观察。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也是需要观察，就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就是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不用过度的焦虑，说哎呀，就有的患者就是总担心呢、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呢，你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生活起居的话，慢慢的去调养，慢慢的它就会过来了啊，就不用特别担心，也不见得是非得要吃药。
0: 对
1: 对，
0: 有的时候就不要过于迷信于说，哎，我吃点这个呀，或者我这个整点那个呀，因为呢，在你观察身体的同时，有的时候呢，往往通过一些四时的变化、自然规律，通过这个天气的这个调节啊，就可以达到我们养生的这个目的，或者通过这个食疗啊啊，这个一些健康的饮食状态呀，
1: 对，
0: 适度的运动啊，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说日出而坐，日落而息，这个作息规律，
1: 对
0: 啊、你说我天天补的特别多哈，这个补品没少吃，那你天天熬夜，我觉得你补这些还不如你不补，然后正常的作息时间去休息。
1: 对，你看像这个，就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作息哈，
0: 嗯，
1: 其实实际上就是中医哈，在这个《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在这个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当中，就已经给了明确的一个指导意见、
0: 哦、
1: 啊，说在夏三月，
0: 那夏天呢？
1: 夏三月的时候就是夜卧早起哈、
0: 嗯，
1: 就是说你应该跟着这个太阳的作息
0: 啊、嗯，因为夏天你看太阳落的也晚，
1: 对，
0: 你就可以稍稍晚睡一点。
1: 对啊，然后呢，那个早起呢，就是太阳正
0: 出来了、
1: 啊，你就应该起来。
0: 嗯，
1: 哎，现在咱们肯定是做不到哈，
0: 做不到，
1: 啊、
0: 做不到。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其实我觉得就是为啥说中医伟大，或者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
0: 很有智慧。
1: 对，就是他们没有，就是我觉得哈，伟大之点就是没有就是干自己的事儿，而是沉下心来、去慢慢的摸索和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和规律。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都就是这个事情比较多哈，可能都烦躁、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可以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把心静下来，
0: 静下来，
1: 哎、去 老年人也是，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吧，我们年轻人嘛，可能事儿比较多，
0: 嗯，
1: 但是老年人他的这个事务性事儿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反倒应该把心收回来，把心沉下来，然后静静的去观察你身体的变化，咱不用观察物候，也不用观察世界，咱就观察咱自己就行，
0: 嗯嗯，
1: 然后你观察你身体的一些变化，你觉得什么更适合你，然后微微的进行调整，微微的进行养护，可能更好一些，
0: 嗯，
1: 可能就在于你的一个夜卧早起，可能就在于你的夏天或者是秋天的一个起居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可能身体就会有慢慢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起居实际上对人体也是有，其实也是天人相应的一个反应，
0: 对，
1: 嗯，
0: 对对对，你像这个日落呀，
1: 嗯，
0: 日出啊，
1: 对对对，
0: 这不都是一个自然界大自然界的一个变化，
1: 对对对，
0: 嗯，李老师，那你说像阳虚体寒的人群，
1: 嗯，
0: 就是夏季它有哪些症状呢，
1: 嗯，
0: 就是怎么样来调理身体呢，
1: 嗯，这个因为我说了嘛哈，刚才也讲了，说这个阳气它会外达，
0: 嗯，
1: 啊，那么不管你是阳虚的患者还是这个这个阴虚的一个患者，它都符合这样的一个变化规律，它规律在那儿呢，那你阳气本来就不足，然后呢你现在呢还要外放啊，就到时间你就得外派，
0: 嗯，
1: 外派了之后呢，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理功能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乏力，就所有的精气神都打不起来，
0: 嗯，
1: 没有劲儿，啊，
0: 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总愿意睡觉，嗯，
1: 但是你的夏打盹和这个阳气不足的夏打盹它不一样，
0: 嗯，
1: 啊，你的夏打盹是因为你湿气了之后被你困住了，
0: 嗯，
1: 是你的阳气不张啊引起的，但是呢有的这个寒气重的会阳虚的患者，他就会感觉到一直就打不起来精神，你可能就一段，但他是一直，
0: 哦，
1: 啊，一直都状态都不好，
0: 嗯，
1: 那么怕冷呢就是这个阳虚就是比较重的这部分人群，
0: 嗯，
1: 啊，就阳气虚重的人群，轻一点的稍稍有点阳不足的表现出来的就是精力的一个下降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说阳气它有温煦的作用，还有固摄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很多人哈，他会怎么样，他会这个出汗，
0: 哦，
1: 一动就出汗，你说夏天出汗不正常吗，
0: 嗯，
1: 但他的这个汗他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啊，就是这个外泄的特别的厉害，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消化系统啊明显减弱啊，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说要观察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嘛，嗯，你当三五好友一起坐在一起谈的时候，你会说哎我最近也吃不进去饭，然后他说哎我最近也吃不进去饭，但是在我们医生的眼里你们的吃不进去饭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说当如果说你每年都会到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食欲的一个减退，然后精神的一个萎靡，
0: 嗯，
1: 啊，或者是呢总是出汗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可能阳气就是可能是要衰减了，然后一到夏天冬天的时候，夏天还好，一到冬天的时候手脚就开始冰凉，今年凉，明年感觉越来越凉，然后到夏天的时候都吹不了空调了，那就说明你阳气在减退，嗯，
0: 哦，李老师还有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夏季血压偏低是不是就可以停降压药了，
1: 嗯，是，这是我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我们说哈，这个热胀冷缩，那什么热胀呢，就是这个血管胀，血管胀了之后呢，那么对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它自然
0: 就小了、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血压下降了之后还要需要大夫综合评估，因为我们的高血压不单单是这个血管扩张是一个因素，
0: 嗯，
1: 它还有别的神经体液的一个调节，
0: 嗯，
1: 比如说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这个激素的分泌的一个异常，所以说你一旦要是停了这个药而抑制这个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轴的这个作用减弱了，
0: 嗯，
1: 反倒也会增加血压，那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一点你就把血压降，就把
0: 这
1: 药停了，
0: 就是，自己理解，
1: 啊，
0: 感觉好像是那么回事，
1: 啊，
0: 热胀冷缩，
1: 对对，
0: 那个血管就跟水管似的，它胀了，胀了血压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对
0: 啊，然后我就停了，千万记住不能擅自停药，啊，
1: 对，就是你打算要是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询问医生，
0: 嗯
1: 啊，看看医生给你一个方案，
0: 嗯，因为医生知道你这个血压高是怎么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不单纯是这一个原因哈，
1: 嗯，
0: 这个血管收缩的事情，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心脏病多在秋冬季节发病，
1: 嗯，
0: 就是在夏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个疾病发作吗？
1: 嗯，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嗯，
1: 经常会在夏秋交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疾病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你是一个阳气不足啊，因为我们讲这个阳，看刚才我说脏腑 府论治的话，你是有心阳、脾阳和肾阳。
0: 嗯，
1: 但是我们整个这个阳还有啥？我们这个头部上部它也是阳，然后这个胸，你看它也在上面，它也有胸阳。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当你这个寒冷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侵袭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侵袭胸阳，所以说那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夏天的时候需要固护胸阳，把你这个胸阳振奋起来，抵抗能有抵抗能力，抵御这个春秋来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那你就不犯病了呗。所以说我们就利用好夏天的这个季节应该固阳护阳。那你看有很多患者，我就是心脏病科的嘛哈，
0: 嗯，
1: 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这床位都满的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犯病了我得赶紧治啊，
0: 哦，
1: 其实不然，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然后来需要打针调养，然后让你春秋的时候不犯病。
0: 嗯，你别要到马上要这个，比如说

0: 换季了，你像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还有就是秋冬交替的时候，
1: 对 对，
0: 其实正常应该是夏天这个季节，
1: 嗯嗯，
0: 然后去养护一下，
1: 对，尤其是有一些患者，现在我们老年人哈，去会那什么，就是这个候鸟啊，
0: 嗯，
1: 你要是觉得有一些你的症状啊，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在北方的时候你就感觉重，然后你到南方了，到海南那面了之后，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嗯，
1: 你像这部分病人他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因为你阳气盛了，
0: 哦，
1: 他就不犯病，
0: 对，就是你到海南那天气暖和了，
1: 哎，
0: 就是外来的这个阳气就给补充上了。
1: 如果你条件允许，那咱就去，
0: 嗯，
1: 咱也别吃药，我也不主张吃药。嗯，
0: 对对对对，
1: 那
0: 要真是能通过这个候鸟式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能感觉更舒适，不犯病，不生病，
1: 对，
0: 那是最好的。
1: 对，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没有这个条件，那你这部分人群，那你就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来综合调理一下啊，就别等到发病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你犯一次病肯定是要重一次
0: ，
1: 哎，对你是一种损耗。
0: 对对，
1: 嗯，
0: 那像有的人哈，尤其是一些现在年轻的男孩子，这夏季啊一天热，总想吃点冰啊，喝点冰水。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男孩子，年轻气盛小伙子，他们能不能吃呢？就是少量的吃，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呢？现在就是十八九上大学，你看那些孩子哈，就是要饮料，从来都是你不管是矿泉水饮料全要冰的，越凉越好的，或者甚至放了一点冰，就喝点什么饮料，现在这个冷饮店呀，也多，就没无冰不欢，一到夏天，
1: 嗯，真是这样哈。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孩子们哈，就是可能也会就是比较能得到一些前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就跟着潮流走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养啊，就是什么小孩儿，这个中年青年都应该。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哈，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哈，就一定是要伤脏腑的一个阳气的，而且这个阳气一旦伤了就回不来。
0: 嗯，
1: 那么当你想喝的时候啊，你咋办啊？
0: 啊，
1: 如果说你这不行，那你喝了之后你就要喝一些温的姜枣茶呀，然后再给它温回来，那综合一下呗。你也不能让它特别凉哈，啊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控制量啊。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奶茶的大杯子哈，
0: 哦，
1: 大杯的小杯的，
0: 大杯，
1: 杯的，
0: 对对对，那一大杯，因为越大它相对来说单位内的价格就便宜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一升的
1: 啊，
0: 它可能是20，你要是0.5升的，它可能就16
1: 啊，
0: 就是差那么多。完了，一想，哎呀，还是大杯的合适啊，那就整个大杯的。结果一下子这么凉的东西都进来了，
1: 那不行，那不能因为钱，你这个阳气是钱买不来的，
0: 钱买不来的。
1: 对对对，
0: 并且呢，刚才李老师也说了，他都是不可逆的，
1: 对，不可逆。
0: 就我们说稍微的喝一些姜枣茶能缓解一点，但是呢，你让它缓解那么一点点。你还不如说就不喝。如果你喝了有10分伤害，你喝姜枣茶可能给你能综合回来2分呀。
1: 对对对，其实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今年喝了一夏天的和一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凉饮，
0: 嗯，
1: 你可能得用3到5个伏天，你才能给它揪过来。
0: 哦，
1: 你付出的可能会更多，那你就莫不如不吃不就得了，
0: 对，
1: 不伤害不就得了吗？
0: 对， 对， 对，
1: 但是做不到，做
0: 不到
1: 的话，那你就少喝，最起码能保证。保证伏天不喝。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7月15号到这个8月20号左右，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伏天，就这个3伏，头伏、中伏和末伏这3个伏天不要喝凉饮。
0: 嗯，
1: 你说你实在做不到，夏天喝点，那你就伏天肯定是不要喝啊，是这样的，
0: 就尽量，咱尽量吧，尽量就是不要在这个伏天里吃寒凉的东西。
1: 对对，
0: 刚才说的是大小伙子，我们收音机前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是一半一半或者是更多一点，尤其是女性朋友，无论是青年、中年、老年，女性朋友一定记住啊。还有就是，作为女性朋友，她不单单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体型啊、体态上，你是喝了这种凉的东西，可能会湿气加重，
1: 是这样，
0: 也都会有影响哈。你在排湿啊，你看有很多现在就是一些养生啊，还有就是调理身体啊，都会排湿，说女性湿气重，肚子大，那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在这个伏天，这个不吃。
1: 对，
0: 这个一起共勉哈，这也是我做的一些功课。这个我今年夏天入伏，准备就不吃凉东西了。
1: 是这样哈。
0: 那李老师，像高血压的老人，3伏天他锻炼什么时间、多大强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呢？
1: 这个正常呢，就是老年朋友们都比较愿意锻炼哈。那么锻炼呢，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 时间的啊，尤其是夏季。那我们说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的时候，这是一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我也说同气相求，那你就别去招惹这个火气啊，别去招惹这个火气。那这个时候锻炼肯定是不好的。就像我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大娘，她就说在公园里头看没有人，她就下午两点多钟她就躺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晒了一下午背，结果第二天嘴就起泡了，就这么快、啊、
0: 上火了。
1: 所以说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建议运动，那你运动的时候阳气旺不说，而且你还会伤这个阴筋啊，你就出汗呢、啊、热你就会出汗呢、啊、所以说不建议、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呢，你可以早上啊，早上那个太阳刚刚升起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呢这个晚上，你就像有些大娘跳广场舞啊、
0: 嗯、
1: 可以那个时候动。但是夏天呢，因为它有暑湿，它会湿气会比较重，你会觉得闷热，稍稍一动就一身汗、
0: 嗯、
1: 那你这个汗你一定是要保证的。你运动的强度以你什么为主呢？以你微微汗出为主，不能大汗淋漓。你说我已经汗的就开始滴答滴答，就是溜滴答滴答开始往下这个流水的时候了、
0: 嗯、
1: 那你就不要停止了，就要歇一歇、
0: 嗯、
1: 微微汗出就可以啊，是这样、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的强度是什么程度呢、
0: 哦、
1: 就是你运动的时候我能说话
0: 哦，
1: 不能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是我做这个运动我说话说不出来
0: 了。无论你慢走啊、嗯、快跑啊，还是说你这个在做广场舞的操的时候，你旁边的老伙伴跟你说一句话、
1: 嗯、
0: 你这应答如流，
1: 对，
0: 这种情况是完全没问题。
1: 哎，就这个强度是可以的、嗯、但是你要是但凡是你这个说话都已经有点吃力了啊，上气不接下劲儿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减少你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0: 啊、
1: 就以这个为戒吧哈、
0: 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因为有的哈、啊、这个老年朋友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极端的做法啊，医生不是说这个只有说话啊这个才适度哈，你不用说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说，你只不过是你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跟你说话啊，你这个能应答如流啊，然后你能这个说上啊就可以。
1: 对、
0: 你看你这边你跟他说几句话就呼哧带喘，那你这个强度指定是不行了。
1: 对
0: 啊，就过高了。
1: 是，
0: 你也不用一直在说话来考验自己哈、啊、你可以这个该运动运动啊，别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能就是随时的接上话茬，能跟他聊啊，能跟他说呀，这个是比较适度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
0: 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心中的疑问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说法李老师，就是说伏天是不是不能喝中药
1: 啊、
0: 嗯
1: 哦、对对对、
0: 嗯、
1: 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大家的一个困惑啊、嗯、那么伏天呢不吃中药呢，可能是这个古代的人啊担心这个吃药了之后会闭门留寇，就是把这个药呢把你这个气机啊都封存住了，然后把这个邪气呢都藏在里面了，然后呢会导致你这个会加重病情。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呢，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我吃进去这些药会不会这个随着汗流失了，然后导致所以说我不能吃药。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会觉得我这夏天这么热，我吃了药之后会不会上火呀？啊，会有这样的疑虑。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古代的时候吃中药，它没有什么保存的这个条件。
0: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有冰箱了，
0: 对
1: 啊，也可以随时加热了。所以说这一块还是这个可以的哈、
0: 嗯。
1: 那么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呢。围绕这几个问题呢，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中医，你看刚才我也讲了，我们是有底层逻辑的，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有判断，我们也会有根据，我们也不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湿气重，比如说你阳气衰，那我就会借着这个机会给你补阳，我可能不能给你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来伤你的阳气，所以说这些大家是不必考虑的哈，不可能说是说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刚才我也讲了，有很多的患者还适合在伏天吃药、
0: 嗯、
1: 你得把你这个阳气给你补上来。那说到补哈，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大夫你那点药那都草药，我这的药好啊，我这都是什么鹿茸
0: 啊
1: 什么当归呀、
0: 啊
1: 什么黄芪呀、
0: 名贵的
1: 什么像您刚才说的海参啊、我这比你那贵多了，你那草药都补不上来。这个可不是哈，就还是就是不受补，你是不是需要补，首先你自己不清楚，第二你补多大量你自己也掌握不好、
0: 嗯、
1: 第三你可不可以补也不好说，因为刚才说了有暑湿，湿气的话会困脾，把你脾就给困住了，你这个时候 候还吃一些滋腻的补的一些药物，反倒也会影响你的脾气的一个不健运、
0: 嗯、
1: 那就是雪上加霜。
0: 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因为今天呢是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的是谈夏季养生。最后呢再总结一下，刚才也是节目最开始李老师所说的，在夏季我们应该注意防暑防湿
1: 还有防痰凉，
0: 防暑防湿防痰凉，大家记住这三点吧哈、
1: 嗯、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中央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双蝶医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这样一期非常精彩的夏季养生节目。那如果要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回看我们的节目。李老师的说声再见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哎、
1: 主持人再见，
0: 非常感谢李老师。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副审戚立敏，终审石晓。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阿富汗刚刚结束战争，还在动荡时期，一个浙江义乌商人靠当地一个酋长的马帮商队，把义乌小商品运到了阿富汗的深山腹地。
4: 我是来原本我的罪过哦，我一个
5: 布拉姆，我们都走了两天，快到了吧？
4: 哟，穿过前面的峡谷就到了。
5: 哦，谢天谢地，这一路上我都担心死了。
4: 你担心什么？
5: 要是遇到武装抢劫呢？
4: 到了这里就是我们酋长乌拉姆的天下，谁敢向他的马帮杀队？
6: 哟，你怎么还是一副忧愁的样子？我们就要成功了。
5: 成功？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哪怕有一个像样的村庄。这怎么越走越偏僻呢？哎，古拉姆，我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的，光毛巾就是一万条，你真的有把握吗？
4: 古拉姆，他们来了！
7: 啊，他们要的货啊，分给他们。阿弟，你去照顾一下。
4: 我行吧，乌拉姆，你们跟我来，都跟我来，跟我来。
6: 哟，我没有骗你吧？啊，只要一个小时，你的所有的货都会被分光的。
5: 来之前呢、啊，我只是感觉你们这里百废待兴。一定有赚钱的机会，没想到这偏僻的山区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商机。仅仅就是一些毛巾、牙膏这样的日用小商品。
4: 喂，这么说我们的合作要持续下去呢？
5: 当然了，持续下去。
3: 那个义乌商人，人们都叫他老刘。老刘的马帮生涯很传奇，也很短暂，才32岁他就落下了一身病。那年他的儿子刚刚8岁。
8: 爸爸来呀。
5: 哎呀，儿子，你怎么趴铁轨上啊？哎呦，

0: 多危险啊！来来，快起来起来，啊！
1: 爸爸，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你不在的时候，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妈妈就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爸爸，你知道吗？我想你了就来这里。哎，你听。
0: 儿子，听什么？
1: 火车呀！每次看到火车，我就想要是能坐在火车上，我就可以去找你了。
0: 儿子，那里很远，火车去不了。
2: 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一集。
3: 我叫刘新义，就是当年那个崇拜爸爸的少年，如今长大了，却没有走爸爸的路，因为他强烈反对。所以现在的我呢，和妻子冯倩在北京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还不错。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样了，可是2012年古拉姆叔叔来北京找我，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埋着的那颗种子其实一直没变。
4: 刘星爷，你和你爸爸真的太像了。
5: 像吗？我比他帅多了吧。格罗恩大叔啊，我今年32岁，我爸爸当年跟你做生意，我知道正好也是这个年龄。
4: 哎呀，一晃都20多年了啊。
6: 是啊。格罗恩大叔，
4: 哎，
6: 你现在还在阿富汗吗？
4: 那现在我在阿拉木图做生意。
6: 哦，阿拉木图。
4: 哎，不是有句话吗？哎，哪里有商机就到哪里去。
5: 这个好像是我爸爸经常说的名言。
4: 可惜啊，他身体不好，那么早就不干了。
6: 那您在那里做什么呀？
4: 啊，还是做小商品批发贸易。哎，星爷
5: 啊，
4: 当年吗，跟你爸爸和我一起做生意的那批义乌人有很多在阿拉木图。
5: 嗯，
4: 我们想联合投资哦，兴建一个小商品商贸城。哎，就像义乌那样。
5: 阿姆大叔啊，这个可行吗？不要说阿拉木图，我只是说啊，就是整个哈萨克斯坦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吗？我听说那里好像是比较落后吧。
4: 那中亚嘛，过去是落后。哎，可是这20-30年哦，他们跟中国一样，也搞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需求也很大。那里嘛，已经不光需要日用小商品了，像现在装饰装修这样的义乌高档商品也有很好的销路啊。所以嘛，我这次专程来中国考察。可惜啊。
5: 可惜什么？
4: 这个运输问题哦，还是解决不了啊。
5: 据我了解，义乌到新疆是吧，每天都有大批的货运卡车。
4: 哎，汽车比马帮强，嗯，可是它比不了火车呀。火车能拉多少东西呢？啊，
5: 我明白了，您是担心这个成本吧？
4: 哦，做小商品贸易啊，成本是关键。
5: 嗯，
4: 哎，义乌商贸城能这么火，就是因为物流强大呀。哎呀，可惜啊，现在还没有一列火车从义乌开到阿拉木图。
5: 嗯，这是个问题啊。2013年初，我从铁道部得到一个消息，义乌市政府曾经委托国资部门向铁道部申请火车通关贸易，尽管还没落地，但是他们

0: 经开始建火车货运的车站和场地。这可是一个重要信号啊，也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商机。
1: 刘新义，你疯了？你那位铁道部的朋友都说了，这事连政府部门都难搞定，你个个体户就想做成？
0: 个体户怎么了？看不起个体户啊？再难也不过就是个市场行为吗？还是那句话，谁先做谁就占先机。
1: 你就是一个门外汉，你懂火车通关贸易吗？
0: 不懂。不懂怎么了？哎，当年你我也不懂广告业，还不是干出来。
1: 别提当年啊，那个时候是由我帮你，那现在呢？谁帮你？
0: 还是你？
1: 连林俊都说了你这事儿干不了。
0: 哎，亲爱的，这个事情我真不是一时冲动，当初做广告不也说我是门外汉，结果怎么样呢？我就懂一条，义乌要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从商户到城市都需要做品牌宣传，他们没在这个电视台打广告，不是没钱，那是没意识到。于是我抢了先机，于是我就成功了，对不对？告诉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机会，比那个还大，你舍得放过啊？
1: 我舍不得。
0: 那不就完了吗？
1: 我是舍不得，我们俩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攒下的这点家业。
0: 哦，哎呦，没那么严重。好，老婆，抱一抱，抱一抱。
1: 边上去。
0: 干嘛啊？你怕我把钱都给你赔光了呀？
1: 刘新义，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是赔钱还是赚钱啊？我在乎的是你和我。我们都30多岁了，该遭的罪也都遭了。也该好好生活了吧？
0: 我怎么不让你好好生活了？
1: 你不是也想要个孩子吗？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俩就安安稳稳的在北京，不好吗？
0: 不是，我不明白是怎么了，这有什么矛盾的吗？这个事情我要是不做，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安稳的。
1: 你这辈子都不会安稳，你是死活都要回去是吧？
0: 是的。
1: 行，我也不拦你了，钱你可以拿走你那份，至于我那份还有公司的这点家业，你想都不要想。
0: 哎，你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你
0: 冯倩呢？你这个时候这样做，你这不是捅我刀子一样吗？你真不帮我？
1: 刘新义，等你头破血流想回头的时候，你会明白，我这样做才是真的在帮你。
0: 我怎么会回头呢？不过冯倩倒是提醒我，做这个事情必须有个好帮手。于是我回到义乌，就找到了我的发小兄弟林俊。别看他和我同龄啊，那可是真了不起，这个年纪已经是义乌做海运贸易的大咖了。
2: 新义，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来干。
0: 林俊呢？我这次回来，你能见我，够意思。
2: 新爷，讲实话啊，你这次让我很惊讶。
0: 你不会也像他们似的要嘲笑我吧？
2: 那怎么会呢？在欧洲搞贸易的人都知道，中亚那儿是连接欧亚的桥头堡，当然会有很好的商机啊。我是搞海运的，我知道那儿搞陆运，火车是必然选择。但是新义啊，现在各方面条件好像都不太成熟，有人尝试过但没有成功啊。
0: 哎，要是别人都已经成功了，这个机会不是太没有魅力了？
2: 行了，你说吧。

0: 你要我做什么？
1: 特别简单。
0: 嗯，
1: 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0: 什么？你不会要我加入你刚刚成立的公司吧？
1: 当然必须啊。
0: 你做中亚，我做欧洲，
1: 哎，
0: 我们怎么合作？
1: 你听我说，这个我给公司取的名字叫什么？
0: 嗯，
1: 你晓得吧？
0: 嗯，
1: 一心欧。
0: 啊，
1: 就说目标不仅是中亚，将来要做到欧洲，所以我不能失败。我需要你，
0: 心怡。你缺资金，我可以帮你，真的。但是合作的事情，中亚做成了。我们再讲，好不好？来来来，
1: 哎，
0: 秦毅，
1: 林俊，
2: 哼，臭小子，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会做了啥对不起人家冯谦的事吧？
1: 没有啊，
2: 没有。前些日子冯谦还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问你这问你那的，哎，怎么这两天突然就没影了呀？给你北京的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打他手机也关机。我就在想啊，是不是你小子搞了啥花花肠子，把人家给气跑了？
1: 爸，你这说什么呢？这是，我还奇怪呢。你这两天我问遍北京朋友了，都说我没见到他。
2: 你赶紧给我回北京去吧，现在就走。
1: 不是我走。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他不开机，那我想找他哪儿找去？
2: 你回去了，他自然就会出现的嘛。
1: 这什么道理？
2: 臭小子，前些日子他不关心你，会给我打电话啊？他现在忽然这样，我猜就是要你一个态度嘛。我不是还劝过你啊？当年老爸我跑马帮几乎毁掉了自己的身体，你现在可千万不要耍浑毁掉你自己的家呀。
1: 哎呀，没有这么严重啊。
2: 你看看你身边现在有多少人等着看你笑话。
1: 那就让他们笑话去。
2: 你，
1: 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不是为他们活着的。公司成立了，钱投进去了，爸，我没法回头了。我要是现在回头，那我就真成大家一个笑话了。
3: 一心欧公司成立，第一个来应聘的，竟然是一个西班牙女孩。更令我意外的呢，是他对一心欧的好奇。
4: 你 nombre is Elena， 哦，我叫艾琳娜，是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2010届毕业生。
1: 好家伙，你这中文说的也太好了。
5: 谢谢。
1: 看你简历啊，你是毕业后在西班牙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可是这个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为什么？
5: 问了，那份工作是我爸爸给安排的，我想自己创业。
1: 自己创什么业？
5: 离开领事馆，我做了一段时间海淘，就是
1: 什么？
5: 海淘，海淘。
1: 海淘，海淘，晓得晓得，
5: 就是在网上购买义乌的小商品，再卖到我们西班牙。现在西班牙很多人开始做这个，我也想尝试一下，结果失败了。
1: 怎么会失败呢？
5: 因为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渠道。不过我可以学，从头学起。
1: 所以你来我这里应聘是、
5: 你的公司不是要把火车开到欧洲吗？
1: 嗯，
5: 我想他肯定也会开到我们西班牙，对吧？
1: 对对对，希望借你吉言呐、到时候你可以敞开做你的海淘生意，你的梦想实现，我的也就实现了。
5: 也不是，我主要也是为了学本事。

0: 事。
1: 学什么本事？
0: 你的公司要做这么大一件事，你要是做成了，我就什么都学会了。No SRC。
2: 做跨境铁路货运，通关手续是一大难题。于是我给义乌市政府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郝市长居然亲自到我的公司来了。
3: 刘总，那边就是场站吧？
1: 是的，郝市长，我想把公司呢，就搬到场站去。为什么这样呢？沟通便捷，主要还是成本能省很多。
4: 王秘书，我去和场站他们联系，应该问题不大。
1: 哦呦，谢谢。那个郝市长啊，现在最难的呀，还是海关、铁路部门之间的打通。上面的环节通畅呢，我们会省去很多麻烦。您
3: 这个问题也正在解决，从义乌到阿拉善好解决，但是出去以后大家都要摸索，困难会越来越多。所以啊，有人说这个政府做的，你这样的民营小企业做不得呀。
1: 郝市长，我可以的，这是我的一次好机会，就是再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3: 他也是义乌的一次好机会，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的呀。
5: 对啊，
3: 对吧？刘总啊，你这次回来是二次创业，其实义乌发展到现在更需要二次创业，也更需要你这样的企业家。海运是我们的强项，但是铁路货运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的短板。无论困难有多少，我这个市长是和你在一起的。
2: 主货没有预料的难，因为有古拉姆大叔。可是铺这么大一个摊子，资金缺口巨大，很快就成了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冯倩突然回到了义乌。
6: 新叶，爸的腿怎么样了？
1: 医生讲养养就好了，你不用操心。
6: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是老念叨你，担心你出事啊。那天自己开着车倒车，还要给你发信息，结果倒到马路上了，出车祸了。
6: 都怪我。
1: 有句话我真要问你一下，爸要是没出事，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来了？
6: 新叶，你真的是误会我。
1: 我没有误会。整整两个星期手机关机，人找不到，是我误会吗？
6: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呀，去了一趟中亚。我问过爸，他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可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放心。本来啊，还想再劝劝你，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听我的，我就想到了古拉姆大叔，于是就跟他联系，飞到他那里去了。
1: 这个古拉姆大叔，这是这么大事情不告诉我，问题是怎么也不跟我爸讲啊？
6: 是我不让讲的，我呢就是要自己做出判断。一开始啊，我也是想跟你怄气，想证明一下我自己，万一是你错了呢？后来我又想，最好是我错了，不然你该怎么办呀？就这样纠结来纠结去，纠结了很久，我才下决心干脆把中亚都考察了。结果我发现不光是哈萨克斯坦，其他几个中亚国家对小商品也都有很大很大的需求。
1: 哎，好了好了，
6: 新叶，你和古拉姆大叔是对的。
1: 回来就好，回来多住几天吧，明天去我爸那，等他担心。
6: 不行，明天我还要回北京呢。
1: 哎，你不是，你是什么意思？我爸又没惹你，连他都不想见了？
6: 不是，我回去是要把北京的公司

0: 卖了，然后回来就不走了。干嘛这么看我？林俊都告诉我了，你不是缺钱，正四处求人呢吗？我呢，就把这些钱都交给你，你就不用求了。你要不需要，那就算了。
1: 别，冯姐，这是你心血，你事业，是不是？我真不用你为我牺牲这么大。我可以找银行贷款，我不是说要逼你。
0: 谁说这是我牺牲了？我这也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这次中亚之行啊，你别说，我还真的很佩服你的眼光。这个市场我们不做，迟早也会被别人抢过去的。
1: 这么说，你要加入了？
0: 嗯，加入是加入哦。不过咱们讲好，夫妻是夫妻，生意归生意。这个钱算我入的大股。我呢，也是易兴欧的董事。
1: 老婆，只要你回来，我这整个150多斤董事长，我都是你的，都交给你。咱们说好，这个生意归生意，夫妻还是夫妻。
2: 2013年底，我们易兴欧的第一趟中亚班列，经过辛苦的筹备，终于要启程从义乌开往阿拉木图。我至今记得那天，站台上冷冷清清，好像即将发生的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可是又说不出有一种东西在空气里，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啊，跳得很快。
3: 老板，班列就要发车了，你不是说郝市长很重视吗？怎么连个庆祝仪式都没有呀？
0: 艾莱娜，领导剪彩必须要保证成功，万一我们的班列有个闪失呢？
3: 那仪式没有，怎么也不见个人来呀？
4: 哈哈哈哈哈，
5: 我不是来了吗？
1: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
5: 臭小子，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支持你？冯倩都跟我讲了，这边一发车，你们就要赶往阿拉木图。
1: 是，那边只有格拉姆大叔，我不放心。
5: 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这边我给你盯着。

0: 你想什么呢？哎呦，这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刚才迷眼睛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一集。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

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二集。
1: 我和冯倩的担心应验了，在我们飞抵阿拉木图第二天，坏消息就传来，我们的班列在过境通关时遇到了意外波折。布拉姆大叔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却没有任何进展。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被丢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大海上，四下无人，太煎熬了。好消息在第三天才传来，班列终于离开口岸，顺利抵达阿拉木图。
2: 布拉姆大叔，
3: 布拉姆大叔，
2: 布拉姆大叔，你好厉害呀！
3: 我厉害？
2: 对呀，肯定是你的哪个朋友帮助我们了。
3: 哎呀，我的那些个朋友吗？一个都指望不上。哎，我还在想呢，是不是哎我的祈祷起作用了？
2: 哎，来了，快点，
3: 来了，来了。

0: 哎呀，你们看，货都在，我的祈祷是灵验了。哎呦，
1: 什么灵验了？
2: 好事啊！格兰姆大叔，冯倩，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我们义乌的郝市长。哦，这位是格兰姆大叔，是我老婆。
1: 郝市长您好，
3: 你好，
2: 郝市长啊，您怎么会在这里？
1: 是这样，本来我就担心路上有问题，提前去了阿拉善口岸，结果还真出了问题，我就和海关铁路部门现场解决，等那边问题解决了。我这心里又担心哈萨克斯坦这边再有问题，所以就干脆坐飞机过来跟你们会合了。哎
0: 呦，原来我祈祷了半天，祈祷来的就是这位贵人呐。
1: 是啊，郝市长，
2: 真是太辛苦您了。
1: 你们这些企业家在前面做大事，我这个政府官员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店小二嘛。
0: 什么是店小二？哎呀，
1: 就是最厉害的人。
0: 那你们这位市长就是最厉害的人呢。
4: 金爷，冯倩，这杯酒啊，我敬你们，也祝贺你们啊。
5: 谢谢。
6: 还有窝呢。
4: 哎呦，这。
7: 哎，我们的艾琳呢，这一趟是立大功了。哎，
4: 抱歉啊。第一次见面就失礼了。
6: 没关系啊，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4: 你认识我？
6: 老板总提起你，说你比他还厉害。
4: 真的？
7: 你不懂，我那是谦虚。
4: 哎呀，行了，来，我们一起干了这杯。来，
8: 好。艾琳娜，来，你尝尝这个。
7: 哎，兄弟。该加入我们了吧？
4: 你说加入？哎，
7: 别装糊涂啊！我们一心欧要乘胜追击，开通从义乌到马德里的班列。下周，郝市长在市政府专门要开一次座谈会。
4: 明天呢，我就返回马德里，我就不参加了。
7: 你还是不愿跟我合作？
4: 不是，新爷，我说实话啊，真的，我说实话，你做中亚班列我完全赞成，可是我不太赞成你做中欧班列，尤其是马德里班列。
7: 讲清楚为什么。
4: 阿拉木图只有公路货运。

0: 你搞班列当然有优势啊，可是马德里不同啊，它有很发达的海运，要是搞铁路运输容易，我们这些做海运的早就做了。
1: 林俊啊，林俊，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是，
1: 哎，我做班列，你做海运，我们都到西班牙，你是不是担心我跟你抢地盘呢？
0: 新一，你不带这么说话的啊！我告诉你，我是担心你到时候收不了场。
3: 今天呢，出席我们这次专题座谈的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我们义乌商贸界的各位大咖们，当然了，主角就是我身边的刘新义，他在为马德里班列做准备，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对吧，刘总？
1: 是的，郝社长。各位，见到大家我是非常激动。从义乌到马德里，我们义新乌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有时间成本上的优势。我们预计啊，最快只要半个月。各位，只要半个月，这是海运比不了的。本来我是信心满满，可是呢，我要组货的时候才发现，在座各位大咖宁愿走海运，也不愿考虑我们。就是请各位指教一下，为什么呢？
4: 我先声明啊，我是赞成义新欧的，我想大家也都跟我一样。
5: 是的。
4: 别，刘总，说到成本，风险也要考虑吧。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运输成本，而是未知风险成本。谁能保证过境以后的货车不被查不被盗呢？如果一旦被查被盗，谁来赔偿呢？如果赔偿的话，又是怎么个赔法？
6: 就是嘛，这政府做可以，家大业大，赔的话也赔得起。但是作为个人公司，扛得住吗？
7: 关键是要过境那么多的国家，不要说途经那些国家的海关制度、海关条件都不同。就说中亚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就特别复杂。
1: 这个中亚应该还好吧，
4: 刘总？中亚并不代表东欧那边啊。
7: 好，我们不谈中亚，也不谈偷盗现象。刘总，还有比刚才讲的更恶劣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不知道？
1: 还有什么呀？
8: 我们义乌的货一般都是打包随身的，而且票据不随车走。出国境后像到俄罗斯和中欧这些国家让你开箱验货，那是常有的事，一旦货物因此丢失的，谁来负责？而且中途出了意外造成延时的话，谁做赔偿啊？我们可怎么办啊？
1: 这个事情
7: 我们以前吃过亏的。
9: 就是
8: 怎么吃的？连货不
10: 懂。冯谦姐姐，我们干嘛要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这么一大张世界地图啊？
11: 艾琳娜，你不知道吧？你的老板要插红旗啊。
10: 插红旗？
11: 是他的臭毛病，拿下一个地方就要插一面小红旗。当初啊，我在北京的办公室挂了一张中国地图，他就嫌小，说图小不够他放眼全国。
10: 那现在好了，老板可以放眼全世界了。冯谦姐姐，老板这是？
11: 新叶，你就别发愁了，郝市长不是都说了吗，省里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组货困难，正在加紧出台关于义新欧货源统筹的政策性文件，好帮助我们打造平台，争取吸引更多的商人，把那些分散的货源集中到义新欧这个平台上。
1: 政策是为将来定的，眼下的问题怎么办？都过去一个月了，30个货柜的货才落实10个，我拿什么高兴？
10: 老板，我把旗子插到马德里了。
1: 哎，马德里，
11: 新爷，怎么了？
1: 现在看来呢，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11: 你是说 邻居？
2: 这些年他往返马德里做海运呢，人脉他最多，实力他也最强。
11: 可是他好像不大情愿啊。
2: 他是我发小，我最了解他。说到底，大家担心的是赔钱。我一定要让林俊他们明白，逸新欧就是将来赚大钱最好的一个平台。我要去一趟马德里。
10: 老板，你要去马德里找林俊？
2: 嗯。
11: 哎，艾琳娜，怎么一提到林俊你就两眼放光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0: 这么厉害的大咖，还又帅又年轻的，谁不喜欢呀？
2: 哎，正好呢，你回去还可以见一下你父亲。
10: 不，我不见他。
11: 艾琳娜，你这是怎么了？
10: 我不想见到他。
2: 艾琳娜是单亲家庭，爸爸费利佩是西班牙国家报著名专栏作家，虽说性格有点孤僻，但对艾琳娜一直很好。可是一年前这一切都变了，因为报业不景气，读者大幅减少，专栏被报社取消，人的性情大变，不仅酗酒消沉，甚至为一点小事情向女儿大发雷霆。艾琳娜加入逸新欧，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躲避

0: 你居然从义乌追到了马德里。
1: 没有啊，我是来观光旅游的。放心，我不是来绑架你的。啊，当然我也不是从义乌过来的哟。
0: 哦。
1: 嗯，这个马德里的咖啡不错呀。嗯，我从中亚过来的。
2: 中亚？
1: 那里的商品呢，有很多要销往欧洲，所以我先去那里谈合作。
2: 你去中亚那里谈合作？
1: 嗯哼，就是我把义乌的货运给他们，然后帮他们把中亚的货再运到欧洲。
2: 他们感兴趣啊？
1: 你不感兴趣？
0: 我
1: 一心欧啊，要是开到马德里就不只是中欧贸易了，连中亚也包含在内。林俊，我提醒你，这条路可是大家最赚钱的机会。
0: 我做海运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1: 哎，这可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多一条路就多一个选择，你敢保证做海运就一直高枕无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金毅，海运当然有风险啊，比如啊，马六甲海峡或者其他任何一条必经之道，有朝一日一旦出现了危机，那么铁路就可能是唯一的生命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谁也不敢尝试啊。
1: 大家大部分人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这一点点钱，他当然怕这个怕那个，可是我不是这种目光短浅的人，你也不是。你什么都不要说，我相信用不到我求你，你会加入的，对吗，林小俊同学？
2: 咖啡不错。
3: 林俊可不傻，他知道一心欧可以带给他新的商机，那就是中亚，也是海运所没有的。我们很快就决定将主货目标定在马德里，日期定在2014年年底。9月26号，一则中国新闻报道在西班牙引起轰动。
4: 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货运班列发展势头良好，一心欧铁路计划从浙江义乌出发，抵达终点马德里。中方欢迎西方积极参与建设和运营，共同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5: 什么？你要见我爸爸？
2: 啊，你不要误会啊，我是有事找他。
5: 你找他？
2: 而且是很重要的事。
5: 你知道我和我爸爸？
2: 艾琳娜，我只要你牵线，我可以单独见他。
5: 到底什么事啊？
2: 暂时保密，不过艾琳娜，我保证啊，绝对不会伤害你。啊，
5: 好吧，我试试。
6: 你会西班牙语？
2: 菲利佩先生，我在这儿已经8年了，交了很多西班牙朋友。
6: 哦，老实讲，我并不讨厌你，可是如果你来是可怜我这个西班牙老人，那么我的家和以前一样，不欢迎任何人。
2: 菲利佩先生，我也讲了，我的来意是真诚的。
6: 嗯。要我重操旧业？
2: 啊，是的。
6: 你不知道报社已经不用我了吗？
2: 我知道。
6: 既然都知道，你可以走了。
2: 菲利佩先生，您认识我们大使馆的杨参赞吗？
6: 嗯，杨，我们是老朋友。怎么了？
2: 我和杨参赞也是老朋友，昨天 我们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你们报社的主编也出席了，他对我们的马德里班列很感兴趣，答应杨参赞做相关报道。
6: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2: 杨参赞提到您，我也跟他们说您是最合适的。
6: 我？
2: 对呀。
6: 为什么？
2: 因为艾琳娜呀，她是您的女儿，又是我们团队的重要成员，您可以从她或者我这里得到独家资源。
6: 林，你这是为我还是为艾琳娜？
2: 为了一心欧。菲利佩先生，我很坦诚地讲，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宣传，需要扩大影响，您是这里最有名的一支笔，您能够重新出山对我们非常重要。
6: 艾琳娜和你在一起？
2: 我们只是在一起工作。
6: 她现在很快乐吗？
2: 非常快乐。

0: 不久，国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一个西班牙女孩和中国一心欧的故事，再次引起轰动。我们在马德里华商圈呢，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1: 哎呀，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七爷，这位王总啊，是马德里华商总会的会长，也是我们义乌人。
3: 哎呀，久仰久仰，王总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呢，早就想来拜访你。我是刘新义，
4: 小兄弟啊！你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啊。一心欧在中国和西班牙都上了国家媒体，这个很了不起的。哦，
3: 不敢不敢。其实呢，都多亏我这个兄弟。哎，
4: 我跟你讲啊，你找林总算是找对人了啊。他这个鬼点子是最多的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哦、坐坐坐啊！
3: 您请请，
2: 王总，那就开门见山啊！啊，这20个货柜的货，
4: 我们商会的人呢商量了一下哈、啊，包可以，可以包一半啊，也就是10个货柜。哎呦啊，
3: 太好了，王总啊，这真是。太感谢了、哎、
4: 讲实话呢小兄弟啊，这次呢一个是看林总的面子啊，哎，还有是大家都确实是很敬佩你、哎、不过我很好奇了，你们这一次呢费了这么大的劲啊，我们也出了很大的力哦，大家看中的是一个意志呢，那下一次呢，那要还有下下次呢，如果我们又走了海运呢啊，
3: 王总，你真是个爽快人，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海运和班列各有千秋，都是很好的选择，是吧？可是呢，这个义乌作为小商品之都，它和欧洲贸易往来啊，我认为更适合走班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需求的小商品种类繁多，总量呢并不一定很大，你海运走一条船起码需要装满上千个集装箱吧，嗯啊，可是班列呢几十个就可以装一列，这是真正的优势哎，那个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敢打赌只要我们第一列做成，大家醒过味来会一拥而上扑上来，到时候就不是一个义字，而是义利并举。
2: 哎，王总啊，以后义新欧还要开通从中亚和东欧各国到这儿的班列，到时候啊，我们会优先和你们商会合作，那你们就会拥有更加大的商机啊。
4: 那你们这么说，是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吧？
3: 啊，至少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嗯。
4: 好，我个人再包5个货柜。这可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啊！还有5个就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啊！
3: 王总啊，在您的身上啊，我真是看到了这个意志。好了，您就放心，剩下的您就看我和林俊怎么做吧。
5: 安东尼是谁啊？
2: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以前还是小买卖呢，现在那成了很有名的电商啊，在马德里开了一个海淘网站，就做中国小商品生意，那火得不得了。
5: 所以你要带上我去见他？
2: 对啊，你不是对电商感兴趣吗？跟着我啊，你可以多长些本事。哎，艾琳娜，说不定哪天啊，你就超过那个安东尼。
5: 林，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2: 哎，林娜，你今天是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2: 你怪怪的。
5: 哼，我才没有。不是要去电商总部吗？怎么来这里了？嗯。这是葡萄酒庄园呀、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下车。嗯。
6: Bienvenidos! 哦，
2: 安东尼，
6: 欢迎你们。
2: 你好，你好。哎呀，
6: 咦，嗯，这是我刚刚买下的。哎呀，不错吧？
2: 安东尼，你现在就差一个贵族头衔了。
6: 怎么，你想好了？
2: 你想好了吗？
6: 我可以包你五个货柜的货，
2: 我也可以包你整个庄园的葡萄酒销路。
6: Nos quedamos, nos quedamos,
2: nos quedamos，
6: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6: 好，我要请你和你美丽的西班牙女友品尝一下我这里的美食和美酒，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Buffer Ward， 我的城堡已经被两位打开。
2: 哇，好大的城堡啊！这啊，
6: 它有200多年的历史。哦，前面就是客厅。啊，我都闻到那里的香味了。
5: 爹。不喜欢这个人，
2: 怎么了？
5: 完全是一个暴发户的嘴脸，他在跟你做交换。
2: 艾琳娜，
5: 你吃大亏了。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再说了，我包销他的葡萄酒，你怎么确定我就不大赚呢？做生意学问大着呢，时刻跟着我，懂吗？
5: 嗯。
0: 古往今来，任何一条新开辟的贸易线都意味着它将为开辟它的人或地区带来繁荣。我们的祖先中亚粟特人无不如此。一心欧，我不做别人迟早也会做的，所以我必须比别人看得早，看得准，也要看得更远。
7: 今天是2014年11月18日，一列一心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将在21天之后最后抵达终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8: 你们好，哎，小兄弟啊，祝贺啊！我们来马德里这么久，哦，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西班牙首相亲自来迎接一列火车呢。
6: 我也是第一次啊。
9: 哎，刘总，刘总，哎，我们可得感谢您呐！您让我们这些华商真的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呀！
10: 托大家的福，托大家的福，哎！
11: 老马上我们得白酒庆祝一下。
10: 晚上这个饭我请，这个饭可以吃，喝酒我喝不过你们的，喝不过。
6: 哎呦，我们的首相要讲话了，过去听一下。
9: 走，去看一下吧。
2: 听一下吧。哎呀，兄弟，你也有怕的呀？
3: 我当然怕了。你不怕？你不怕晚上你敢替我挡酒啊？
2: 敢呀。别人的酒我不管，但你的酒我永远替你挡下来。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二集。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冬雨。

0: 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1: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2: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3: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4: 我是
3: 林
4: 子口爆花
5: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1: 因为喜欢所以热
0: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6: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的，那每天的十二点到十三点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1: 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吉林，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六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饰、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个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饰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散饰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两三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2: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2: 哎呀，这些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2: 要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2: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饰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2: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呀、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2: 对对对，
0: 好厉害呀。
2: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
0: 主要就是热爱。
2: 对，真是热爱。
0: 但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坚持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2: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像文博才二十出头，是吧？
2: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2: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 恰似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啊，景泰蓝啊，
2: 对，景泰蓝恰似珐琅
0: 啊，
2: 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大型的器皿，包括很多方尊呐、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0: 它就是做这，它主要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是吗？
2: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
0: 哦，
2: 皇家用品，
0: 皇家用品。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恰似珐琅这项技艺的？
2: 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在北京参加一次展，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叫司马相光老师，他就做这个恰似珐琅。
0: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他做的这个恰似珐琅，他就是叫景泰蓝恰似珐琅，是吧？
2: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2: 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然后去又去珐琅厂去学艺。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就是很喜欢。
0: 就是冥冥之中哈，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就牵线了。你就得干这事儿。
2: 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人。
0: 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2: 啊，对对对。
0: 那六岁啊，那么小你就接触到这个恰似珐琅了。
2: 六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
0: 啊，
2: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去编那个蚊帐。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然后骑着自行车从这路过。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抠里面泥巴，然后捏泥人，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啊。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就跟你学画画了。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0: 比较稳，
2: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有的时候坐那儿画画能坐十多个小时，不太
0: 厉害，厉害。
2: 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术学，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会很感兴趣。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他也喜欢画画。没事的时候哈，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也在这个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
2: 谢谢。
0: 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2: 是。
0: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哈，就这样的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2: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就会忘记时间。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这样。
0: 哎呀，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2: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2: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就像
0: 你还是个孩子。
2: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全国各种展览，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0: 走南闯北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然后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我没想到，我以为你是要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我以为是完了做一点准备。但是我没想到哈，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还发了个公众号，而且还做了个海报。今天哈，我发出来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2: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做这些事儿。
0: 要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2: 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我觉得 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全都是他牵着头。
0: 是吗？
2: 对，
0: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啊。
2: 对对对，我也是被他苦口婆心劝回来，说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然后我就回来了。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包括人人皆非遗，他们那个文化我也特别喜欢。
0: 做的也是早，然后在这个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哈。
2: 对对，
0: 他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相融合，他们可能更有经验。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2: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民族画啊，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的树博会，我觉得这次树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0: 这个树博会说到这儿了哈。那文博在这个树博会上，他也是这一边呢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2: 对，
0: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同时呢还要为树博会做点贡献。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堪比专业。
2: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文博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0: 对呀，就是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这个我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
2: 对，
0: 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2: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哈有好多人留言了啊。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尹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2: 都不认识，
0: 都不认识。他说在青岛市，
2: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0: 是吗？
2: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0: 是吧？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伞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2: 谢谢，
0: 感谢啊。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这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这个小伞老师加油，这个伞老师好棒，
2: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伞式的掐丝珐琅跟其他这个掐丝珐琅，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它有啥不同的地方呢？区别在哪里？
2: 因为掐丝珐琅，我做的都是掐丝珐琅衍生出来的掐丝珐琅画。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0: 认真
2: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小瓶子啊。
0: 小古董，你好奢侈。
2: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
0: 啊，
2: 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
0: 啊。
2: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0: 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把它就相结合了。
2: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这种光泽，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 特别有公益价值，
0: 太美了。
2: 本身这个鸵鸟蛋，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就像葫芦一样。
0: 什么叫越来越金？
2: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咱们不平时就看不到。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小膜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0: 这金色什么会变成
2: 会变成
0: 有颜色变化
2: 黄色变成越来越黄色然后就像咱们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0: 颜色变深
2: 所以它俩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0: 这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2: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
0: 要感受它哈
2: 这也就是说散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0: 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2: 对， 对，而且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0: 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这个选材就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的。
2: 对， 对，有历史性
0: 有历史性
2: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它不一样了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0: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哈。
2: 对对对
0: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2: 这
0: 就是鸵鸟蛋，
2: 这就是鸵鸟蛋
0: 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2: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为了让大家能够
0: 只是掐丝是吧？
2: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为
0: 平面的掐丝容易进阶。
2: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你要把控力度把控的更精准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就更小心一些因为它毕竟是蛋嘛，它本身
0: 它是空心的是吧？
2: 对，空心的
0: 就是空心的这是鸵鸟蛋壳
2: 对，鸵鸟蛋壳然后
0: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掐丝的部分其实也很精细哈。
2: 对， 对， 对，
0: 它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的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小的。
2: 对对，
0: 就这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家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
2: 对，
0: 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它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0: 美术功底
2: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一条线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它会躲着这个花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花就是一个整体叶子就是
0: 一个整
2: 体对，它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儿了，掐成一种物体了
0: 对，它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2: 对对对，
0: 这一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给大伙儿看看。来，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它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哈？
2: 对对对，
0: 那文博手里拿那个是，这是半成品。
2: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0: 这个就掐丝，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那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成品啊，完整的作品啊。
2: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寓意也是特别好的两条大金鱼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这就是散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0: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2: 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是流体状的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它在点蓝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动。
0: 什么叫点蓝？
2: 点蓝就是把釉料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就是俗话说就是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0: 叫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2: 曲面的，
0: 它是立体曲面的。
2: 对，
0: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会往下。
2: 对对，
0: 往下淌，
2: 对，会滑。
0: 嗯，
2: 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
0: 嗯、
2: 特别的好看均匀、
0: 嗯，
2: 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0: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
2: 嗯、
0: 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嗯、还有它这个力度，
2: 对对
0: 它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2: 对对，
0: 嗯、
2: 一定会的。
0: 就糊了、嗯，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2: 对，嗯，就像这次展会上，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
0: 嗯，
2: 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弄到蛋
0: 上
2: 的？
0: 嗯
2: 啊、你这怎么做到的？
0: 对呀、
2: 啊。然后像我们手艺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
0: 嗯，
2: 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0: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
2: 对
0: 就怎么表达，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2: 对对
0: 对，但是你就这个工艺或者说是这个技艺，
2: 嗯，
0: 你在研究它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2: 对，费了好多的心思。
0: 嗯、
2: 对，
0: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嗯、就是你是
2: 因为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它就会颜色。躺的哪都是，
0: 嗯，
2: 他甚至会躺到这个手上，啊、
0: 哦，
2: 因为这个
0: 是用手拿着它画吗？
2: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托儿，给它做到这儿，然后去、哦、各种面儿，因为它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
0: 哦、
2: 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
0: 哦、
2: 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
0: 嗯，
2: 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
0: 哦。
2: 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哪儿都放，就是啊、
0: 哦
2: 就得这个淡着
0: 啊、
2: 哦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
0: 啊、
2: 哦。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2: 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
0: 嗯、
2: 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
0: 嗯，
2: 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更容易、
0: 嗯。
2: 更容易接上手、
0: 啊、
2: 对，嗯，
0: 那你像这个在蛋上，所以刚才你讲还要、
2: 嗯、
0: 把一面，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
2: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它是好、
2: 嗯、
0: 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
2: 嗯，
0: 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2: 对，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
0: 嗯、
2: 等好几个面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嗯、
0: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这个、
2: 嗯一个蛋
0: 啊、
2: 嗯，
0: 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
2: 嗯、
0: 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2: 一般2到3天，
0: 啊，2到3天、哦。
2: 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
0: 嗯，
2: 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
0: 哦、
2: 去做其他的作品。嗯，
0: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
2: 嗯，
0: 然后这几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工艺，
0: 嗯、
2: 哦，打稿是最容易的
0: 啊，最容易的
2: 啊、对、
0: 哦，
2: 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
0: 嗯、
2: 他们手特别巧、
0: 嗯、
2: 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啊、
0: 嗯、
2: 包括研学学习的经历啊、
0: 嗯、
2: 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
0: 嗯、
2: 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
0: 啊、
2: 做工艺这方面还远超于我、
0: 啊
2: 就是这样、
0: 嗯、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
2: 嗯、
0: 他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
2: 嗯、
0: 这个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
2: 嗯、
0: 所以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2: 对对对、
0: 哦
2: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2: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
0: 嗯、
2: 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0: 做这个作品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2: 真的会有失败。
0: 哦、
2: 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
0: 嗯、
2: 这个人像的开脸不是特别好看、
0: 嗯、
2: 但是、
0: 嗯、
2: 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
0: 嗯、
2: 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不对劲儿、
0: 啊、
2: 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啊、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
0: 啊、
2: 其实脾气都很怪。
0: 那很怪吗、
2: 就是、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0: 嗯、
2: 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
0: 嗯，
2: 我越看越不对劲儿的时候、
0: 啊、
2: 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了。
0: 啊，你就自己不满意。
2: 嗯、对、
0: 啊、
2: 不管几点我就看它不顺眼、
0: 啊、
2: 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它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0: 啊，就没笑好，
2: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
0: 啊、
2: 我就不管是几点、
0: 啊、
2: 就那个时候都已经12点快1点了，
0: 嗯、啊、
2: 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0: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2: 嗯，不能
0: 、
2: 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2: 你要是等到明天再做的话、
0: 嗯、
2: 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
0: 哦、
2: 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 把你的作品走出圈儿。
0: 嗯，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2: 强迫症，
0: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对这个技艺，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高标准的，是不
2: 是？
0: 是
2: 是是。
0: 那就做这个掐丝珐琅，在做作品的时候，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2: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然后你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就也是一个难点，
0: 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2: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好闹心。
2: 是。
0: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2: 也有真有那个时候、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一些鱼嘛，我就坐在鱼缸，
0: 怪不得做品了那么多鱼、
2: 对，我就坐在鱼缸前面，我就看着鱼发呆，然后家里人说你就一共就这两个爱好吧，
0: 一个是做这个作品哈，一个是看鱼
2: 啊，对，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
0: 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2: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0: 你脾气不好吗？
2: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0: 但是虽然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2: 对，
0: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2: 对对对，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0: 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2: 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从6岁求学，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色彩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然后
0: 孤独吗？
2: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
0: 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
2: 对
0: 哈，
2: 对，
0: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
2: 所
0: 以你就让咱感觉还文博啊，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很丰盈，
2: 对，
0: 就是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2: 对，
0: 是吧？
2: 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是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你就大胆去做，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都是这样的。
0: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机，这个非遗，这个掐丝珐琅，他们都懂吗？
2: 他们都了解，
0: 都了解，
2: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编一些花篮啊，画一些鸟类的画啊，她都画，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她都做，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
0: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2: 我10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0: 是吗？
2: 现在做掐丝珐琅，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0: 啊，好开心。
2: 就是这种，同路人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就是很难得。
0: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理解并支持。
2: 对，
0: 真好。所以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2: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永远都有一个后盾。
0: 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

0: 嗯，
1: 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0: 心无杂念自然神。
1: 啊，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0: 今年的母亲节嘛，
1: 嗯，
0: 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
1: 嗯，
0: 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1: 哦，走心了，
0: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但是、
1: 哦、是吗？
0: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
1: 嗯、
0: 哦，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
1: 嗯，
0: 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
1: 嗯，
0: 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1: 哎，你就真是天选之人哈，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0: 嗯，对。
1: 嗯，对。嗯，这样我们想啊，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
0: 嗯、
1: 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
0: 嗯嗯、
1: 然后咱们进段广告、
0: 嗯，
1: 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0: 好的。
1: 我觉得这歌其实挺治愈的，
0: 嗯、
1: 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0: 啊，这首歌我听过，哎呀，
1: 你喜欢吗？
0: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的，
1: 是吗？
0: 嗯、对，
1: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
0: 嗯，
1: 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0: 好的。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浓眉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4: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4: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4: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与
6: 民
7: 族了，
6: 是圣人所致。
8: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也讲到了他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之前呀也有这个瓶颈期，然后
1: 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啊，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我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掐丝珐琅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的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这个丝的了解程度一定要很了解，一定要就是这个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的丝就会特别柔和。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
1: 排列，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

0: 所有的丝。
1: 嗯，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0: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
1: 哦、
0: 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
1: 嗯，
0: 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
1: 嗯、
0: 哦，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嗯、
1: 有一个歪全歪。
0: 啊、嗯，对对对，是的、
1: 哦。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它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
0: 嗯，
1: 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哈，就它是胡须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就是我们会看，就一大眼看，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
0: 嗯，
1: 它很灵动，
0: 嗯，
1: 它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0: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1: 啊、哦嗯，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
0: 嗯、
1: 然后它感觉很飘逸，
0: 对，这当时也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
1: 嗯，
0: 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
1: 嗯，
0: 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
1: 嗯
0: 啊、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
1: 嗯，
0: 下一根也是1000克、嗯。
1: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
0: 嗯、
1: 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0: 不是
1: 啊，不
0: 是，我
1: 是
0: 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
1: 哎、嗯、哦，
0: 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1: 哎，直接就做成了、嗯。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
1: 嗯，
0: 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架构，
1: 嗯，
0: 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
1: 嗯、
0: 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
1: 嗯，
0: 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架构起来一个凸起，
1: 啊、
0: 哦，然后再去
1: 让它立体吗？
0: 对，让它立体，哦、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1: 啊、哦，珠光宝气的。
0: 嗯，嗯对对对。
1: 但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
0: 嗯
1: 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
0: 嗯、
1: 人物的形象涉及到开脸的、
0: 嗯、
1: 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0: 对笑着特别好看、
1: 哦、那你看他、嗯、那你的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
0: 嗯、
1: 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0: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
1: 嗯
0: 多画
1: 嗯
0: 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
1: 嗯、
0: 神情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呢做的太、
1: 嗯、
0: 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
1: 嗯
0: 都是视觉动物、
1: 嗯、
0: 首先看脸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
1: 嗯，
0: 越看越不对劲儿，
1: 别扭，
0: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1: 它、
0: 嗯、
1: 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呢、
0: 嗯、
1: 不满意，是不是？
0: 对，自己做他的人，
1: 外人看都看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嘛，
1: 一种感觉、
0: 嗯。
1: 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
0: 嗯嗯。
1: 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0: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滑滑的、
1: 嗯、
0: 就是
1: 光面的、
0: 光面的、
1: 哦、
0: 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
1: 嗯
0: 滑滑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
1: 嗯
0: 去做特殊的封层、
1: 嗯、
0: 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
1: 嗯
0: 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
1: 嗯
0: 然后
1: 就是封层这一步呢、
0: 嗯、
1: 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哦、封层
1: 然后是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0: 嗯、不掉、哦、不脱落
1: 嗯
0: 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
1: 嗯
0: 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里头因为砂料的密度比较大嘛
1: 嗯
0: 它可以渗到砂料里、
1: 嗯、
0: 完全融合到一起
1: 嗯
0: 然后它会更牢固
1: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
0: 嗯、
1: 材料
0: 嗯
1: 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0: 它就是临摹胶
1: 啊
0: 临
1: 摹
0: 胶
1: 啊、哦
0: 嗯、临了一层膜
1: 嗯
0: 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
1: 嗯
0: 然后再去临一层它的表面就保护住了啊、
1: 哦
0: 嗯、对
1: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
0: 嗯、
1: 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
0: 嗯、然
1: 后怎么能应用上、
0: 嗯、
1: 是吧
0: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
1: 嗯、
0: 包括 UV 胶啊、
1: 嗯、
0: AB 胶啊我都尝试过
1: 嗯
0: 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
1: 嗯
0: 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
1: 嗯
0: 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1: 嗯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
0: 嗯、
1: 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
0: 嗯
1: 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0: 最适

0: 适合我吧，
1: 最适合你。最适合你。你有多少鸵鸟蛋？
0: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
1: 嗯，
0: 十二生肖。
1: 我说的不是作品
0: 啊，你说，
1: 我说的是你祸害过的，
0: 啊、
1: 还有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过吗？
0: 哎、那真是没有计算。
1: 哦，
0: 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
1: 嗯，
0: 碰一下，
1: 嗯，
0: 碰掉地上了，
1: 那就碎了
0: 啊、就碎了。
1: 哦，
0: 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啊、
1: 哦
0: 再包括我尝。其实还是很心疼的，但是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1: 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你接受了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确实觉得很心疼，就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0: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就是这样。
1: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你从事这样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有关系？
0: 有关系、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做不住
1: 啊、
0: 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做不住
1: 啊、你没兴趣
0: 没有兴趣但是一画画就是可能都废寝忘食的、
1: 哦、
0: 对
1: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0: 是
1: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你就会觉得很充实，
0: 对，
1: 很开心，
0: 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呀，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
1: 哦、
0: 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住的
1: 啊、
0: 做不住的，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传统非遗，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1: 有这样的使命感，
0: 对，有使命感的、
1: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就在他那个书博会那个他那个展位前、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
0: 对，
1: 是吧，
0: 聚宝盆千里江山、
1: 我说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跟大家展示，那颜色蓝色的也好看，是不是？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0: 对，我感觉我再给这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要空手来了。
1: 然后我还有两个作品哈，就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一个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是吧？
0: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童子。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去做背景，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然后也获得过版权证书，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1: 是，我说这两个也好看，也有代表性。他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0: 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1: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那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的作品。
0: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就特别重视，就想让我也去嘛，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就像咱们做这个蛋，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也会在蛋上去作画，然后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1: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1: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0: 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1: 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0: 对，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1: 全世界，
0: 对，
1: 各个角落，
0: 对，各个角落，
1: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包括他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是吧？
0: 对，
1: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先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
1: 嗯，
0: 全部都在。

0: 我的周刊上登一遍，
1: 嗯，
0: 把老师们的公益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啊
1: 嗯，
0: 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能
1: 让自
0: 让
1: 己
0: 大家，
1: 多露出哈，
0: 对，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1: 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0: 希望可以合作。
1: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非遗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也是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啊，每一个视频呐，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0: 人多力量大。
1: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那你像这个公众号是怎么设计，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太谦虚了，
1: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文博呢在传承他这项这个记忆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0: 对对对。
1: 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0: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1: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这个在恰似珐琅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0: 谢谢大家。
1: 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0: 好，谢谢您。
1: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恰似珐琅的故事。6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恰似珐琅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恰似珐琅这门非遗技艺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0: 好，谢谢您。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感谢大家，
1: 我们再会。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

0: 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金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双枪将丁彦平把双枪一分，要跟少保罗成动手了。丁彦平此时心乱如麻呀，暗骂自己，丁彦平啊，丁彦平，你已然在佛祖面前焚香起过誓了，绝不再出世了，双枪都封上了。而今呢，为了杨林跟自己的义气又二次出世，这事情怎么那么巧，在毛家及王家老店跟罗成相遇。嘿嘿，如果说面前这个程咬银他果真是罗成，这就说我丁彦平获罪于天，无所

0: 倒也呀，这是我起事应事啊。倘若我今天被罗成勇单枪破双枪把我扎死在这儿，我定艳平就对不起佛祖前边的誓言。可是罗成啊罗成，我定艳平对你们罗家有天高地厚之恩，我是你的义父，你应该这样对付我吗？啊，没有我，你父亲不能自立北平王，你们罗家没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得了，如果真是你罗成，我何出一死去了，我让你罗成骂名千载。丁艳平想到这儿，双足一踹蹬，马往前一闯，程咬金，让你知道知道双枪将丁艳平的厉害。老将军说到这儿，一甩自己胸前的银髯，啪，这银髯就飘到右手的单枪之上，残眉微皱，二目圆睁。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不减当年的威风啊，罗成一颤手中的五钩神飞枪，老将军，我要不知道你的厉害，我还不来呢。丁艳平心说这什么嗓子呀，憋得粗不粗细不细，让人听得那么别扭。罗成心说呀，我就是为你老爷子来的。丁艳平把嘴一撇，娃娃，小小的年纪学了几天功夫，也敢在老夫面前耍枪，你敢犯我一字长蛇阵的阵胆重地，分明是前来送死。哈哈哈哈哈！丁老将军一笑，罗成心说我得气他，等我把我干爹气晕了气糊涂了，我就好赢他了。我说老头啊，你不要发狂啊，你倚老卖老啊，你可要知道茄子老了就都是籽儿了，倭瓜老了是面的，人老珠黄不值钱，你这么大岁数还能活几天呢，不在家里等死，上马提枪，你敢犯狂言？我说苍然的老者皓首的匹夫，你不马前拿命等待何时？哇呀呀呀呀呀，王伯党谢应登这几个人在旁边听着呢，听罗成这么一骂，心说罗成你可真行啊，把你干爹骂糊涂了，你再跟你干爹动手，一会儿把老爷子有打马上气的扑通一声掉到马底下来，你呀还省得动手打了呢。罗成这一骂不要紧，气得老爷子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须发结张。好鼠辈，你竟敢辱骂老夫。这时候双方同时勒动催战鼓了，两匹马往前一冲，各抢上风头，三枪并举，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双枪将丁艳平双枪展开了，如同双龙戏水。再看罗成，枪疾马快，如飘瑞雪，动着手呢。丁老将军一看罗成枪马纯熟，难道他真是罗成吗？得了，我使绝招吧。罗成他一边动着手呢，他一边注意观察，观看他干爹的神情，心说了不得，我干爹这回要动真的了。这时候丁老将军双枪金龙吐须，扎扎哪儿？扎前胸挂两肩，这使双枪的可有便宜。双枪往上一扎，如果说罗成用枪一架，那准上当。因为单枪一架，人家双枪是四个枪头，只要你单枪往出一磕，人家定眼平这双枪后边这俩枪件往过一反手腕子，就扎你罗成的胸口。 所以疆场临敌，眨眉眼之间就能见生死的。双枪扎来了，你到底是想架，你是想推，你想封，你都赢不了人家。王伯党他们是行家里手，全都看得明白呀。定远平这一枪实在是不好躲，都为少保罗成捏一把汗。丁艳平心里说，小子，我看你怎么躲我这招。老爷子胸有成竹，两膀一用力，炸。罗成心说，来了，双枪发，我干嘛呀，单枪扎。所以两匹马往前一冲，罗成扑噜噜一铲枪，直奔双枪将丁艳平的前胸。罗成使的是单枪，单枪尺寸长，而且能往前探出去，双枪可就不成了。双枪的尺寸短，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啊。使双枪的呢，他得攥住枪的当中间，作战的时候必须离着对方近才能扎得上，远了不成。丁衍平双枪要扎罗成了，罗成呢先发制人，用枪的同时就扎这定眼瓶，这叫双枪发单枪扎。如果你先动手，你罗成就得吃亏了。所以双枪刚一扎，罗成扑噜噜枪也扎，我单枪够得上你，你双枪可够不上我呀。罗成就这一下子，定老将军这脑袋嗡就大了。他明白呀，这种招数是我自己研究的，别人不会呀。再看罗成，亮银盔甲，素征袍，蓝脸红胡须，定眼平是满腹狐疑。可此时动了手，不容定老将军多想啊，只好把双枪往回一撤。罗成高兴了，你双枪不发，这是你交给我的，我就单枪拉了。罗成唰把枪撤回来了，二马一错蹬，老将军残眉倒竖，虎目圆睁，双枪使了个月照云龙往下扎。不管你罗成是用枪架开还是立大枪磕开，你都得上当。人家双枪这招数里套着招数呢，罗成右手枪往回撤，前把往下一溜的枪杆抓住枪挡，这大枪就弯下来了，使劲往上一崩，嘡嘡嘡，把双枪崩出去了。老爷子全明白了，一字崩枪法他用上了。定老将军双枪一悠，猛一回身，炸。这可是双枪的绝技。再看罗成身轻如燕，右胳膊单手擎住枪往身背后一背，右脚一摘蹬，左腿绕蹬一缠一崩，左手抓住铁环梁，整个身子就崩在马的左侧了，使了个蹬里藏身，快呀。啊，丁艳平一看心说，完了完了，我自己研究的绝招，能够置敌人于死地的绝招全都完了，现在只有挨打不能打人了。定眼平空有满腔怒火，没办法泄呀，往回一圈马，用双枪一点，站住。罗成站住了。程咬银，我问你，你这枪法跟何人所学？罗成一晃身形，
1: 哎，你要问我吗？提起来话可就长了，那是多少年以前了。
0: 丁艳平这气呀，心说你总共也不到二十岁，提起来话长能长到哪儿去？你给我讲出实话。
1: 哎，老将军，那年呢，夜里之间我睡觉，天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来了一位金甲神人教我枪法，我一问他，他说他叫广成子。嘿，老爷子，我这枪是神人所传，您呐绕眼凡胎，您赢不了我，您就把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 老爷子，您打不过我了。
0: 丁延平真是气坏了，无名火起，程咬金，你胡说八道，我要你的命！
1: 老爷子恐怕晚了吧。
0: 丁延平其实还有破单枪的方法。听罗成说完这话，丁延平想变也变不了了，当时的脑子唰的一下的晕呐、两只眼睛巴拉拉冒金星，心里直恶心。是啊，我丁延平不应该二次出世，此一次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老爷子一阵难过，啪啪把双枪一分，拿着梗嗓咽喉就去找罗成这枪尖儿。丁老将军要干什么呀？得了，我让你罗成把我炸死吧，将来真相必然大白，迟早有一天你爹会知道我死在你的枪下呀，我让你罗成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干儿子把义父给扎死，罗成一看就明白了，心说我干爹这怎么了，用梗嗓咽喉来找我的枪尖儿，好啊，将来要是有人知道我干爹死在我罗成枪下，我还活得了吗？得嘞，我让老爷子挂点伤吧。想到这儿，他把手中五钩神飞枪这枪头一闪，这枪上的钩呢就奔着丁延平右边的脸上来了，有一个钩唰划了丁老将军脸一下，这血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枪尖的钩呢挑住了丁老将军头上盔的搂海带，罗成用力一掰，啪，这搂海带就崩了。两匹马二马冲锋，罗成的右手一摔枪杆，干爹爷，我可对不住您了，啪，这枪就搁在老将军的后背之上了。老爷子突然间往前一栽身，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呀，心说好小子呀，罗成哎，罗成，叫着干爹给我一下子。丁延平双足一踹蹬一催马，往北就跑。杨林瞧见了，这蓝脸的单枪破了双枪，丁大哥你赶紧回来，大爷你回来。丁延平听见靠山王杨林的喊声了，把双枪交在左手，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腮帮子，又指了指后背，一摆手又往北一指，那意思啊，对不起，我不成了，我得走了。这时候靠山王杨林可顾不了了，一字长蛇阵里一阵大乱，赤发林管单雄信指挥兵将冲到阵中，这金鼎枣阳硕士一通乱砸，隋朝的兵将高声喊嚷，别杀了，我们知道你们厉害，我们投降了还不成吗？哗，七尺咔嚓，隋朝的兵将拖号坎扔兵刃，就乱成一团了。将台之上靠山王杨林一看，完了，大事去矣，想不到响马中确实有高人，我这一字长蛇阵是瓦解冰消，好在他们没打绝户网啊，东北方尚有一条生路，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往东北上败走。棋牌官往下传令，随便高声喊嚷，靠山王千岁有令，往东北败。杨林下了将台，陇四江任等班干上马，带着众家太保跟残兵败将直奔东北方向，就败下去了。咱们书要简短结束，长蛇阵被瓦岗山破了，这十万大兵的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军装器械全都归了瓦岗山了，除了逃走的隋兵大部分全都归降了， 在阵中尸体如山，大魔国是大获全胜。有人指挥兵将清理战场，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表罗成回到冈山，马上传令来呀，赶紧给我打洗脸水，我得洗脸。罗成摘下假胡子，把脸洗干净，众站长全都回来了。张公瑾大哥，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备好了马匹，这就走。瓦岗山众弟兄都在旁边听着呢，要没有兄弟少保罗成这一字长舌，真破得了吗？大家伙正想摆酒宴给兄弟庆功贺喜呢，听罗成一说要走，老兄弟你怎么走，我得多住几天呢。秦琼过来了，表弟呀，你干嘛这么着急走啊？哥哥们，你们可不知道啊，罗成就把阵中跟丁艳平爷儿俩谈话的情形一说，表哥呀，如果丁老将军往东，我在这住一个月我心里踏实的，如果他往南，我住一年都放心呢，现在他往北去了，肯定是上北平府找我爹去了。表哥呀，我爹还以为我到山西去看望柴少，如果定老将军把我所作所为一说，表哥您想想，我罗成还活得了吗？我得赶紧走，追上我干爹定眼平，把事情说清楚了，不能让他找我爹去。是啊，秦琼这才明白，我姑父家法森严，那我可就不拦你了，你快走。罗成几个人出了大厅，立刻上马，大家伙催马就把罗少保送下瓦岗山。少保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一路上都不敢耽搁，到处打听定老将军的行踪，可到底也没追上。这一天已然进了北平府的南门了，快到十字街了，哎，罗成可看见了，双枪将丁艳平牵着马，正跟道旁边一个老头打听道呢。罗成催马就过去了，丁艳平就跟这老头说，这位老哥呀，我跟您打听打听北平王府在什么地方，我已然20多年没来了，想不到街道全都变了样，认不出来了。罗成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转到丁艳平面前，干爹，万圣孩儿给您磕头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丁艳平一瞧罗成跪到自己的面前，气坏了，这丁老爷子有觉得，扑通一声他给罗成跪下了，你是我干爹啊，咱们爷儿俩可到了个儿了，哎呀干爹您快起来，您这不是折寿我吗，您赶紧起来吧。罗成站起来，愣把双枪将丁艳平老爷子搀起来了。丁艳平隐然在胸前乱抖，我折寿你，我当不起你干爹啊！二马冲锋，你叫干爹给我一枪杆。丁艳平用手一指自己的脸，你看看这大疤了，小子耶，我跟你没话，我找你爹去，咱们爷儿俩有笔细账算，我对你们罗家天高地厚之恩，这长蛇阵你是替你爹报了恩了。哎呦干爹您别嚷，让过往行人一听多不合适啊。我别嚷，我就纳闷，你一个北平府的少保，你跟这帮响马怎么勾搭上了？哎呦干爹您小点声，我跟这帮响马确实有关系，这里边有情有理。干爹爷，您听我慢慢跟您细说，如果您听着我的话，合情合理。干爹，您一定会饶恕我，如果我说完了之后，您认为干儿子我说的话没情没理，没关系，儿子我在您面前，我拔剑自刎，您看怎么样啊？好，你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干爹您上马， 东门里有个报国寺，那儿十分清静，咱庙里说起还不行吗？头前带路。这样罗成

就陪着双枪将丁建平带着张公瑾这些人来到报国寺了。到了寺前甩灯离鞍下马，张公瑾他们赶紧把马接过去。罗成叫开左脚门出这个小和尚，哎呦，原来是罗殿下呀。罗殿下，阿弥陀佛，您怎么老没来了？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来，大家请进，干爹您往里头请。等到了院子里，罗成就告诉张公瑾他们这些人，诸位哥哥，你们在前面偏殿暂时休息一会儿，我跟我干爹有话讲，干爹您往后头请，小和尚在头前引路。爷儿俩就来到后院禅堂，罗成就请双枪将丁艳平坐在上首的椅子上，然后问小和尚：“师弟啊，师父为什么不在呀？”“师父啊，出去云游，走了好几个月了。”“好吧，那么你先给沏茶去。”小和尚答应一声走了。丁艳平坐着生气呀，说：“你到底跟这帮响马什么关系？你给我讲在当面。”“干爹，您先别生气，跟您说实话，我跟响马是亲戚。”丁艳平可愣了：“你跟响马什么亲戚？”“干爹，我问问您，我的舅父是谁？”“啊，你的舅父那是马明关的总兵秦仪秦鼎臣。”“干爹呀，我舅父他老人家当初是怎么死的？”“这个，当初隋朝三伐南陈，兵到马明关，你舅父死在杨林之手。”“干爹呀，您知道不知道，大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就是秦仪之子。”双枪将丁艳平大吃一惊，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孟良交代，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一伙劫道的，这些人望山一拥，孟良交弹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弹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弹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劫不劫。孟良说劫，手下人说都劫喜事，哪有劫白事呢？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

0: 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嘴一样。谁的人？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高魁，我叫孟良，他叫焦赞。哎呀，妖梦二位英雄，临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边的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个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噗噗，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六嫂，六嫂，醒醒醒醒！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啊，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焦赞实在没法了，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子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1: 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费呀。
0: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1: 好，嫂子，跟着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0: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1: 好了，嫂子，
0: 我们给您磕头了。
1: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了。
0: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蒙牛阵，孟良、焦赞二次出师。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饼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动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成豁子进去。那扒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

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的人头回来，都奇怪呀、啊，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靠准八王权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了。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牙就麻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吐沫抹在眼窝这。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他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二十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把，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校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皮简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皮简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双王怎么弄一身校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简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简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校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奔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胆大的胡皮简，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哭杨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忠奸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

0: 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朱泥，四郎八郎失落三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贤眼珠通红，举着空丧办往上助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贤呢？眼珠一转，递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正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啊，这不是他要打你呀、啊，那是杨六郎附了他的皮。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胡皮贤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万岁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精将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皮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静兵静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京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呢、啊，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万岁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县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奇桥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显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0: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胡飞贤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啊！不知道，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

样，也不愿意就把胡必祥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嗯，即使胡必祥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小。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必祥出朝。是把双王贬出朝。太君过来了，万岁呀，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想尸首缝合好安葬呢？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行，可以。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啊。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饼是怎么回事呢？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寇准呢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干脆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个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轿帘一撂就眯起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啊，多亏了任秉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哦，那么任秉在哪呢？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他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饼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任大叔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

0: 边就出来了，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银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往前一近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0: 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耶耶耶耶耶 ！No No。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愿咱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来做推荐。昨天啊，我看到了有个老朋友问我，佳怡，你不说这一轮你那个播的人要多一点吗？我昨天播的不少吧，是不是？因为是咋说呢，咱们也要按照节目实际情况来，昨天电话还是比较多的，对吧？我要是一直就播马上就播的消息哈，影响大伙儿，就是减少跟大伙儿说话的时间了。所以呢，佳怡的想法还是要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根据电话的量，还是要把时间更多的留给打热线来进行交流的朋友，好吧？我也会酌情啊，酌情这个咱那了关心咱节目的老朋友们，也如果说时间允许的前提下，或者是大伙儿哈，这个想要重播的这些朋友们啊的数量也比较多，我会酌情去增减的，好吗？那我们今天马上就播呀，哎，不是四位，刚说完是五位。刚才我看到群里面还有位嘉宾给我留言了，要求重播信息的，目前是五位嘉宾啊。当然如果还有其他朋友也想重播信息的，没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那同样在马上就播的环节开始之前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变化哈。先看一下长春市哈，7月11号的天气呢是大雨转雷阵雨，温度是零上23到零上的27摄氏度。西南风呢是2到3级。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那1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北部、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的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
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来看一下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到-28度上下。11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只有辽源和白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到-30度上下。12号白天呢，各地最高气温都在-27到-28度左右。13号全省的升温较为明显，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到-30度上下，松原更是将出现-32度的高温天气。那提醒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全省大部夜间的气温呢也基本处于-20度以上了。今天夜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左右，11号夜间和12号夜间全省最低气温也基本都在-22到-23度的上下。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那这个说完天气情况哈，在这里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

0: 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那提醒大家，说完了天气情况之后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五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伙儿一一的见面。还是那句话，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别忘了我们现在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始为您开通了，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接着昨天继续说哈哈。我们第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咱们18号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77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2，体重是78公斤，每个月4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游泳，身体健康。赵先生自己生活，有住房，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73岁以下，最好相貌好、有退休金的女士。还有一点呢，女士不能养宠物啊。这是咱18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7岁，生肖属牛。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341415702，13341415702。我再重复一遍，18号赵先生的电话号：13341415702。接下来，23号的张先生，张先生今年39岁，身高1米78，体重是18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运动、交友，身体健康。张先生是带着孩子在一起生活，那要求女士呢，善良、孝顺，并且要生活在长春市啊。这是我们23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9岁。接下来是25号的刘先生，刘先生是今年45岁，身高1米7，体重是70公斤，每年的收入10到20万，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离异。我们登记的时候啊，刘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名下是有3套房也有车，但3套房都是有贷款的，当然这是当时的情况哈。那我们刘先生身体状况良好啊，他也是带着孩子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年龄呢要比自己小，还有呢就是刘先生不喜欢太胖的女生。这是咱25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呀是45岁。接下来是26号我们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62，体重60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通化，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运动、唱歌、跳舞，身体健康。张女士儿子已经独立了，他自己名下是有住房的，想找一位年龄73岁左右、人品端正、有退休金、不吸烟的男士，要求男士呢是通化市周边或者梅河口市的男士哈。男士性格要慢一些，身高长相都不限，主要是两个人能共度美好的后半生啊。最好呢俩人冬天能去南方过冬啊，如果男士家里在农村也可以，劳保呢每个月2000左右就可以接受哈。这是26号我们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604355

186-0433-186-0435-2833，我再重复一遍，26号张女士的电话186-0435-2833。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啊。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咱们两部热线电话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我再来重播啊，另一位咱们群里头老朋友的资料，是我们633号的任女士哈。633号任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1，体重125斤，每个月33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是游泳和打乒乓球，身体健康。任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呢已经独立了。那任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是找一位有房的男士，要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年龄啊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呢看眼缘。这是咱633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啊，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的电话号，138-4310-6894。

那我们任女士的资料呢，朋友圈之前也发布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说找不到，想看看咱们任女士啊个人信息包括照片，您可以私信给我啊，我来给您单独再发一下。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个人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咱们两部电话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哈。昨天啊，在节目上有几位朋友打进来电话，说想联系群里的嘉宾，我呢分别也都帮着联系了一下。目前呢是有这个正在两个人在了解过程当中呢，因为有公开电话的嘛，还有的呢直接就说先不暂时不联系了啊。说我们也是跟对方已经回复了，还有的其他的呢就是说先等一阵儿啊，说自己在忙，忙完了再说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所以大伙儿啊，如果说你也想联系咱群里的嘉宾，也想来个对对碰啥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啊，这节目大家是一定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当天就碰，我告诉大伙儿，您一定早点给我打电话哈，我好有时间去帮您联系另一边的嘉宾。因为毕竟啊，有的时候这些嘉宾啊不一定看微信啥的，是不是？不及时看微信的话，他就不能及时回复。所以您尽量要给咱们都多留出来一点时间。如果您说我不着急啊，这个可能今天碰也行，明天碰也行，那您就随时在节目直播期间联系我们就可以。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再去帮您联系另外一边嘉宾。等到第二天上节目之前，我可以跟他确认一下二位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反正就大概这么个情况。好吧。

0: 笑。你看咱随心所欲这朋友说了，说昨天播了有七八个了，是不是啊？播的也不少了，我要再播多了吧，那电话就接不进来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这个心情我理解，说得想多听几个人的资料哈。咱嘉怡也说了，我酌情，是不是？我酌情啊，一定还是电话优先，热线优先，因为涉及到会有很多新来报名的朋友啊，所以咱这时间一定要留给咱们这些打电话的朋友们。所以如果大伙啊有这个新朋友想报名参与的啊，每天下午这个点儿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说了，说的这个，这个报了名之后啊，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咋操作了啊。没事儿，您先把名报上，后续的事情我会跟您在线下微信去跟您沟通的，好吧？咱们5399线上这个电话呀，已经打进来好几遍了，打进来呀，我这个啥，好像也没接起来。我看每次都是中华姐跟这个朋友沟通一段，完了又挂断。不知道是啥情况啊。您要想参与节目，您就把电话打进来，打到直播间，然后呢导播中华姐会把您的电话接到咱们直播节目上，好吧？您要是不想参与节目的话啊，咱说了，您这电话就不要频繁的往里打了，好吗？或者您是啥意思？是想晃我们一下子，我们给您回呀、啊？是咋的？我们回您回不了啊！您要打进来的话，您就直接打就行了，好不好？这位朋友啊，这个中华姐说了，每次打接起来就是喂一声就挂了。这样吧，再给您一次机会啊！您要是有事儿的话，因为首先我能确定，咱们双方的通话质量是没问题的。您打电话来，我们这边是能听清的，您应该也能听到我们说话。如果您想参与节目，您就跟咱们这个导播说一下，您有啥想法，您有啥诉求，然后让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如果您要说我不参与节目的话啊，您再打电话，我们就暂时不再接了，好吧？因为我们的热线很宝贵的，我们要留给其他的需要的朋友们，好不好？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哎呀，我看咱662号蓝先生啊，蓝先生给我发微信了。嘉怡你好，能给放一首永远伴随你一生吗？谢谢了啊，蓝先生我收到了。就这歌这可以放，得往后排一排啊，现在今天暂时放不了。我这歌啊，我这周点的我还没放呢，这周周一点的还没放呢啊，所以慢慢往后排，不着急了啊。完了，我看到今天在微信上又有好几位的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微信号里打语音电话，咱不知道啥情况啊，语音电话接不了，大家有事儿就打字留言，好吧？有事儿就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啊。咱们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把电话迎进一下。您好啊，5399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416号
0: 啊，您好。
1: 给我重播一下
0: 啊。行，您有没有啥信息要修改的？是不是？
1: 没有，谢谢
0: 啊。您稍等会儿，我瞅一眼啊。416号，416号，王女士，对不？
1: 嗯
0: 啊，电话也公开，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再问问您吧，正好您打进来了，您说现在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对不对？
1: 对
0: 啊，能问问，就是家里头孩子也都同意您再找，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孩子在外地
0: 啊，孩子在外地也读，嗯，那就行了，行了，就这点事儿。王女士，一会儿我就给您播。
1: 上南方家，我上南方家。
0: 您上南方家呀？啊，
1: 嗯，
0: 行了，那咱就这么写呗，就是男士最好有房就得了呗，是不？
1: 好，
0: 好嘞，王女士，跟您唠到这儿了啊，再见，哎，
1: 好嘞，
0: 嗯。我们416号的王女士，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子啊。416号王女士，今年呀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5，体重116斤，每个月17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说男士必须有房子， 最好不抽烟，真心过日子的。同时呢，王女士也说了，想找位农村的朋友啊，这是咱416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我来说一下子咱王女士的个人电话，138-0433-9108，138-0433-9108。我再重复一遍，416号王女士的电话，138-0433-9108。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哎，今天这怎么都在往5399线上打电话哈？咱还有两部热线呢，还有5388，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拨打。同时的两部都在开通当中啊。今天你看这几个电话全都打到5399线上来了啊，没事的。那咱就接着接下一部热线啊，5399的朋友。

还是接不起来，是不是？还是接不起来。那这样吧，那咱们就这个先听首歌啊。佳怡要去回回私信。另外呢，我看到咱群里头啊，一个老朋友345号，咱徐先生啊，给我发了一遍广告，又往群里发遍广告。徐先生不知道听没听节目，您麻烦您把广告赶紧撤回啊！咱要是再往群里头发广告，我只能说给您这个请出群了啊！因为咱群里是不允许发任何广告的，好吧？我已经给徐先生留言了，但愿他能看到，好吧？然后我也再说一下子啊，咱们所有的朋友，不管是相亲群里的还是咱们聊天群里的朋友，不要发任何形式的广告或者链接，好吧？咱们这个群就是简简单单大家聊天沟通在一块儿，节目之间直播互动的群，发任何的信息我们都会直接第一次跟您说一下，第二次直接把您请出群了，好不好？我们看看啊，中华姐说了还是那个电话是吧？如果还是那电话的话，再打咱不接了啊，咱不接了，咱们的线路很宝贵，我们要留给需要的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咱听首歌，这首歌是谁点的啊？这首歌是咱资深的节目组的资深的这个啥资深选歌人，哈哈，我们的342号姚先生啊点播的思念成风。这首歌是我看看几号点的了，3号，我记得没错的话3号还是上周五的呢，所以我说嘛，就是这周点的还没播呢啊，这播的还是上周五的歌呢，是不是？这还是期间有两首我没找着，跳过去了，完才跳到咱上周五姚先生点的《思念成风》，好吧？咱先一起听歌，歌曲过后啊，下半段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节目稍后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啊。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0431-8581-5388。

0: 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刚才上半段啊，我们这个介绍了五位嘉宾的资料哈，同时呢我也告诉大伙儿，除了您每天关注节目之外，您可以啊看一下我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所有报名嘉宾的信息呀，在这个朋友圈里都是有展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实主要看啥？一方面看资料，我觉得更主要是看看照片，看看人长啥样，对吧？所以大伙儿如果说您常翻一翻，看到哪一位和您眼缘，您把他编号记住之后，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1: Yeah!

我们手机上哈、啊、又接到了新的好友申请的通知啊，我们欢迎这些新朋友加入。嗯，如果说朋友们有什么事情要咨询呐，或者在线下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欢迎哈。哎，刚才我那个啥呀，我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我就看到大家伙啊又对咱姚先生点的歌啊，这个大家伙的就纷纷的做出了评论。我们木子说了，说姚先生这歌选的非常好听。是的，我发现了姚先生这音乐品味啊，真的要为他点赞。您看今天这首歌哈、啊、就感觉这个曲调非常的优雅。嗯，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词儿形容这首歌特别适合啊。然后这个你看名字写的也特别浪漫，思念成风。还有呢，咱们放飞心情也说了，说音质纯正，音色韵浓，您看看吧，这点评的也是非常到位啊。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和参与。哎，同时啊，我跟您说，谁还想听啥歌，哎，您也可以跟佳怡说，只不过咱得慢慢的往后播，可能呢这个当天您点播的是没有办法当天就能放的，因为现在我们今天放这首思念成风是上周五的时候姚先生打电话点播的呢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我这嗓子，我今天我都感觉到了这嗓子哑的厉害，但是我得跟大伙儿说啊，我这回我可是这个收获了哈，收获了一个宝贝，我这个宝贝我得给它留好了，那个盒啊，那包装我都已经照下来了。那天咱们也群里有位老朋友嘛，惦记我说听我嗓子不舒服了，告诉我蓝先生跟我说的啊，说这有什么那个治咽炎的方法哈，我跟您说吧，我跟大伙儿说吧，我这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昨天咱中华姐呀，不听说我这嗓子这样吗？直接给我带了盒含片。哎，我说这含片呀，真的是特别的效果特别明显。虽然说听起来今天还是有点哑，但是我这嗓子状态啊，已经没有那么的不舒服了。所以我这含片我先吃一段时间啊。我感谢咱中华姐推荐的我们这个神奇的小含片哈。然后而且这个含片有啥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那么甜，像一般有一些这个润喉糖吧，它少，说实话就是对我来说感觉还是有点甜，就是含在嘴里之后啊，就感觉像吃了一块特别浓的那种糖，吃完了反倒感觉嗓子也不怎么清凉，还是挺不舒服的。但这个糖就完全不是啊，含在嘴里之后，我们就感觉这个味道，是刚刚好的。就是这个甜度是刚刚好的，吃完了嘴里头不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嗓子还觉得挺清凉的。所以我想先吃一段这个含片啊，感受感受哈，也感谢咱。

这些好朋友们得惦念。我看看啊，我争取我这周末我再好好的我调养调养，我争取下周这嗓子的状态能更好一些。啊，咱这位朋友，哎，有个叫追梦的朋友说了，我就是听众啊，有个聊天群是吧，您是想进群呢是不是？好嘞，没问题啊，咱们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想进聊天群的也可以啊，咱来报名相亲的也可以。嗯，我以后我不说了吗，咱这群特别好区分，就是找对象群和不找对象群啊。找对象群就是就是那个啥，就是哎，我应该这么说，是给找对象群和不给找对象群，是这么说对不对啊？没，那个找对象群就是都是咱节目组打电话进来找对象的嘉宾啊，然后咱再建个不找对象群，不给找对象群，就是在那群里头加一不给联系。为啥？因为人家我们那个群就是咱说听众聊天群，那群里头不给找对象啊，想找对象的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啊。行了，咱这朋友也进群了，欢迎这位新朋友。之前还有一位朋友啊，今天应该是有两位新朋友进群，欢迎大家。然后我们刚才听歌过程当中啊，咱这个老朋友随心所欲跟我唠了，说的那发广告的那一次机会都不能原谅啊，说不是拉黑删除，对别人也是个提醒，说让他发一次，那意思说我还下一次再给删除了，说那就侥幸成功了一把。嗯，说这些人就是发广告有时候明知故犯。我跟你说，这个随心所欲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些情况，就是有时候这广告吧，它不是咱会员嘉宾本人发的，是别人拿他手机往出发的啊。这个情况我之前我跟咱群里朋友沟通过，我问过，而且我也跟这朋友说了很多次，我说我麻烦您以后您跟这些人说一下，不要往咱们这个号里发，行吗？那朋友也说行，但是之后呢，还是会往咱们这个微信号里发，他没办法。那您说对面是咱找对象的嘉宾对不对？完了您说我把人家微信删了，人咋找对象呢对吧？人家毕竟是来报名参与节目的。然后呢您说这个我要是说给人家直接就咔嚓给人家那个删除了，对象也不让找了，发广告啥的，人就说了广告不是我发的呀对不对？你这个事儿吧，说实话也不咋好整。反正说实话，就是一般线下发给我们这个咱这老幸福了这微信号里的，哎呀我就不说了，主要是啥呢，别往群里头发啊，咱朋友们。我们看看啊，咱762号王女士说了，说主持人你好，说得吃点什么龙爪菊效果好，两边的那个啥是刺皮呀 啊去掉，说胖大海水常喝。好嘞王女士，我收到了，感谢您的提醒啊，感谢您提醒。您点的歌啊，周二点的，您排着吧，快到您的放歌的那个时间了啊。咱王女士也欢迎您常收听节目，也欢迎您常的参与，好吧。行，咱这随心所欲这朋友说的也有道理，以后再有这情况，我反正因为咋的没说嘛，你这都加这微信都是老朋友了，有的时候肯定是人家也知道发广告的情况，这是啥的，群里不让啊，不让发这个那个的。你说吧，我就寻思还是跟大家先唠唠，唠完了实在下回就我说一遍发一遍，我说一遍发一遍，那这种情况除外，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删了对吧？你但凡差不多点的咱就先线下沟通一下子，是不是？完了再说啊。我也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伙，在咱群里都看着任何广告大家不要信就完事儿了啊，所有广告不要信，所有广告都不是经过咱老幸福了节目组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啥都别信就完事儿了啊，看见那个什么什么这电话号那电话号的就当没看见，行不行？我跟大伙商量商量啊。哎呀，这个事儿我们也肯定会继续的再跟大家伙多强调强调，好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哎对了，说起嗓子这个事儿啊，哎我不知道那个昨天那个咱楚先生在不在听节目啊，咱们不说我嗓子不好吗，我这两天嗓子不得劲儿，我给大伙儿听个嗓子好的。大家知道是谁了吧，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又早早坐在了导播间的我们的配音演员王琛啊，他配过的一段电影片段。昨天我不就跟大伙儿商量好了吗，我说的大伙儿想有这个喜欢的，就只要是能在咱节目上方便展示，通过声音来展示的才艺，大伙儿喜欢的都可以。

0: 可以打电话来参与，对吧？我说过这个话吧，哎，完了我说像那个不光唱歌，你像朗诵不也算吗？对不对？都是可以通过声音来展示的。然后昨天那个楚先生不也跟我们聊嘛，说的想听听这个咱，导播王琛的这个配音的片段哈。但我说实话，这个配音片段有点唯一小小不足是啥呢？我给我琛哥提点意见，太短了。太短了啊，不到一分钟，50多秒，咱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子。这个是我们这个琛哥是在《玉龙骑士》，也是我们上线的院线电影里边的配音片段，咱大家伙儿一起来欣赏一下子啊，看看咱这配音演员的魅力。
1: 我和爸爸就住在这里，我爸爸是王国里举足轻重的大律师，我马上就要参加法律学校的入学考试了，本应该好好学习的，可实际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龙了，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面对的是基德莱斯，长着三个脑袋。如果说还有勇敢的骑士能与之抗衡的话，那只能是罗兰先生，也就是我的爷爷。
2: 早餐都要凉了。
3: 早上好，今天天气很好。
1: 是的，爸爸。
0: 咋样？是不是唯一的一点不足太短了，意犹未尽啊？佳怡刚才一直在听，就是这个整个里面主角叙述的部分啊，这都是我们琛哥来完成配音的。大家伙可以试试，您打打电话，您试试听听这导播声音跟电影里面一不一样啊？不信，有大伙可能不信，不信您自个儿打个电话，您一听就听出来了啊。咱200号龚先生说了，佳怡啊，你那个韩片叫啥名？你吃好了分享给我。咱龚先生平时肯定，龚先生愿意唱歌，我估计嗓子可能多少的也有点那个咽炎不舒服的。你行，龚先生，等我下节目呢，等我下节目我把照片给您分享过去。另外呀，龚先生啊，我那啥，我给您线下发了留言啊，您看一眼是不是？您看一眼，然后的话你也给我回个信儿，好吧？
4: 忍不住怀疑。
0: 好嘞啊，今天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来报名参加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想来参与的，现在这个时间还可以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哈，如果有老朋友想重播信息的也可以参与进来，好不好？我们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都欢迎大伙儿这个收听啊，并且来打电话报名，尤其很多新朋友哈，也刚才这有的新朋友可能说了，说这佳怡你这不是这找对象的吗？这怎么还整出那个电影片段来了呢？啊，为啥？就是跟大家伙去这个宣传宣传，是不是？我总说，我说给咱老幸福了节目导播的那几位都是我们经济广播的大咖，我这不得拿出点证据来吗？对不对？总说，大伙也不知道这啥情况。情况具体的你看看，咱们有新，咱而且咱琛哥也是我们经济广播的新闻主播，那个导播中华也是，两位新闻主播给我们老幸福了当导播，而且人琛哥人还是电影配音演员，是不是？你看看吧，多重身份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所以刚才给大家展示了一块儿啊。昨天我记得楚先生不说吗？楚先生特别喜欢听我们琛哥的声音。楚先生说：“你行，佳怡，给我整一段听听看啊！”今天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是不是？我看看咱这谁呢？338号崔先生给我们发信息了：“想得开，看得透，晚年幸福又长寿，拿得起，放得下，夕阳也是一幅画。我们都是老来乐，吃喝玩乐是工作。”哎呀！看咱崔先生这心态，我觉得适用于所有人啊。崔先生就想得开，看得透，拿得起，放得下，你就这几段话能做到了，那绝对是人生的高手了。我跟您说啊，这个不光是说咱老年人，大家伙都得往这个方向 咱们得去努力去，不光什么年龄段哈，必须得让自己能做到这几点，想得开看。

0: 得透，拿得起，放得下，真的，这样豁达的人生，我觉得才是一个能感知到这个幸福的人生，要不然生活当中羁绊太多了哈。我们490号赵先生说什么罕片，在广播里说，我能在广播里说吗？我不能在广播里说，那不我就成广告了吗？我们490号赵先生也要这罕片呢。那我只能说线下跟大伙分享分享啊，咱说不能搁广，不能搁节目里头说，好吧。
1: 怎么我一直过大半天，在凌晨3:56来北京，来北京的骚陪你入睡。
0: 哎呀行啊，今天跟大伙唠到这儿吧。哎呀，我看一下子啊，行，龚先生给我回信了，留言看见了是吧？龚先生，妥嘞，那我就那啥了，我就放心了啊。那行，今天跟大家就先唠到这儿。完了，以上节目内容啊，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嫁姨，下期节目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当你老了。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8: 我跑步，
5: 我摄影，
6: 我学习，
7: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还得带领大家御状斗争。
5: 哎呀，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
4: 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
5: 哎呀，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
4: 哼，不光要写，我还要唱出来的。
5: 唱？唱歌？
4: 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5: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4: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5: 是吗？哎，老何
4: 啊，
5: 我会唱一首。
4: 唱来听听。
5: 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4: 唱得好，老张。
5: 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
4: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
5: 啊。哎，老何
4: 啊，
5: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
4: 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

0: 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1: 那我们唱哪首啊？
0: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1: 哎呀，写得太好了，怎么唱啊？
0: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你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啊，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6: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尽心，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1: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5: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1: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1: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2: 还要留？
1: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2: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7: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气。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恭维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
2: 用什么纪念我的爱
1: 情？云美，虽然我今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

0: 许渊，怎么还在东城？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写了。
1: 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0: 你有身孕，别太累了。
1: 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
0: 你呀，
1: 你呀，
0: 啊，怎么了？
1: 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
0: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1: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0: 云美，
1: 嗯，
0: 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
1: 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浅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1: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0: 云美，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做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1: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0: 许渊，这次你随浅英大姐去重庆，既是组织安排，也是浅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1: 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
0: 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月梅，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小心。坐稳了吗？
1: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
0: 云妹，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信了，由你先承担着吧。
1: 孔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0: 船要开了，我下船。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2: 什么？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2: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
1: 你看啊，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公文，我们一定会。
2: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
1: 我好。

比五株九霄海风才重。

0: 雪梅，我们的孩子。是婴儿的啼哭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不，是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
1: 有人吗？来人呐！有人吗？
0: 有人来了。是谁？好像是一个小娃子。
2: 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3: 喂，你接一下饭碗。
2: 我洞里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3: 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2: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3: 快把方子取走，我把桶吊上来了。
2: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
3: 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
2: 啊，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
3: 好了没？
2: 哦，秀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3: 没有。
2: 是害怕我吗？
3: 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
2: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3: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2: 秀娃子，别走。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3: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家结饭钱。
2: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3: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啊。
2: 对，他们现在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
3: 叔，
2: 怎么？
3: 我姓杨，叫杨启发。
4: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5: 他还活着吗？啊，
4: 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精神状态还行。
5: 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4: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5: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那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
4: 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5: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4: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5: 不，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4: 为什么？
5: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4: 那我们能做什么？
5: 想想看，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
0: 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他主动着。
4: 要他主动着。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
5: 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绝食抗议。
6: 绝食抗议，
7: 绝食抗议。
6: 监狱那边又在闹哪出？
7: 啊，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8: 绝食抗议！
9: 绝食抗议！
8: 反抗虐待！
10: 你们要干什么？
8: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11: 对，
12: 是在争取
13: 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
8: 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14: 对
15: 对对！
16: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
6: 你就是张裁缝吧？
8: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
6: 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8: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
6: 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呢。怎么，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17: 长官，我在呢。
6: 你好好看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17: 哎，好嘞，我看看。
8: 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
17: 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双。
8: 那你凑近点人。
17: 长官，没见过，确实不认识。
8: 你再认仔细点儿。等到你的狗眼看呀，
18: 我的眼睛啊。
8: 不会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省立高中的同学们，为了国家复兴而读书吧。

0: 欢迎加入我们，何工伟同志。
1: 感谢胡乔木、汤少鱼同志。
0: 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我找到妈妈了！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西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西华送信？万一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3: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食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4: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3: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4: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你。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5: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6: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2: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2: 西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1: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2: 现在吗？
1: 一篇课文都行。

0: 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1: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2: 是是。
3: 什么味儿啊这、哎、这么多苍蝇蚊子
1: 臭死、哎、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哎哎

0: 何兄啊，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1: 是。
2: 楚不凡，出却我的时候到了。哎，
0: 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3: 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4: 站长。
5: 灵儿。天，你怎么来了？我不是确信让你不要来吗？
6: 我的儿啊，终于见到你了。
5: 楚不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6: 是我求不凡送我来的。
3: 哎呀，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呀！啊，您儿子的命
6: 啊，我知道，我知道。嗯，
3: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6: 谢谢，冰儿。
5: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6: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5: 有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6: 冰儿，
5: 爹，
6: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5: 爹，
6: 冰儿，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5: 爹。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儿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6: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5: 爹，
0: 冰儿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劝人格，成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死后足惜。
6: 冰儿，爹求你了。
5: 爹，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6: 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0: 爹，你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7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让您，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0: 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啊，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
1: 爹，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0: 啊，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1: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0: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1: 那好，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走。
0: 你说。
1: 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2: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是不是心境都不一样了？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3: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2: 何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你。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3: 朱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2: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3: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2: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3: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2: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3: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2: 包括付出生命。
3: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生理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2: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3: 谢了。
2: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4: 冰儿，
0: 今天爹什么都不说。

0: 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1: 桂花？
0: 是啊，老家的桂花。
1: 老家？我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0: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1: 啊，喜从何来？
0: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1: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0: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
1: 嗯，爹。孩子长得像谁啊？
0: 哦，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哎，明儿，你可一定要等啊。
1: 啊，爹，儿可能等不到了。
0: 平儿，你的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呢。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1: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0: 平儿，
1: 爹，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0: 何继伟，
1: 嗯，他是立字辈，普名立志。
0: 李志，继伟。

0: 爹，儿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
1: 冰儿，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
0: 哎，我吃。爹，
1: 嗯，
0: 让儿为您吃一口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哇，又有新书看。
2: 嗯，
3: 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
2: 啊
3: 啊，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2: 哦，
3: 张嘴。
2: 啊，
3: 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
1: 天，特别天。
2: 这是何恭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恭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

0: 又系上，彻夜无眠。
1: 天亮了，老爷子，出来吧。
2: 啊，天亮了，天亮了，
3: 爹，
2: 啊，
3: 爹，我要走了。二
2: 冰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他派上用场。是给你做的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
3: 爹，冰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我也跟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说起儿之愿死，我正足矣。先是大人之慈孝伟大，父亲大人在上，儿子给你磕头了。

何宫文，只有十级台阶了，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云美，在临行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

0: 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痛，口沾念光明前途，已大可破涕为笑也。
1: 何枯萎，最后两级太监，你回梦回头，
2: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简直是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是为。

0: 一次问你，你不回头。
1: 何高伟，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2: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开满鲜花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2、1，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夏天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它理应留下很独特的印记才对，而不是轻轻的就走过。好多人都说还记得那个夏日的蝉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聒噪。教室外的树枝在茂密的疯长着，却始终无法遮挡住炙热的艳阳。有些时候晨风从山间吹过来，轻轻掠过海林，然后呢带来了青梅一样的阴阴独特的香味，传递着夏日的安宁的风始终吹拂着脸，夏天的生动景象不停地在眼前浮现，令人难以忘怀。今天我们就来听关于夏天的这些回望，来听风吹黄昏和小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夏日的气息呢愈发浓厚，即便脸颊突然涌上热意的话呢，也并不是因为爱情吧。其实夏天的夜晚呢，我们很多人钟爱聆听晚风当中的蝉鸣，感受如诗如画的夏日的韵味。有些时候随着蝉声渐渐的响起呢，夏天就越来越生动了。仰望天空，一轮明月皎洁像是圆盘似的，月光洒落之后呢，仿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在这美好的夜晚，有我们，有夏夜的凉风和明月，构成了一幅温馨难忘的画面。来听似水流年，离家500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冰镇西瓜刚才说，夏天呢即便有一些令人不悦的插曲呢，也似乎可以得到宽恕的。炙热的阳光，空气中所散落的花草香气，还有冰箱里边拿出的冰镇西瓜，可以说是一部很轻松的泡沫剧了，无一不是消解烦躁的好办法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其实好多人都深爱着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夏天，他们如同无法复制的音乐一样，在心中奏响着。人们经常说，夏天的气息呢，粘稠又轻盈，仿佛禅意青山间诉说着整季的情话。

若能为夏天，我们愿意一次次的循环往复吧，只为了那无尽的夏日之恋。夏是浪漫的，无处不在，与挚友共度的休闲时光，漫步街头时的晚风轻吹，还有耳边蝉鸣以及耳机里动听的音乐，经常会编织成了一幅绚烂的画。来听水流众生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这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

0: 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临潼关前这老张凤是立马横刀啊，心里头还琢磨呢，老了老了，升官的机会还来了，这要是把黄飞虎给逮着送回这朝歌城，那就得官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大刀横担铁过梁，哎，对面不是黄飞虎吗？黄飞虎现在呀是落难之时，跟人家说话那得说拜年的嗑，哎，不能吹胡子瞪眼睛拔大份儿了。另外黄飞虎心里头明白，这张凤这岁数啊跟自己的老爹爹黄滚差不多少，而且那老哥俩呀感情还不错，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如果从老爹爹黄滚那儿论，自己呀还应该管这张凤叫好听的呢。因此上他面带微笑抱腕拱手啊，老孟叔一向可好，恕小侄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您老多加海涵吧。
2: 嘿嘿，黄飞虎啊，我问你点事儿，
1: 天子对你哪一点不好了？你瞅瞅你40岁挂零的年纪就为镇国武成王，满朝文武属你是最红啊，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你多美呀。是我听说你家贪了点事儿，可那事儿能怪得着天子吗？那是误伤啊，你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你的小妹子就什么都不顾了，放弃了功名利禄，竟然要造反。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尤其你们老黄家呀，世代蒙受国恩，全都是做官的七世的忠良啊，没想到毁于你的手里头啊。不过呢，谁让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呢，看在这个份上，我不难为于你，你赶紧投降吧，我是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回朝歌城，交给天子法落，你若能痛改前非，天子必然开恩呢，就能赦免你的死罪，老黄家呢还能保住一世的英名。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的，嘿嘿，你能过得去吗？恐怕今天你在临潼关前就是插翅难飞了。把黄飞虎给气的就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看张凤这老八头子老帮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是黄飞虎呢只能是强压怒火，蒙叔啊，您说的对，但是呢都是片面之词啊，您老身居塞外不了解京城的情况，我不愿意多说了，正像您老所讲，我一不疯二不傻，头脑非常的清醒，我这么大的官儿，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让我还怎么说呀，哎，君系臣妻人伦颠倒，蒙叔啊，别说是我，就是您，就您的老伴儿，让纣王天子给调戏了，这口恶气您忍得下忍不下？老张凤一听，这可是没有的话啊！我老伴儿都80多岁，都没牙了，那纣王天子能调戏他吗？恐怕呀，可能性不大。
2: 哎，黄飞虎，你不要强词夺理，
1: 老蒙叔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我们老黄家七代忠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闹到今天

但也是迫不得已呀。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老盟叔啊，我就求您开关落锁，赏我一条活路，我赶奔西岐借兵。到在那个时候，不忘老盟叔大恩大德。呀呀呸！黄飞虎，你给我住口！逆臣贼子啊，还想跟我套近乎，叫什么老盟叔啊？哎，你就叫我老盟婶儿，我也不能答应了。必须得跟你划清界限呢。这些废话都别提了，你就拿命来吧。这糟老头子还真就玩了命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武成王啊。黄飞虎一瞧，说软和的没用了，现在呀就得刀兵相见。他咯楞一下，把这条大枪就给抄起来了，一催胯下五色神牛啊，闷的一声也冲上来了。两个人牛走马来，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啊，听听汤汤就打了30多个回合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张凤啊毕竟80来岁了，那都应该到敬老院去住着去了。虽说是人生最美夕阳红，哎，桑榆美景更有情，可是跟这年富力强的黄飞虎啊，他还是没法比。30回合过后，老张凤有点力怯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一琢磨不行，我呀得使用绝招，得败中取胜。想到这儿，老头子虚晃一刀，喊一声，我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一拨坐马啊，往下便败。黄飞虎呢下意识的催神牛在后边就追，这老张凤人往前边跑，耳朵呢往后边听着，就听脑后不灵灵灵有这个牛铃铛的响亮，知道黄飞虎追下来了。他鸟翅环挂上大刀，揭开了战袍，取出百炼锤呀。就这锤呀，这是老张凤的绝活，他用紫绒绳把这锤脑袋给挂上，然后冷不丁往后头一甩，啊招，出手如电呢。这锤打的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锤呀圆得好，冰盘大是碗口小，神见丑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是珍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并马倒。说时迟那时快，这百炼锤啊呜，奔黄飞虎这脑袋可就逮过来了。你想啊，那脑袋它是肉包骨头，这锤呀是铁的，是死膛的，这要给削上啪嚓一下，脑浆崩裂就得万朵桃花开。那么黄飞虎那是有名的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早就看出来了，老张凤刀法不乱，就故意往下败，恐怕要玩花活呀。等恶风不善，他就明白了，使用百炼飞锤的。那黄飞虎动作有多快呀，往旁边轻轻一甩脑袋，哎，这百炼锤呀就走空了。黄飞虎呢苍啷啷把宝剑又拔出来了，往上头这么一削，唰，拴百炼锤这个紫绒绳被他呀给割断了，那绳子一断，锤脑袋可不就飞空了吗？黄飞虎一伸手，从侧面啊捧，把锤脑袋给接住了，一回手啊咚，装进了自己的兜囊之中。这张凤一瞧，哎呦，当时啊大惊失色呀，心说百炼锤百发百中啊，打了好几十年了没落过空啊，看起来这黄飞虎能耐太大，我呀赶紧拜回帅府吧。他一催坐马，哇哇

这回可是真败，哎，进了这临潼关，吩咐一声，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黄飞虎这一行啊，就阻在了临潼关外。那么老张凤回去怎么收拾残局，怎么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黄飞虎傻了眼了，这座临潼关阻住去路，得怎么样才能过去呢？他是没主意了。回来呢，就跟手下人商量，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这些大将啊，也没有好招，哎，都是一筹莫展呢。黄飞虎就说了，先这样吧，咱们就在这临潼关外树林子里头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多人呢，就在这山坡底下树林当中扎下了营寨，一是要休息休息，二呢是腾出时间来好好的想想对策。压下黄飞虎一行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将张凤败回城中。哎呀，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如之奈何呀，只能啊是谨守关隘，坐守待援吧。等援兵要是来了，那就好办了，叫黄飞虎是腹背受敌。这时候转出来一位谋士给他出主意，张老将军呢，卑职有一条妙计，说一说。就是黄飞虎啊，现在是老弱病残的人比较多，他们不堪一击呀。像这样的打法，虽然他占了上风了，但是呢，他也有律事不周之处。你看看，他呀，那些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躲在了山坡下树林当中。我看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就偷营劫寨吧。您呢，多准备这个弓箭手，箭头上呢，都抹上硫磺焰硝。四处包围起来，然后就一顿乱箭呢。箭射过去了，火也就起来了。哎，不能把他们射死，也得把他们烧死啊。那么不就全歼了吗？咱们不就全胜了吗？哈哈哈哈，这个主意是相当的不错。就依计而行。来人呐，把萧恩给我叫过来。那位说了，这萧恩是什么人呢？他呀，乃是老将张凤手下的一员大将。萧恩这小伙子有能耐，哎，擅长射箭，百发百中是百不穿杨啊。因此上他受了重用了，这座临潼关里头的弓箭手都归他掌管。那么今天晚上要用火箭射死黄飞虎，烧死黄飞虎，就得用这萧恩了。时间不大，萧恩就来了。大帅，萧将军呐，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3更天，你带领着3000马箭手偷偷的打开城门，摸出去，找着黄飞虎，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乱箭齐发呀。一定要记住了，箭头上要抹上硫磺焰硝，就是射不死也得把他们烧死，你懂吗？末将明白。这萧恩呢，领了将令，转身可就下去了，到外头马上就准备呀。那么这些马箭手呢，平常都是训练有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萧恩一声令下，让他们把箭头上抹上硫磺焰硝，然后呢，骑着马悄悄地由城里头溜出来。由于天黑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临潼关外。按照张凤的计划，这些人马呀，应该往上一围，把黄飞虎这一帮人呢，先给包围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就完事儿了就。但是萧恩没那么办，他呀找了一个地方，离黄飞虎他们驻扎营盘的地方啊还比较远呢，就让这些弓箭手都停下。

哎，你们在这里休息啊，该喝水你们就喝水，该准备弓箭就准备弓箭，我呢带几名亲兵还要探探敌情。那么马箭手都得听主将的呀，他们呢都一边待着去了。肖恩带了几名亲信呢，悄悄地往前摸，就靠近了武成王黄飞虎的营盘。到在营门口，这肖恩一个人上来了，喊一声：“哎，对面的军兵弟兄，我是肖恩呐，是临潼关来的，要求见武成王啊。”那么黄飞虎他们警惕性也挺高啊，派人呢在这守辕门呢。门前卫兵一听，怎么着，临潼关来人了，你要干什么？我要求见黄将军呢。哎呀，这两军开仗的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呀？啊，要想见我家武成王也行，必须得把你绳捆上绑。肖恩点了点头，那各位就受累，把我给捆起来吧。哎，反正我是非见黄将军不可。哎，这位还真老实。门前的卫兵就上去了，拿出绳索来，单三扣双三扣，把这肖恩就给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带进了营盘。等进了黄飞虎的大帐，这肖恩呢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往上磕头：“王家千岁，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肖恩呐。”黄飞虎正发愁呢，一听这声音有点熟悉，扭向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你呀。闹了半天呢，这黄飞虎跟肖恩以前还有点渊源。一开始啊，肖恩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手下的一员普通战将。黄飞虎这人呢，爱兵如子，哎，尤其对待有能耐的人，他是颇为看重。肖恩百步穿杨，那是神箭手啊。黄飞虎呢，就经常给他派点任务，哎，给一些立功的机会，让他的职务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光是工作上边关心，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百般的照顾。有多少回这肖恩家里头有事儿啊，黄飞虎就当成自己的事儿，哎，认真的去帮他。尤其有一回，这肖恩呢去接他的老母亲，想到朝歌城里头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接他母亲的那辆车呀出了问题了，走进了燕山，迷了方向了。越走越黑，越走越晚，哎，山路是越崎岖。哎呀，这山林里头树木狼林，怪石横生啊，什么张跑野鹿、虎豹狼熊啊都有。这要是时间一长，老太太非得喂了野兽不可呀。当时这肖恩可急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就前来接应。您别忘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牛它通灵性。黄飞虎一拍这牛脑袋，这神牛喷烟吐雾起在了半空，哎，往下头一学嘛，就看明白了啊，在那山环里头是肖恩接着老太太那挂车。神牛啊闷一声来到了老太太的近前，哎，连肖恩带老太太全给救出来了。您瞧了吗，这五色神牛啊比直升飞机还管用呢。由打那次开始，这肖恩呢对黄飞虎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呢，肖恩的母亲这老太太一命亡故，肖恩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他这个工作得调动啊，调来调去，哎，就调到了临潼关，在这个张凤手下做了一员副将。

赤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由于他是神射手，到这儿啊也受了重用了。这不今天吗，这老张凤把他派出来了，哎，让他带着人要射死黄飞虎，烧死吴成王。那么萧恩是一个讲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嘡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 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啊，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啊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鸡哇，由的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夸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巴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阿钱阿钱阿钱，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呜，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岐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岐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他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他，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她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 不给他点颜色。

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肉肉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扑通，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哎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光滑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2块云彩，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20-30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由得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3头6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哎，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13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9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轩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

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儿。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盗罗宣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这回呀算是省事儿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阴蛟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殷郊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儿去。殷郊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犁锄，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尖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殷郊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殷郊去，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殷郊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殷郊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啊，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
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焰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焰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
1: 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他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保齐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她，把她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她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她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以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啊，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哎，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

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旗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旗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阴蛟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
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

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王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了，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啊，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关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到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哇。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嘿嘿嘿，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殷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
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营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教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拉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殷郊岐山受离除。

里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往朝中递呈奏折参这庞太师，皇上一看呐，这边是我的爱卿包拯，那边是我老丈人，所以这皇上只能当个和事佬，罚庞吉三年不给开支，然后让庞吉跪倒在地给包大人赔礼。包拯能怎么样啊？只能把这件事化为乌有。包大人谢了恩之后，皇上散了朝了，文武官员回家，天子呢回

归内功，因为包大人累的累病了，这回病体痊愈呢，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包大人事情太忙，五六天没上朝，就在内阁把公事料理了。这天呢，突然间圣旨传下来了，传旨的正是宫中的大总管陈琳。老班班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哎呦，是陈公公，圣旨下。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陈包拯接旨，包大人，圣上传的是口旨，在修文殿召见，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随着陈琳来到修文殿。皇上正在这坐着呢，包大人跪倒参驾，咱们书不细表了。皇上赐了座位，包大人谢恩，然后落座了。皇上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抱歉啊，你六日没有上朝，朕如同失去股肱，不胜忧郁。今天见了包青，心里才觉得痛快。包大人赶紧站起来了，臣偶染风寒，有劳圣虑，臣何以敢当啊。包青啊，你坐下讲话，臣谢座。包大人这才二次落座。皇上手捋胡须，包青啊，你的参折之上曾经提过几次议事展昭，不知道展昭是何如人也。万岁，展昭是个侠士，陈包拯屡蒙此人救护，想当初趁赶考的时候路过金龙寺，遇见凶僧陷害，要没有展昭把臣救出来，臣就不能为国效力了。后来陈奉旨陈州放粮，路过天昌镇，有刺客相福前来行刺，也是南侠展昭展雄飞把刺客拿住。万岁，南侠展昭前几天在庞吉庞太师花园中捉住妖道行疾。刚说到这儿，皇上晃了晃身形，点了点头，好啊，看起来展昭不单跟卿家你有恩有交情，他的武艺一定是超群的了。万岁呀，要论起南侠展昭的武艺，他有三绝。哦，哪三绝？讲来朕听听。万岁，第一，南侠展昭展雄飞剑法精奥，那是家传的剑法。第二呢，他打出袖剑是百发百中。第三，他有飞檐走壁之能啊。好啊，宝清啊，朕早就想选武艺超群之人，今听宝清之言，甚合朕意，不知道展昭现在何处。南侠展昭正在臣的衙中，既然如此，明天宝清你把此人带到常住，朕要亲往乐舞楼看一看展昭的武艺如何。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然后跪倒在地，万岁，臣告辞回衙。好吧，包青啊，你回去吧。包大人站起身形，出了修文殿，又来到内阁，把国家大事办理完了，然

后坐着八抬大轿回到开封府府衙。大轿在公堂前落了轿了。开封府办事的官人把所有的公事回复了包大人，包大人下了轿子之后来到大堂之上，又把公事办完了，退了大堂回到书房，包兴儿就把茶献上来了。包兴啊，请展议事。哎，包兴出去的时间不大，陪着南侠展昭、展雄飞来到包相爷的书房，包公起身相迎，两个人客气彼此十礼，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包公就把当今万岁的圣旨讲给了南侠。展贤弟呀，明天请你随本阁入朝参见圣驾。哎呀，南侠展昭看着包丞相，心说我本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义士，我不愿意深入仕途。这句话可就没说出来，为什么？他跟包公有感情，再说包大人也是国家的一位忠臣。展昭虽然心里不愿意，可是包大人已然遵旨了，展昭只能说几句客气话吧。相爷，恐怕我展昭义不惊人，反而辜负了相爷您一番美意。哎呀，贤弟你可客气了，你的武艺圣上一定喜爱。两个人要说了些客气话，展昭退出来了。公孙策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都知道了，明天南侠展昭要入朝面君了，大家伙贺喜，又摆上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跟展昭推杯换盏，畅饮一番。到了第二天五谷了，包大人乘坐八抬大轿，南侠展昭骑马，公孙策骑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马，随着伺候着入了朝了。仁宗皇帝驾幸岳武楼，何朝的文武官员全都陪着。天子到了岳武楼，升坐宝座了，包大人就把展昭、展雄飞带到丹池跪倒参驾。皇上一看，这个展昭二十几岁，年纪轻轻，气宇不凡，好。皇上呢就问了问展昭家乡籍贯，展昭是一一奏对，口齿清晰，声音朗朗。皇上高兴啊，马上传下口旨让展昭舞剑。包大人跟展昭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走下丹池，公孙策在旁边伺候着，就把宝剑递给展昭了。包大人往后一退，展昭怀中抱着宝剑，迈步二次走上丹池，跪倒在地，又给皇上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把这袍襟一掖，掐剑诀，抖剑袍，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把家传的剑法给使出来了。上边是当今皇上文武官员，下边是这些工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包大人，还有公孙策在这看着。好啊，看得十分清楚，一招一式把这口宝剑舞起来，上下翻腾，只见一缕荧光。刚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还能看得出来，展昭的身形随着剑走，舞着舞着，可看不出来了，只让你觉得眼花缭乱。嘿，这口宝剑削砍皮剁，勾挑拨刺，没有一招不精的。皇上点了点头，皇上都鼓起掌来了，大家齐声喝彩，好剑法，好啊。王朝马汉

张龙赵虎暗竖大指，真是难侠呀，没有一个不甘心佩服的。嘿，四爷赵虎叫了一声王朝，哎，王大哥，不愧难侠两个字，行啊，你慢慢练吧，展昭施展平生的武艺，把剑舞完了，收了招了，回中报约事，然后跪倒在地给万岁磕头。皇上传下口旨，免礼平身，谢万岁。展昭站起身形，大家一看，展昭展雄飞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好功夫。皇上高兴了，这时候包大人早已然来到乐舞楼上，站在当今万岁旁边。皇上看见包大人了，宝庆啊，怪不得你夸奖啊，展昭真是好剑法。宝庆啊，朕要看看他的绣剑功夫。万岁，展昭曾经说过，他的绣剑在夜里能打枪头之火，现在是白天，是不是命人拿过一个木牌，也就是校射的木牌，上边糊上白纸，万岁，你随意在上边点上三个珠点，可以试一试展昭的绣剑，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好啊好啊，宝清啊，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其实包大人早已然准备好了，马上传下话去，王朝就命人把木牌拿来了。天子一看呢，这木牌上边糊着白纸，连一个墨心也没有，一点皱纹也没有，就拿起朱笔来，随便在这木牌的白纸上啪啪啪点了三个大点儿，一摆手，太监接过来交给指使人员，就抬下了乐舞楼。展昭一看这木牌，心说我应该把这木牌立在何处，因为这绣剑呢，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功夫不一样，每个人练的步伐也不一样，应该怎么打，我打绣剑跟你打绣剑就不一样。那么展昭呢，知道皇上要看，所以呢，他就让举着木牌这个人跟着自己走下丹池，自己斜行了走了二十几步，来呀，就把木牌立在此处吧。正好皇上往下一看，看得很清楚，立好了木牌之后，南侠展昭面对乐舞楼跪倒在地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看准了木牌上的红点了，然后一翻身，腾腾腾就奔着乐舞楼了，跑了有二十步，一回身，啪，把左手一扬，右手随着啪这么一抖，噗，啪的一声，这支绣剑就打在木牌之上，然后呢，他又站住了脚，对着木牌又一扬手，啪，这二支绣剑也打上了。紧跟着南侠展昭一个卧虎式，把腰一弓，脖子一扭，由打嘎吱窝底下右手一抖，啪，这绣剑出去打在木牌之上，这木牌打得直晃。展昭展雄飞一俯身来到丹池之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草莓人展昭三支绣剑已然打完，请万岁龙目御览。皇上往下传旨，有人就把木牌拿到皇上面前，皇上一看，在木牌之上有三支绣剑，每支绣剑都是八寸长，都钉在这红点之上，皇上点了三个红点，三个红点之上是三支绣剑呢，最后一只由打木牌上穿透了，这绣剑尖都穿过去了。皇上在这看，文武全臣也看见了，包大人也看见了。
皇上。

0: 点了点头，真是绝技呀。包大人一看皇上很高兴，万岁，展昭第三个绝技，他使的纵跃法必须登高而用，得脱去长衣才能显得灵便。万岁，您可以让他上对面五间高阁之上，才能显示他飞檐走壁之能。万岁，请您登楼御官。好啊，就以包青之见。皇上站起来了，皇上站起来刚一动魂，文武全臣跟着就动魂，大家随着当今万岁登上乐舞楼。那一时呢，早就把龙座给搬来了，皇上坐在楼上，包大人带着文武官员在旁边伺候着，天子用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这时候展昭已然遵旨把外边英雄场脱了，收拾利落了。天子很高兴，来呀，赐酒一杯，遵旨。御前太监说一声遵旨，给展昭展兄妃满满斟了一杯热酒。四爷赵虎就接过来了，双手捧到展霞面前，哎呦，皇上可赐酒了。展昭接过来一饮而干，跪倒在地谢恩。然后呢，展昭站起身形就走到了阁下，转身冲着乐舞楼跪倒在地，重新参王拜驾，然后站起来。展昭一收招，包大人一看怎么先收招啊，再一看展昭展兄妃唰唰唰唰露服鹤行，就在这阁下唰唰唰唰徘徊了几步，突然间他身体一缩，腰这么一弓，嗖往上一纵身，就跟云中飞燕一样，唰的一下就落在高阁之上了。天子抬头一看，哎呦，这么好的功夫，怎么眨么眼的功夫就到了高阁之上呢？这些文武官员一听皇上夸，能不夸吗？展昭展兄妃也非常高兴啊，心说皇上，哎，你看看我展兄妃的本事吧。他走到了高阁这棵大柱子底下，双手把柱子一搂，身子一飘，嘖嘖嘖嘖嘖嘖，两条腿一飞，顺着柱子倒着爬就上去了。到了顶头之上，左手一攥，左腿盘在柱子上，把虎体一挺，右手一扬，夜叉探海式。天子一看呐，好，太好了，太好了！皇上一夸好啊，文武官员齐声喝彩，好啊！底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齐声喊。他们这一喊呢，这些宫中的太监都跟着喊，好啊，好啊，好绝技！大家伙瞧着，这时候展昭伸手抓住这船头，滴溜溜身体一转，把大家伙吓一跳。就瞧展昭转过左手抓住船头，脚尖呢就蹬住旁边这檩了，两只手一倒把，下边两只脚一拢这布，又打东边蹭的一下就窜到西边去了，然后又有点西边蹭的一下又窜到东边去了，窜来窜去窜到中间，突然间双脚一拳，啪一个卷身式往上一翻，这两只脚就勾住瓦笼，这身子平着往上一翻，啪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皇上都愣了，奇怪呀，奇怪，这个人身体这么灵便，哪是人呢？明明是朕的御猫啊。皇上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练武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侠展昭在房顶上听得非常清楚。 就在房上跪下了，给皇上磕头，谢万岁。嘿嘿，包大人跟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文武官员全听见了，合算皇上说这句话，南侠一磕头说谢万岁，等于皇上就封了南侠展昭、展雄飞两个字御猫。文武官员没往心里去，皇上挺高兴也没往心里去，包大人公孙策也没多想，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么一听，当今万岁脱口而出说了御猫两个字，你南侠展昭一跪倒磕头，这绰号就有了。从此之后，天下人全都知道你是御猫了。嘿，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天底下地上的有多少英雄好汉，多少奇才，多少豪杰，能服你南侠展昭、展雄飞吗？当然，这是后话了。引起不少能人出世，平定襄阳，现在展昭失了三亿了，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要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那么展昭能不能在朝中任职，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一起，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5: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在岳武楼看了展昭的武艺，皇上很高兴，就传下口旨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包大人就带着南侠展昭跪倒谢恩，皇上驾转回宫了。包大人呢，就带着这些人回到府衙。包大人到了书房，更换朝服，换成便服了，立刻传下话去，让包兴准备好了四品五职官员的官服，给南侠展昭送去。展昭立刻穿戴起来，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看，本来南侠就非常精神，穿上这身官衣，哎呀，把这人又抬起来了。展昭要跪倒在地给包大人施礼，因为包相爷是一品当朝啊。展昭被封为四品御前带刀护卫，那差着品级呢。包大人赶紧用手一拦，就受了展昭半礼。展昭就跟包兴说，请你告奔内宅，在夫人面前给我代言，就说展昭给夫人磕头了。是，我马上进去禀报。包兴到了内宅，禀报完了回来了。夫人说了，老爷吕蒙斩老爷救护，感激之情都没法表达，日后呢还求斩老爷时时帮助相爷，给斩老爷道喜了。这个礼呀，夫人是万万不敢当。是是是，展昭只能恭恭敬敬说了几个事。包大人又跟展昭说，明天你要身穿官服上朝了，我呢 在当今万岁面前就替你谢恩了，卑职谨遵君命。然后展昭就退出来了，外边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正等着呢。把展昭拉到屋中，展昭一看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公孙策说怎么办？展爷，今天我们是挨着个的给您敬酒，那可不成，咱们可是知己的兄弟，你们要挨着个的给我敬酒，就是拿我当外人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敬你们每人三杯。公孙策说笑话，哪有你敬我们的，干脆我们呀把杯举起来一块敬你三杯酒，你要是再不干，那可就看不起我们了。好好好，谢过谢过。这样呢，大家恭敬三杯酒，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谁都夸展昭展雄飞的武艺。展昭呢，一点也没有自满的意思，大家伙儿有点心里头佩服南侠。正喝着酒呢，包青一开门进来了，大家伙全站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成，包兴摆了摆手，众位，实不相瞒，我可不敢相陪，相爷让我来请公孙先生。公孙策站起来了，什么事儿啊？公孙先生，刚才老爷进内吃完了饭，出来坐在书房里，就让我请公孙先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好吧，公孙策一抱拳，众位慢言，我先拜见相爷。公孙策就跟着包青直接够奔包大人书房。这几个人跟展昭呢，也不知道包大人传公孙策有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公孙策回来了，赵虎就问，哎，公孙先生，相爷叫你什么事儿啊？

不为别的，一来呢是给展大哥办理谢恩的折子，二来呢前天在修文殿，当今万岁召见包相爷，万岁爷呢说了一句话，说几天没看见咱们家相爷就如同失了骨功。

请求当今万岁开个恩科考场。展昭这么一听，好啊，既然如此，咱们就赶紧吃饭，别喝了，吃完饭呢，贤弟你赶紧办你的正事。好啊，一个折抵也好办，咱们赶紧吃饭吧。大家伙把饭吃完了，公孙策呢就马上回到自己的屋中，稍微想了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包兴呢就在外边等着呢，公孙策就把这折抵交给包兴，包兴拿进去让包相爷看完了，包相爷点了点头，然后包兴交给公孙策，公孙策呢就给誊写清楚了。包兴就把这善就的折本交给了包丞相。到了第二天五谷，包大人带着南侠展昭来到了朝房准备谢恩。文武官员一看见展昭，都夸奖展昭的武艺。再一看，展昭穿上官服了，显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好啊，忠臣呢当然高兴，万岁爷又得了一个贤良之臣。这时候呢，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包大人先带着展昭来到八宝金殿跪倒谢恩，包大人呢随着就把加恩科的本章往上一递。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交当今万岁，皇上一看非常高兴，拿起笔来叫御笔朱批，马上把这道旨意发到内阁，让内阁抄，抄完了之后颁行各省。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道旨意呢就传到天下州城府县河漏码头官经渡口。官府呢是收到公文了，那么州城府县河漏码头官经路口就粘贴出布告来了，当今万岁要加一个恩科考场。您想想，自由念书干什么呀？不就是想金榜题名吗？念书的可比练武的还多呀，轰动了天下，念书的全都知道了。咱们单说这恩科文书就到了湖广，告示贴出来，惊动一个饱学之士，这个人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南边安善村的人，姓范，叫范仲宇，娶妻白氏玉莲，生个儿子叫金哥，已然七岁了，一家三口。虽然说范仲宇是个饱学之士，但是太穷，说句文绉绉的话，是个寒儒。这三口人呐，只能是混个饱饭，就不容易了。这天呢，范仲宇跟同窗学友慧文，这白氏娘子呢，在家中给做好了面条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穷书生回来了。白氏抬头一看，自己的丈夫沉着脸，双眉紧皱，相公你怎么了？不高兴？跟谁拌嘴了？哎呀，范仲宇叹了一口气，望着一座娘子啊，你是不知道啊，今天我跟同窗学友去会文，哪儿会得了文呢？他们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进京去赶考啊，没到考期呀。娘子你不知道，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加了个恩科呀，全都张了赶考去。大家伙问我说，范兄你去不去呀？圣上额外旷点呐，加了恩科了，你要去呀，你准能得中头名状元，独占鳌头。哎，娘子啊，咱们家中一贫如

不许呀、啊、我能去吗？我只好摇了摇头，含着眼泪我回来了。白氏娘子听明白了，这白氏也发愁啊，是啊，我原来打算给你攒俩钱儿，等到明年考七幺到了，我陪着你进京赶考。一来呢，我给你就个伴儿，你身子骨不好，我也好好伺候你。再说，我带着金哥也回娘家看看。自从我嫁了你之后啊，好多年没看见我娘了。金哥呢，也没让姥姥见过。哎，咱们家穷啊，我攒了半天。上回你得这场病，攒了几两银子也没了。甭说恩科呀，就是明年到了考期，危期我也没办法随你进京科考啊。行了，谁让咱们穷呢，也就算了吧。两口子端起碗来吃饭，这顿饭可就不好往下咽了。虽然说算了，但是心里不是不惦惦，范仲宇要真是进京赶考，凭他的才学真能得这头名状元。两口子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起床洗脸，啪啪啪有人叫门。范仲宇赶紧出来把门开开了，一看是自己老朋友，姓刘叫刘弘毅。这个人好啊，又憨厚又耿直，虽然说五十开外了，这范仲宇呢总以叔父相称。这刘弘毅不干啊，肩板齐论弟兄，你呀就叫我一声大哥。两个人交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呢这刘弘毅到范仲宇他们家，这白氏娘子也用不着回避。白玉莲一看刘大哥来了，赶紧上前见礼。这金哥呢也认识过来了，刘伯伯好啊，金哥啊你好啊，念书了没有？我爹呀天天让我背书。这刘弘毅坐下了，白氏娘子给沏过茶来。刘弘毅把茶喝了，兄弟呀，我今天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当今万岁额外旷典加了恩科，贤弟你知道不知道啊？您说，我要瞒别人可以，瞒您呢那是瞒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在您面前说句瞎话呀。您看看小弟家中只能混个温饱，没有盘缠我怎么能进京赶考啊。范仲宇叹了一口气，眼泪都快下来了。这念书的人就想着得中功名，去不了没钱，他能不着急吗？刘弘毅摇了摇头，贤弟呀别着急，你要进京赶考需要多少银子呀？兄长，你要问我让我难以启齿。你要知道，自打您弟妹跟了我之后，从来没回娘家去过呀。我要去赶考呢，您的弟妹也想陪着我回趟家，您说我们一家三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连算都不敢算呢。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人生莫大于笑吧。弟妹回家看看她的母亲也是应该的，算算到底你们三口人需要多少银两。这范仲宇就算吧，算了半天，要照这么说呢，我们三口人一块儿奔京城，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呀。我没地儿借去，老哥哥你也甭着急了，算了吧，不去了吧。该着过穷日子，我们就吃这穷饭，就过这穷日子得了。这么办吧，你别着急，哥哥我替你筹划筹划，倘若要能帮助你呢也是件好事。得嘞，兄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澄清不过了。
这刘红一站起来了就要走。哥哥，就是家中的饭菜再次你也吃顿饭再走吧。行嘞兄弟，吃饭可是小事，进京赶考可是大事啊，我马上去给你张罗。站起身就走了。范仲宇就把这位刘弘毅送到门外。兄弟回去吧，你在家中别动魂，听我的消息。这刘弘毅走了，范仲宇回来了，看了看白氏娘子，白氏娘子摇了摇头，相公怎么能给刘大哥摊这么大的麻烦呢？啊，不能连累朋友啊。话是这么说，刘大哥是真心实意帮咱们的忙，你算算到底咱们花多少银子能省一两是一两啊。两口子算了半天，这一宿范仲宇也没睡着，白氏娘子翻来覆去也没睡着，一来丈夫确实有才学，进京赶考准能得中功名，二来多少年没看见自己亲生的母亲了，家中还有个兄弟呢，好容易熬到天亮了。起来吧，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在这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半天，心里着急不敢说，一直等到太阳都到了正午了，啪啪啪有人敲门，范仲宇撒腿往外就跑，把门开开了，一看正是刘大哥，手里头还牵着一头黑驴，走的是满头是汗。嘿兄弟呀，瞧我这头驴呀，我老不骑他了，他呀不听使唤呢，累得我浑身都是汗。范仲宇把驴接过来拴到院里，大哥请进。两个人进了屋了，刘弘毅跟范仲宇分宾主落座，范仲宇不敢张嘴呀。刘弘毅挺高兴，兄弟呀，这事儿办成了，这也该找你走运。就有打身上钱搭子里拿出来1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贤弟呀，跟弟妹带着金哥进城吧。哎呀刘大哥呀，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呀，啊，您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这银子从何而来，让我心中也明白明白。兄弟用不着你管，这银子呢是我跟好朋友借的，他不要利息，即便他要利息，有哥哥我呢，这银子100两兄弟拿去。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倘若兄弟你进了城，进了恩科考场，名落孙山呢，你就别回来了，在京中住着，一来一往你也花不起这么多银子，你出入考场我也怕你着急，也好，倘若得中更好，得不中你也得点经验，到了明年又是正科，你呀准能得中，穷家富路你呀就都带着吧。哎呀，范仲宇点了点头，跟刘大哥交往这么多年了，知道刘大哥为人豪爽，你谢他也没有用。兄长，大恩不言谢，我铭记肺腑。兄弟，你要起身立刻就走，应该带什么东西，马上办办吧。有了银子就好办了，好吧？你呀，就准备明天走，我今儿也不回去了，跟你上街办理行装。明天呢我已然看好了，是黄道吉日，起身最好了。好好好。范仲宇呢就跟着刘弘毅拉着这头黑驴出了自己家门，到街上置办行装。这白氏娘子也很高兴，就把家里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到了晚上，刘弘毅跟范仲宇回来了，收拾好行李，到了夜里3更天才睡觉。那个房子呢还有一些粗使的家伙呢，就托着刘弘毅刘大哥照管。刘弘毅一宿也没睡着，折腾了一天，

0: 再加上借钱，如同折腾两天呢。这范仲宇惦着明天赶路，一宿也没睡着。白氏娘子惦着看母亲，也希望丈夫得重，也没睡着觉，就是金哥这一宿觉睡得挺香。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叔不说废话，收拾好了行李，白氏拉着金哥给刘伯父磕完头，白氏眼泪下来了。行了行了，我们昨天雇的车可能全来了，弟妹呀，赶紧带着孩子上车吧。外边啪啪啪一叫门，果然昨天雇的车已然来了。这娘儿俩把行李装到车辆之上，就上了车了。这刘弘毅呀，是千叮咛万嘱咐。范仲宇抱拳拱手，大哥，您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范仲宇就把这一头黑驴拉出来了，哥俩真是难离难舍呀。范仲宇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这刘弘毅呀，终究是岁数大，兄弟，赶紧上驴吧，恕哥哥我不远送了。然后翻身进门，啪的一下把门关上了。范仲宇含着眼泪骑着驴跟上这辆车进京赶考。这一进京赶考，范仲宇可就出了事儿了。那么出什么事儿了，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稻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民族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

0: 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
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加了一场恩科考场。书生范仲宇呢，加了穷。一位朋友大哥刘红玉帮助他，给他一头黑驴，又给他借了100两银子。这个家呢，就交给刘大哥看着。刘弘毅如何照顾范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范仲宇带着妻子白玉莲、儿子金哥，这爷儿仨上路了。这范仲宇呢，骑的是这头黑驴，就是刘大哥给的。这娘俩呢，坐着车，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平平安安就到了京城了。找地方住下，安顿好了，这范仲宇呀，就跟妻子说：“咱们俩先到万泉山看看你的母亲去。”白氏娘子非常贤惠：“相公啊，别忙，咱们为什么来的？还是为你的考场来的。考完了之后，心里踏实了，把事办完了，再去也不晚。”我都离开我母亲这么多年了，也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要是真去了，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心一乱呢，恐怕就应付不了考场了。相公啊，你先安下心，养养神，等考场完了，咱们爷儿仨一块儿去，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范仲宇一听呢，自己妻子说的有理，这样的就塌下心来，就办这个应该怎么去考场、怎么投文的事情，咱们书也就不细说了。等到考场进了，天下赶考的举子全都高兴。为什么呀？皇上传下旨意，主考官是包拯包相爷。包大人至正无私，没有一点私弊呀。范仲宇考完这三场挺高兴，心说这回我准能得中。看着妻子白氏，哎呀，妻子跟我一起来就是想看看他的母亲。考前贤妻体谅我，怕我分心劳神，现在考完了，我呀也应该体谅体谅贤妻，赶紧呐、去看看我这老岳母亲。这样就跟妻子白玉莲说了，白玉莲也很高兴。把黑驴喂好了，范仲宇呢又出去雇了辆车，跟这车夫说：“你呀，把我们送到万泉山，你就可以往回赶车了。”这样呢，白玉莲带着儿子上了车，范仲宇骑这条黑驴离开了住所，把住所的门锁好了，直接就够奔万泉山来了。等到了万泉山的山根底下，范仲宇止住了驴，又打驴上下来，把娘儿俩呢又打车上接下来，给了钱就让赶车的走了。爷儿仨呢拉着驴就进这万泉山，想着进万泉山一找就能找到白家，没想到找了半天找不着。问了问过往的行人，谁都不知道白家在哪儿。哎呀，范仲宇有点后悔了，你瞧，就不应该让这车走啊。想着到这儿有几里地，咱们一找就找着了。你说这得了，七呀，你抱着孩子骑着驴，我拉着驴，咱们一步一步往里走。就这样呢，范仲宇拉着驴，没想到走了半天，打听半天还是打听不着这白家住在何处，走得太累得很了。范仲宇说：“这么办吧，你瞧，七呀，那儿有一块青条石。这驴呢也饿了，让这驴呢放个青吃点草。你呢带着孩子在青条石上坐着等着我，我去打听打听，到底你们家在哪儿。”白玉莲抱着金哥在青条石上坐着，这驴那就放了青了，去吃草去了。范仲宇一个人就直接出了东山口，逢人就打听，逢人就问。
没有一个知道白家在哪儿的。哎呦，范仲宇可就急坏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又惦记妻子又惦记儿子，累得两条腿又酸又疼，就慢慢的往回走。等回到这青条石旁，范仲宇可傻了，自己的贤妻白玉莲跟儿子金哥没了啊！范仲宇往四下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金哥呀，金哥！这范仲宇喊了半天，山谷的回声有，但是没有人答应啊。范仲宇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喊干了也没劲儿了，可把范仲宇急坏了，就坐在青条之上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有人跟他说话了：“这个相公，哭什么呢？”范仲宇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老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老张啊，我在哭啊，您看见没看见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吗？啊，没看见男孩啊，可看见一个妇道人家。老人家，这个妇人在何处？哎呀，没法说呀。你啊，听你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告诉你，离这山有五里地，有一个村庄叫独虎庄，庄中啊住着一个侯爷，威烈侯，性格叫葛登云，这个人又凶又狠，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干跺脚惹不起他呀。刚才我打柴看见他骑着马带着一帮随从打猎回来，马上驮着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放声痛哭，他手下的恶奴家将就把这个妇人拉到他的庄内去了，拉到他独虎庄啊。请问老张，这座庄院在山下何方？相公啊，你看，就在东南方，你顺我的手看，你看见那片树林子了吗？啊，老丈，我看见了，树林子那边就是。多谢老丈。这范仲宇呢，撒腿就跑啊。这个樵夫是个岁数大的人，想把他叫住，嘱咐他几句，再喊这范仲宇也听不见了。这范仲宇撒腿就奔了独虎庄了。也是，妻子没了，儿子没了，他能不着急吗？再一听说这个侯爷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恐怕妻子白玉莲被抢到庄中就坏了。那么金哥跟白玉莲上哪儿去了？因为葛登云呐，在独虎庄住，带着一帮恶奴家将进山打猎来了。大家伙这一打猎呢，就把山中的猛兽给惊动了。由打深山当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他也明白，看这侯爷带着这么些恶奴家将，好几十口子，他就没过了。没想到他跑下山来呢，由打这青条石旁经过。他一张嘴就把范仲宇的儿子金哥给叼住了。啊，这白玉莲哪见过老虎啊，老虎把儿子叼走了，白玉莲一着急往后一躺，扑通一声就晕过去了。老虎把这金哥叼走了。这时候葛登云骑着马过来，他一瞧这一妇道人家，哎呦，长得真字，来呀，给我带回庄去。葛登云手下恶奴家将就把白玉莲放到马上带走了。咱们单说这只老虎叼着金哥往西窜，蹭蹭蹭，那虎多快呀，越过两个小山峰也该着。就在旁边有棵树，树上呢有一个打柴的樵夫正往下砍这树枝呢，突然间看见树下窜过一只大老虎。

0: 虎嘴里叼着一小孩儿，打柴的樵夫能不救吗？手里头只有板斧，他拿着斧子就照着这虎头往下一扔，这个斧子正好打在老虎的脊梁背上。这老虎呢，把腰一塌，他自然的把嘴一张，这金根就掉到地上了。樵夫一看猛虎受伤，蹭的一下由打树上跳下来，手疾眼快，抄起树下的扁担，照着老虎的后胯，啪！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往前那么一窜。樵夫赶紧把小金哥抱起来，抱在怀里，一看这孩子还活着呢。这要再碰见老虎怎么办呢？得嘞，赶紧回家吧。把自己斧头捡起来掖在腰间，然后提着这扁担蹭蹭蹭往山下跑，一直来到西南，进了八宝村，到了自己家门前。娘啊，您开门，我回来了。从里边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把门开了。哎呀，儿啊，你从什么地方抱个小孩回来呀？娘啊，咱们到屋里再说。这个老人家接过扁担，把门开开，樵夫进了屋子，就把这金哥放在床上了。樵夫呢，把这斧子拔下来，往旁边一放。娘啊，有没有热水？有有有。老人家赶紧端过一碗热水来，樵夫就把金哥扶起来，让他喝了点热水，这金哥才缓过这口气来。吓死我了！这个老人家一看，这个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老人看见小孩没有不疼的，就把这金哥抱在自己怀里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樵夫就把经过的事儿一说。哎呀，谢天谢地呀！老人家摸着这孩子，孩儿啊，你虎口余生，将来造化不小啊！你一定是富贵绵长啊！别害怕，你住哪儿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告诉婆婆我。这小孩一看见老太太这么慈眉善目的，也就不害怕了。老婆婆，我姓范，我叫金哥，我七岁。哎呦，说得真清楚，有爹有娘吗？有啊，我的父亲叫范仲宇，母亲白氏。什么？这个老人家一听可就愣了，我问你家住哪里？老婆婆，我不是京都人，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南边安善村的人。你的母亲是不是叫玉莲呐？
1: 是啊。哎呀，儿啊，你可疼死我了，乖乖呀。
0: 这个老妈妈放声痛哭，小金哥可就愣了。旁边站着这樵夫呢，樵夫也明白了，孩儿啊，我告诉你，我姓白，我叫白熊，你的母亲玉莲是我的姐姐，这个婆婆就是你的外祖母啊，你是我舅舅，婆婆是我外祖母。孩儿啊，你真是造化大，不该死啊。老太太紧紧地搂着金哥啊，这通哭啊，白熊就在旁边劝，劝了半天，老人家止住悲声。孩儿啊，即使你的父亲母亲来了，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呀？
1: 外祖母，就是因为找您来，我让老虎叼走了，幸亏碰见我舅舅了。
0: 那你们为什么到京城不上我家来呀？您听我慢慢说呀。这个小金哥就把经过的事情说了，七岁的孩子他懂事儿了。白兄一听着急了，娘啊，咱们家离万泉山好几里地呢，您想想，他们在山口这儿找怎么能

找得着呢？金哥啊，你别哭，今天天已然晚了，明天我进山去找你的父亲母亲。这白熊呢就把刀伤药找出来了，白老安人给这孩子洗了洗，把药给他服上了。白熊呢拿柴火点锅做得了饭，明儿仨吃饱了。老安人怕小金哥想他的父亲母亲，就哄着他，一边给他唱山歌，一边给他聊，慢慢的哄着孩子就睡觉了。第二天天刚亮，白熊赶紧掖起了板斧，提着这扁担就奔着万泉山了。到了青条石旁，看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白熊顺着声音一看，来一个人，满脸都是血，头发蓬松着，左手提着衣襟，右手拿着自己穿的一只鞋。嘿，这个人光着一只脚，手里提着一只鞋，就奔这青条石跑来了。白熊刚要张嘴，这个人把鞋拿起来照着白熊就打。好奴才，你打死老爷我，你把老爷我杀死，我跟你没完。这白熊一瞧啊，这个人怎么像我的姐夫范仲宇呀？你是我的姐夫范仲宇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为什么要杀我？拿着这只鞋就奔着白熊来了。他怎么疯疯癫癫的？干脆我呀回家背着我的外甥金哥来认认，是不是他的父亲我的姐夫范仲宇。难道说他把孩子丢了真急疯了吗？凤汉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千万别走开，我一会儿就回来。他撒腿就跑回八宝村去背着金哥。那么这人到底是不是范仲宇？确实是范仲宇。因为范仲宇着急，找不着妻子，找不着儿子，听着这老樵夫的话，撒腿就跑，就奔了独虎庄了。到了威烈侯葛登云家前，拍门要他的媳妇儿。这葛登云一听，好啊，找来了。马上定了一条计策，让手下人用稳军计就把范仲宇留下了。到了夜里，愣说范仲宇无故把他的家人杀死了，一声令下，上来几十个恶奴家将就把范仲宇给打死了。当时弄一箱子，把范仲宇装到箱子里，天还没亮呢，就让这些人把范仲宇抬到荒郊野外给扔了。该着范仲宇大难不死，这些人抬着箱子呢，抬到荒郊，什么时候了？天至五谷了。对面呢来了一群人，这群人是官人，干嘛的？报路的。因为范仲宇啊真得了头名状元了，这报路的呢得去报路。等到了范仲宇住的地方，一看呢门锁着呢，跟旁边人一打听，这旁边的街坊就告诉他们，这头名状元呢上万泉山去看亲戚去了。你想一想，报路的要给这状元报喜，他得得赏钱呢。这些人不辞辛苦就奔了万泉山了，要不然的话呀范仲宇也活不了。暴露的连着夜儿的奔了万泉山，突然间看见前面有人抬着一只箱子，以为干嘛的呢？以为是小偷。漫山遍野，夜静更深的，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这俩人鬼鬼祟祟的，一看见暴露的他害怕呀，他心里有鬼呀，就把这箱子扔了，撒腿就跑。这几个暴露的呀以为是发了一笔外财呢，把这箱子抽去绳子，抽去杠子，把这箱子打开了，嘿，没想到这范仲宇死而复苏，噌的一下一挺身跳出来了。

0: 里头一抽，把鞋脱一只来，拿着鞋就打呀。这几个暴露的吓得呀，因为范仲宇披头散发，满脸都是血，干嘛的怪呀？这些暴露的全都跑了，范仲宇呢，踉踉跄跄就来到了万泉山，正好碰见白熊。这书啊叫无巧不成书，这边挺热闹，那边呢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就更新鲜了。因为城里头啊有个鼓楼大街，鼓楼大街西边有个牧场叫兴隆牧场，掌柜就是山西人，哥俩，哥哥呢叫屈申，兄弟呢叫屈良。这屈申呢长得其貌不扬，又搭着呢这嘴胡子扎里扎沙，所以人送外号管他叫屈胡子。这屈胡子呀还有个毛病，每天都得喝酒，要看见酒他可就走不动了，所以又得个外号叫酒屈子。虽然说他好喝，他可不耽误正事儿啊，不耽误正事儿，这回可出事儿了。这边是封了个范仲宇，这边呢屈身被害，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
4: 的
3: 不
4: 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

0: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咱们说到范仲宇疯了，碰见白熊了，白熊叫他呢，他也不认得白熊。白熊问他是不是范仲宇，他也不知道。白熊呢一想，我回家赶紧背我这外甥，好认我这姐夫。那么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件事儿，该着是乱子。城里边呢有个兴隆牧场，哥俩屈身屈良是掌柜的。这个屈身爱喝酒，得个外号叫酒屈子，满脸胡子渣渣，所以呢人又叫他屈胡子。您别瞧他长得满脸胡子，心还挺细。别瞧他爱喝酒，买卖上的事儿他可真往心里去，他不耽误做买卖。有兄弟帮着呢，这买卖做的是滴水不漏。就在万泉山南边有个船厂，这个船厂呢是经营木头的木头商人在这存放木材买木材的地方。这天呢哥俩一商量，因为万泉山这船厂呢进了不少新木头，哥俩呢就想先去看看，没有中间人跑河呢，在那儿买木头就便宜点。哥俩商量好了之后，屈良呢就把这钱搭子拿出来了，里边装上400两银子，然后呢又帮着哥哥把自个儿家里头驴给牵出来了。他们家里头驴呢是头花驴，白毛的地儿挺好看，上面有花儿，是棕色的花儿，也有人管这棕色的叫绛色。这驴虽然好看呢，驴呀爱赶群儿，他在路上要看见有驴，嘿，他跟这驴赛着跑的追，如果一头驴都没有，就剩下他自个儿了，他溜溜达达的慢达四点的，就是不爱走道。屈身呢舍不得银子，所以这头驴他从来没换过。屈良帮着哥哥把钱搭子就放在驴鞍子上头，两边往下一搭了，屈身骑着驴就奔了万泉山，奔了牧场了。跟这卖木头的商人原来也认识熟啊，看了看呢这木料不太称心，行势也不对，所以呢就没买。虽然木头没买，俗话说得好，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木头商人呢就把这屈身留下了，在这儿吃点便饭喝点酒吧。这位屈大爷一看见酒，这馋虫就上来了，往这一坐，左一杯右一杯，一边说一边笑，就忘了回家了。喝着喝着猛然间一抬头，

近千日用兵一时，你和我闹叉叉。没想到他抽着这驴急了，驴的两只耳朵一支棱，这驴叫唤起来了，四个蹄子窜起来，蹭蹭蹭，他这乱窜乱跑。这屈身呐，知道这驴的毛病，准是他听见前边有驴叫唤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跑起来。屈身往前边一看，嘿，前边果然有一头驴，是头黑驴。这头黑驴是谁的？范仲宇的呀。因为范仲宇骑的这头黑驴，他下了驴了，他的媳妇儿跟儿子坐在青条石上，他去找道去了，打听去了，不知道丈母娘在哪儿住啊，可把这驴就放了轻了。这驴在这吃草呢，这花驴听见驴的声了，这花驴蹭蹭蹭往起就窜呢。这屈大爷一下就让驴给颠下来了，赶紧爬起来，揪住驴的尾巴，拿着鞭子这头抽啊。往前面一看，嗯，一头黑驴。这头黑驴好吧，鞍颤俱全。他再一看，这驴比自个儿驴强多了。嗯，这是谁的黑驴？叫了半天没人答应。再一瞧，这黑驴才四个牙，膘满肉肥，哼，冲着蒙人，换了这头驴。他一贪财呢，觉得这头黑驴比花驴好，要真是卖了花驴，要买这头黑驴得搭银子。这屈大爷一贪财可就坏了，把这钱搭子由打花驴上拿下来，搭到黑驴上，一扯这扯手，蹭翻身上了驴了。这黑驴一看有人骑他呢，蹭蹭蹭往前跑啊，真快。屈大爷高兴了，嗯，得了便宜。突然间天变了，呜呜，狂风起来了，一阵黄沙往前一打，打的屈大爷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什么时候了？掌灯的时候了。哎呀，金城恐怕进不去了，这还要四百两银子呢，这怎么好？千边万泉上，要是碰一个打梦工的，那才做够呢，找个人家行不行？他心里这么想着，往前面一看呢，前面有个大了山坡，南坡上有灯光。屈大爷下了黑驴，拉着驴拉到坡上一看，果然有一户人家，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呢。屈身呢拉着驴在这听着，里边谁说话呢？有个妇人，哼，嫁寒嫁寒，穿衣吃饭，你把老婆要饿死是怎么着？我嫁了你算倒了霉了。一个男的搭茬了，你饿着你愿意？你饿着我吃饱了吗？你倒没吃什么，你可有一点钱就灌这黄汤子呀，谁叫你不喝呢？我要会喝呀，我早就喝了。哼，你呀，行了行了，这是我的口头福。好啊，你既然爱喝爱吃现成的，索性啊，明儿我出去挣去，给你挣的黄汤的钱让你享享福。你可别胡说啊，你别瞧我人穷，我可是好人，我哪能让你出去给我挣钱去？哼，说得好听，有钱吗？你大街上就你这好人，那媳妇不挣怎么办呢？大爷屈身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这个妇道人家可不是好人呢，想不敲门，再往四外一看，嘿呀，没有一处有光亮的。没办法，要碰见劫道的，屈大爷就傻眼了，拿起这鞭子就敲这柴门，借过。

0: 行个球，接棒。他使了半天劲，里边没声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里边这个妇道人家说话：“
1: 找谁呀？”“
0: 我是走动的，我是走路的。”“啊，天黑了，跟你老人家行个休，方便方便，明天自有重谢。”这个妇人说话了：“
1: 你等着啊！”
0: 七大爷在外边可等了半天，才看见灯亮，一个男人打着一个灯笼出来了。“
1: 干什么的？”
0: 屈身赶紧做了个揖：“我是走道的，天晚了，天晚了，没法走了，哎，行个休，明天早上起来，我要重力相信。”“
1: 哦，
0: 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请，加了座。”“
1: 哦，还有一头河驴，
0: 拉进来吧。”把门开开了，屈身就把这头黑驴拉进来了。这个男的把驴接过来拴好了，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拿下来了，跟着这男人进屋，往屋里一看，两明一暗，三间草房。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放到炕上了，然后抱拳拱手：“我给大哥做个揖吧。”“哎呀，茅屋草舍，掌柜的你可千万不要见笑。”“
1: 嗯，好说好说。”“
0: 请问这位大哥贵姓高明，在哪儿发财呀？”“
1: 嗯，我在鼓楼大街开这个兴隆木厂。”“还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
0: 我呀姓李，单名一个字儿，我叫李宝。”“
1: 哦，原来是李大哥。”“哎，失敬失敬。”“
0: 好说好说，齐大哥久仰久仰，请坐吧。”“您知道这李宝是谁吗？”“咱们前边可说过，包大人的岳父李天官派了一个家人跟着包大人上京赶考，那个人叫李宝，这个也叫李宝，就是一个人，这个李宝就是那个李宝。因为包大人被罢了职了，这个李宝啊以为包大人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呢就拐走了包公的行李跟银子逃走了。干什么去了？有钱了，花街柳巷啊。到这种地方银子可就不够花的了，等把银子花了，行李给当了，花完了，这个李宝呢就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店房，老两口子姓李，夫妻两口子就个闺女，这李宝呢就投到这儿当伙计了。老两口子一看李宝长得还不错，干活呢也还行，两口子没儿子，得了，心眼一软，就把他招了养老的女婿了。这李宝可是旧行不改呀，仍然是吃喝嫖赌，就活生生把这老两口子给气死了。他把这店接过来了，有这店了，肆无忌惮了。这个李氏啊，也是好吃懒做这么个女人。没到一年半，这店就关了，没办法了，他就一样一样的当，把前边的房子当了，家伙也当了，外面全都当没了，最后啊，就在这山坡这儿剩下这么三间草房，可以说一贫如洗了。哎，偏偏遇见倒霉的这位屈大爷上这儿来投诉来了。李宝这聊着天，一看灯里没油了，站起来上东里间去添油去。他媳妇在屋呢，低低的声音就问他：“我说刚才他往炕上一放，哭通一声，什么呀？”“
1: 钱袋子呀。”“
0: 哼，钱袋子好啊，这回咱们可要发家了。

啊什么家呀？你呀，笨死，傻子。他一个人带着钱袋子，那么沉，扑通一声，那里边肯定银子少不了。你问问他会喝酒不会？他要会喝酒，这事儿啊，就八成了。咱们家，你就存着有酒，灌他，把他灌醉了，我就有办法了。这李宝出来了，他媳妇儿呢就把灯油给灌满了，给端出，然后又进去了。李宝把这灯给拨亮了，呵，大哥长大哥短的，因为媳妇儿有指示啊，让他蒙这银子。说着说着，李宝就问曲大哥，你会不会喝酒啊？一提这酒，屈大爷这哈喇子流下来了。嗯，半夜三更哪有酒喝呀？我们家可现成的酒，实话对大哥您说，我就爱喝酒，什么都没有，我可有酒。对劲，我也爱喝酒，你跟哥是好朋友。这李宝呢一听他真会喝酒，就站起来温酒了。家里边啊没什么，拍条黄瓜，捞点咸菜。这屈大爷喝酒不管菜不菜的，李宝就让啊，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把屈大爷灌的是酩酊大醉。连话都说不整了。喝着喝着，喝得前仰后合的，他把钱袋子往里一推，把脑袋往上一搁，屈身睡着了。他睡着了，李氏出来了。怎么样啊？醉了，醉了。他躺着钱搭子，这钱这银子瞪不出来呀。去找一条绳子来。要绳子干什么呀？傻子，把他勒死不就得了吗？啊，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发财还胆小，你这小子，难道说老娘老跟你挨饿吗？哎，这李宝到了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就把绳子拿来了。这个妇人可真狠，把这破炕桌给挪开了。他一看李宝，李宝就剩下哆嗦了。这李宝的媳妇儿就知道李宝不敢动手，他呢就把绳子抢过来上了炕，绕到屈身的里边，轻轻的就把这绳子由打他脖子底下递过去了，然后慢慢双过来紧了一扣，一点手，李宝赶紧上来了。这个妇人就把这绳头子给了李宝了，冲他一点头，李宝就揪着绳子了。使劲的，两个人往两下一使劲一勒，这个妇人还真狠，拿脚这么一蹬。您再瞧这位屈大爷呀，手也直扎实，脚乱蹬。李宝这时候虽然害怕，也不能不使劲了。要不使劲，他要活了更麻烦了。时间不大，屈身不动换了，动换了。下瘫了。李宝的媳妇儿赶紧把钱袋子抽出来，顺手往出掏，哎呦，一封一封的八包银子，四百两啊。这个李氏可乐坏了，掌着灯，李宝哆了哆嗦拿着灯跟着媳妇儿进来了。这李氏就把炕面给揭开，就把这银子藏到里边了。出来，李宝还哆嗦呢，我说媳妇儿，这尸首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背着。现在夜静更深，你把他背到北山坡，往庙后的啪这么一扔，谁知道是咱们两口子把他勒死的？哎，这李宝也没办法。你上炕，你能把他跟我周上了呀？

0: 李氏呢上了炕了，把这屈大爷尸身一扶，李宝呢给他一后脊梁，这李氏就把屈身的尸身往李宝后脊梁一搁。这李宝平常不干活，这屈身还挺胖，扑通一下，好家伙，连屈身的尸身带李宝全都趴下了，这个笨劲儿的。李氏过来要帮忙，半天才把这李宝扶起来，把尸身搁到李宝的后脊梁上。哎呦，我可真背不动了，快着啊！李氏悄悄的把门开开，往左右看了看，没人，快走。这李宝咬着牙呀，背着屈身这尸身就奔这北上坡了。刚上去不远，看那边黑影一晃，哎呦！李宝吓得眼前吧嗒嗒冒金星，汗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汗毛眼全都张开了，身子这么一闪，啪的一下就把死尸扔在地下了，撒腿往回就跑。我说你往哪儿跑啊？哎呦，把我吓糊涂了，刚才刚上北山坡，那边有个人，我把尸身扔这儿，我就跑回来了。我说你疑心疑鬼的，你忘了北上坡那还有棵小柳树呢，拿树当人真是废物，快关门快关门吧，我的祖宗。关门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啊？那头驴怎么办呢？留咱们家里是个祸害，那你说怎么办呢？连个主意你都没有，亏你是个男人，把驴轰出去。可惜呀，这驴也能卖钱。什么？你得了这么些银子，你还稀罕那头驴？轰出去！李宝赶紧听媳妇儿的吧，到了院子里，把这驴的缰绳解开了，拉着驴往外走。这驴到了门口，他不出去。这李氏真狠，抄起这门栓来，照着驴的后胯，啪！这驴哪知怎么回事？驴这么一疼，往外这么一窜，李宝就把手撒了。这个李氏真狠。跟着拿起门栓又给这驴一下子，这驴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的，这黑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蹭蹭蹭往出一窜就下了下坡了。关门。李氏进去了，李宝只能听话把门关上吧。李宝进了屋往这一站，着心砰砰砰着跳啊。这李氏倒挺踏实，我告诉你啊，甭害怕，明天早上起来照样上井边打水去，要是有人看见死尸啊，你呀、也凑上去看热闹啊。李宝心说我还凑上去看热闹呢，要把我逮走了，我可是人命关天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

0: 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儿的，渡厄真人就是这么一位。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哎，祸打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12金仙，渡厄真人就感觉自己这能耐挺大，修行都上万年了，从各个方面来讲，作为12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一宣布这排名的结果，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巨流孙啊、黄龙真人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慈航道人啊、清虚道德真君啊，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渡厄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要是闹翻了，那显着没意思，也显着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脚丫子掉了烂到鞋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杨戬呢，一五一十就这么一汇报，渡厄老真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啊，这12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封侯阵吗？还要管我借珠子？哎，那我不借，你们不是有本事吗？自己施展去，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愤愤不平啊，等到在

外边伞医生啊发愁了，就问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呀。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两个人呢都眼巴巴的看着杨二郎，这大阵一日不破，稀奇一日不安呢。也难怪伞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杨戬一琢磨，要不然先回西岐城问问师叔姜子牙该怎么办，再不然呢就赶奔大罗山八景宫，请大老爷老子给出个主意。渡厄真人不是说了吗，只要大老爷一句话，哎，他就借。可是又一想，往返太耽误功夫了，另外这脸上也无光啊。哦，上大夫伞医生都来了，杨戬杨二郎都来了，这玉儿干殿下雷震子也来了，而且带来了两封信呢，有燃灯道人亲笔书信，有姜子牙亲笔书信，这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还是不行啊？哎呀，这个渡厄真人呐，这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哎，他有主意了，急忙压低了声音，我说伞大夫啊，咱们变个戏法行不行啊？哎呀，杨戬呐，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哎，咱们变戏法可不是为了玩，他不是说了吗，大老爷说话就好使，这回呀，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雷震子你就委屈委屈，哎，变成一个小童儿在旁边啊给我们端茶递水。雷震子一笑，嘿嘿，只要是能成功，你让我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哎，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这杨戬拉着两个人来在无人之处才施展仙家妙法呀。他在地上抓了点花，哎，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然后迎风这么一晃，拿嘴一吹，说声啊变啊噗。再一看呢，平地变出来仙童仙女100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伞医生一看，哎呀，杨戬，你这真了不起呀。杨戬一乐，嘿，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雷震子啊，你就委屈委屈，哎，让你变成一个大仙童领着这帮人。说着话，杨戬用嘴一吹啊噗。吹得雷震子一眨巴眼睛啊，刷啦一声啊变了。大翅膀也看不着了，尖嘴猴腮也变形了，变成漂漂亮亮一位仙童啊。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伞医生可着急了，哎呀，杨戬你得抓紧帮忙啊，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指，说声变。再看伞医生啊，站起来了，那身高过丈，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但有一样不行，就是说话的声音呢，他变不了。伞医生一看，哎呀，我怎么成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哎，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一切一切都看我的。说完了啪一转身，哎，头前就走啊。伞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后脑勺啊还剩下一点白发，梳了一个小嘴儿，比那小枣核啊还小呢，墨根系着一条红头绳。
杨戬可就

都说了，哎，你们别傻看着了啊，就得真把我当成大老爷，哎，随我来，这是尊法旨。这雷震子伞医生啊，还真捧场，用手一指，瑞云围绕在身边呢，有乐器之声，又是吹呀，又是弹呢，又是唱啊，在空中是直奔鼓洞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杜鄂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还是挺生气。哎呀，管我借定风珠，哎，连门都没有。回去呀，他们肯定得想办法去了，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云游四海呀，让你们找不着我，不为旁的，就为了憋一憋你们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嘿，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也不为迟晚呢。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他正在盘算的时候，忽听见外边呢仙乐之声，哎，这怎么回事啊？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跑回了古洞啊，师父您快出去看看吧，了不得了，大老爷来了啊。杜鄂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他哪敢怠慢呢，急忙忙下了云床，一溜小跑啊，到在了古洞的门外，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我给您磕头了啊，哭通通跪倒在地啊，梆梆梆直磕响头啊。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嗨，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气呀。哎呀，不识抬举呀。他呀得沉着脸甭咳了嗽，得拍老腔啊。杜鄂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不必了。杜鄂呀，我怎么听说杨戬伞医生和雷震子找你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这哎，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不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借这珠子，所以呀没有听到您的谕音，弟子我不敢借呀。啊，杜鄂，你也太固执了，那么大人了，纯粹是木头疙瘩脑袋，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哎，瞎嘛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啊，这脑子就出病了，让驴给踢了，还是下雨天灌进水去了，要不然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如果说脑子有病的话，你不行吃点药吗？啊，愣挺着有什么好处？这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杜鄂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着都什么话呀。虽然不服，可是人家老子说话他确实是不敢反驳呀。就听老君接茬说，杜鄂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交给我，我呀正好要赶奔西岐，顺便给你烧去，哎，快拿出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哎，我马上就取东西去。杜鄂真人一回头告诉小童子，赶快，你还愣着什么，去取定风珠啊。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哎，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

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正着着急呢，小童子由得里边跑出来了，手中拖着定风珠，这颗宝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杜鄂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哎，交给您了，哎，给我。杨戬心说，我的师叔位，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啊，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刚才一个劲儿的给你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你不肯借给我们定风珠，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哎，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乖乖的把宝珠给拿出来了，这不是贱骨头，这是什么？杨戬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杜鄂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我这就要走了。杜鄂真人一听，哎呀，大老爷现在是有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那么杨戬、散医生都在这儿绷着脸等着呢，唯独那雷震子受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坏了，这法术可就没收住啊，就听见呲啦一声，一条大翅膀伸出来了，哎呦，把杜鄂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杨戬一看呢，这事儿可就瞒不住了，这才一扑棱脑袋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刃麻都没有了。杜鄂真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当啊，好啊，杨戬你个小兔崽子，你还了我的定风珠啊。杨戬呢拉上散医生，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刷一声，三个人呢就飞上了太空。杨戬还埋怨雷震子呢，哎呀，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哎，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这时候后边的杜鄂真人是穷追不舍呀，好哇，杨戬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鹰，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杨戬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把定风珠啊往散医生怀里头一塞，上大夫你先拿着。散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把散医生啊给推出来了。雷震子也着急呀，大翅膀一扇，上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散医生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游的云彩上头可就翻下去了。杨戬和雷震子一看呢有点发懵，有心过去去打救散医生，但是来不及了，杜鄂真人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把杨戬和雷震子给追的呀，身体都失去平衡了，哎哎哎呦哎哎哎呦，等会儿别哭痛肉，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俩人还喊呢，哎呀，各位师伯师叔快点救命啊，我们的命要保不住了，哎呀。群仙一看这怎么了，这个
这时候杜恶真人也赶到了，杨戬呐，你还我定风珠来。杨戬滋溜躲到燃灯道人身背后去了。燃灯道人赶紧把大手一伸，哎，且慢。他把杜恶真人给拦住了。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气成这个样子？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哎呀，真就活活把我气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都知道知道。这杜恶真人怎么说呀？啊，就说杨戬变成老子了，我杜恶真人趴在地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哎，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给宣传一下吧。他也啪啪啪啪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心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子呀，啊，看把杜恶真人给气的，这老真人还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借，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燃灯道人把脸往下一沉，师弟，你这么做可就不好了，你我乃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也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阴差阳错的，你也到这儿来了，正好你呀也帮帮忙吧。大伙儿也都说是啊是啊，杜阿你就别生气了。哇，大伙儿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阿是赔礼道歉，吩咐一声，杨戬还不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吗？杨戬呢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地，给这个杜恶真人是赔礼道歉。雷震子肉也蹦过来了，跪倒在地，哎，师叔喂，还有我一个，哎，也给您磕头赔不是喽。这么一来呀，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孩儿啊，赶紧取出定风珠，咱们好去破阵。这时候杨戬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散医生散大夫了。大伙问他散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由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杨戬和雷震子那么大的能耐，办事啊还是茅草，毕竟啊是太年轻了。伞医生是个文官呢，把珠子交给他了，想让他先跑，但是俩人用力过猛，把伞医生啊由得云彩上头给推下去了，掉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大家伙一听这茬啊，全都着了急了，哎呀，这宝贝在他身上不保险呐。伞医生没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战场，现在这个人掉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这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人保不住了，珠子也得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全都急坏了。这事儿啊还不能埋怨杨戬和雷震子，因为事出有因呢，情急之下俩人也是好心，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了。怎么办呢？只能撒下人马到处去寻找这伞大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呀，咱们再说这伞医生，怀中揣着定风珠啊，被这二郎神和雷震子这么一推，这么一扇，哎，游到空中可就栽下来了。您别说，他这命还真大，降落到尘埃啊，扑通。

0: 一声，愣是没给他摔死。可是啊，浑身上下这骨头都疼啊，要散架子了。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啊，不远就是山坡。抬头一看呢，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伞医生勉勉强强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脑袋，活动活动四肢。哎呀，这还没什么大事儿。他惦记着怀里的珠子呢，伸手本儿掏出来，这么一看，光滑夺目。哎呀，这还不错，又把它收好了。心说杨戬现在何处啊？雷震子跑哪儿去了？渡恶真人能不能把他们给追上？哎呀，我得赶快回西岐呀！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找啊看呐、啊，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打柴的，他这一问呢，人家告诉他，老先生，这地方离西岐可太远喽。你看见这条河没有啊？哎，这就是黄河呀。你得过了黄河，再往前走叫金鸡岭，哎，就到在西岐的边境喽。哎呀，多谢多谢。伞医生一皱眉呀，就凭着我这两条腿，得何年何月才能走回去？哎呀，可就是爬，我也得爬到西岐城啊，因为这定风珠它有用啊。我相信他们呢，知道我走失了，也能派人来找我。目前怎么办呢？就先过河吧。晃晃悠悠到在了黄河岸边，一看水势这个狂啊，无风三尺浪，渺渺茫茫的那是对岸。这玩意儿过得去吗？他要是会水呀，游泳也行，偏偏还是旱鸭子，到里头就沉底儿。哎呀，把他急的呀，在这黄河岸边来回就这么直溜达，有点上游往下游走，想找一个摆渡，可是找来找去，走出了十几里路，累的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再一看，有一个小渡口，那儿啊坐着个人，旁边还有一条空船。伞大夫一想，虽然说我没带钱，但是我腰里头系的是金带呀，这金带有百宝穿成，价值连城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这金带给他，作为路费。他呢就奔这人就来了，倒在近前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耶，把他吓了一大跳。离老远是没注意，到近前一瞧，这才看明白，感情这主坐着比自己站着还高呢。这人个子怎么这么大呀？到近前就问他，这位朋友。这人一回头，又把伞大夫吓了一跳，这脑袋比常人那脑袋呀大着三倍。这人一看有人问话了，他可就站起了身形，一站起来，这个头啊比伞医生高着一半还多。伞医生刚好啊到他大腿根那儿，仰着脸儿跟他说话，请问这条船是你的吗？
1: 哦，是我的。
0: 你要过河吗？哎呀，正是，我有急事需要渡过黄河呀，烦劳您辛苦一趟吧。
1: 哎，有急事儿？嘿嘿，什么急事儿啊？你知道过河得多少钱不？
0: 哎呀，多少钱都可以，我有急事儿，宁愿多花钱。
1: 哎，多花钱？
0: 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的钱呐，你得先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哎，行行行行。伞医生一看呢，这主还挺财迷，赶紧把腰间的金带给解下来了。哎，您看看，这现钱我没有，就拿这金带做个船资吧。
1: 哎，等着啊！
0: 这主过来把袋子拿过去了，一看，哎呀，好玩意儿啊！一看这是金丝编成的，百宝穿旧的。哎呀，这玩意儿可值了钱了。
1: 嗯，这是好东西啊！哎，那我收着了。

0: 保武王千千岁。
1: 哦，你保那个武王姬发呀，哈，怪不得呢。好嘞，上船喽。
0: 这伞医生上了船，大个子撑起船就到了对岸了。伞医生啊，挺高兴，来到岸上，多谢多谢。一看对面啊，还有一个大个子，那个头也那么高，那脑袋也那么大。过来就问呢，
1: 哎，我说老二，怎么，哎，开张了，嘿嘿，开张了，
0: 现钱可是没挣着，哎，挣了这么一条袋子，
1: 哎，袋子，你拿过来我瞧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可是真玩意儿啊。这大个子就叫这伞医生，
1: 我说先生，你先慢点走啊，我有话要说。
0: 伞医生赶紧站住脚步，扭向回头就问呢，啊，还有旁的事儿吗？
1: 哎，你对我说一说，你到底是个谁呀？叫什么名字呀？
0: 哎呀，我呀，我叫伞医生啊，福保武王千岁的。
1: 哦，离西岐城这么远，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你当那么大的官，不骑马也不坐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二位呀，一言难尽呐，我有特殊的事儿啊。
0: 哎呀，你能不能说一说呀？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要说的有理呀，我们就送你一程，保证你人身的安全。伞医生一听，哎呀，这两位确实是热心肠。再者说了，伞大夫那是个实在人呢，不会编瞎话，就把怎么跟随着杨戬和雷震子倒在西昆仑山去借那定风珠的事儿讲述了一遍。
1: 俩大个子一听，哎呦好啊，有定风珠，这玩意儿可挺新鲜，我们都是好人呐，你能不能把那珠子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呢？
0: 伞医生一听，哦，既然都是好人，那就没毛病了，哎，可以。这伞大夫毫没有防范的，伸手把定风珠可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俩大个子把珠子接过去一看，哦哟，哦，真亮啊，黄眼睛啊，嗯，好东西。伞医生还说呢，这东西特别的重要，有了他才能破这个封侯阵呢。俩大个子更高兴了，
1: 哎，那说明这个玩意儿特别特的值钱，哎，得嘞，哎，归我喽，
0: 啊，本儿给揣到他怀里头了。哎呀，二位不能这么开玩笑啊，珠子虽小啊，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赶紧还给我，我还等着赶路呢。
1: 哎，还给你，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啊，你拿了也是没有用，哎，我们拿着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再见了您嘞，
0: 转身就走啊。伞医生可急坏了，到现在了只能用生命来保护这定风珠，强盗土匪，还我的宝珠啊。他有打后边揉揉揉揉可就追上来，举拳头就要打。人家那么大个子，就是他那小拳头啊，给人家逮上还不够挠痒痒呢。其中另一位大个子一扑棱，
1: 嘿，你给我回去吧，
0: 啊，忽悠一声把这伞大夫就给推开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俩大个子是什么人呢？是好人还是歹人呢？要说他们俩呀，现在好坏还分不清楚。这二位是谁呢？他们呢，就是方向和方弼。想当初啊，方向、方弼反朝歌，这二位救出了大殿下、二殿下殷郊和殷红。他们俩原来是纣王天子手下的战殿将军，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升殿的时候呢，一边站一个显着特别的威风，撞门面嘛。这俩人呢还挺有正义感，一看纣王天子无道，杀妻灭子，哥俩这正义感腾楞一下可就上来了。

0: 大喊了三声反反反，这才背着两位太子跑出了朝歌城。因为他们哥俩呀个头特别的高，太显眼了，走到半路可就分手了，为了分散注意力呀，他们俩呢就落在了深山野林当中。那么殷郊殷红跟他们也都失散了。这些年呢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就做了强盗了。现如今这打家劫舍呀也不好干了，因为强盗太多，好人太少，破坏了生态平衡啊。这可怎么整呢？来在黄河岸边，又靠摆渡为生。这俩傻大个吃的太多了，一顿饭就得好几斗米好几斗面，经常啊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哎呀饿的是饥了瘪肚啊。没事的时候这哥俩就掉眼泪，后悔当初不应该造反。你说当初在朝歌城的时候金盔金甲呀，到时候往殿前这么一站是威风凛凛，退了殿也就没有什么事儿，那工作多轻生啊。回到将军府使奴换婢，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饭吃600个鸡腿儿，哎，都没人管。哎呀，到现在快成了要饭的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哦。两个人商量着还要回朝歌城，但是一想不行啊，纣王那老家伙翻脸就不认人呢。真要是揪住小辫子不放，我的老天爷爷，不是扔进菜盆就得受了刨落，那滋味可不好受啊。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也不敢回去。正好今天呢碰上散医生了，一说这珠子多么多么重要，这哥俩打了歪歪主意了，方向方必是不谋而合呀。一琢磨这珠子可救了我们的命喽，把这玩意儿捧着回到朝歌城，向这个纣王天子请罪，诉说衷肠，请他老人家原谅。纣王那人我们最了解了，哎，爱财如命啊，见了定风珠肯定得高兴，肯定得恕我等无罪。另外呢我们再告诉他，用这个珠子可以破封侯阵，没有这个珠子就破不了大阵，那么文太师也就能够战胜西岐城了，就这样也算我们是戴罪立功啊。这天子怎么着也得原谅我等，哪怕不叫我们当什么战殿将军了，就当个普通的大兵，能有房子住，能有饱饭吃，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哎，这哥俩傻的个是这么想的，因此上把定风珠啊给拐跑了。散医生后悔不迭呀，拿这拳头梆梆梆砸自己脑袋，心说我这个文官真没用啊，我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呀，我让他们看珠子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人太实在了，人要是太实在那就是窝囊，就是饭桶啊，哎，我就是饭桶，哎呀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干脆呀我死了就得了。他哭了半天呢要寻短见，忽然之间听见有牛吼之声，哞，有人喊喝一声，上大夫休要轻生，谋驾在此啊，这是谁呀？不见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牛上坐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由得哪儿来呀？哎，就由打西岐城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西岐城撒下人马寻找散医生，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又能飞又能跑，比旁人的速度啊都快一些，这才找到了黄河岸边，所以是巧遇散医生。 两个人同殿为臣呢，一见面没得可说，散医生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王爷，您快点去抢珠子去吧，那俩人太凶恶了，傻大个儿啊，定风珠就在他们的手上呢。三大夫啊，你不必着急，就在原地等候于我，我去就回。这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是穷追不舍，眨眼之间可就追上了。就见俩大个在前边晃晃悠悠正走着呢。黄飞虎一看，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两位战殿将军吗？他急忙喊了一声，方向方壁，你们给我站住了。方氏哥俩正往前溜达呢，猛听这声音，哎呀，怎么这么熟啊？牛相回头这一看呢，吴成王黄飞虎到了近前了，由得牛背上头啊本儿跳下来，大枪往那儿一戳，把牛给拴好了。我说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呀？
1: 哎呦，王爷爷，
0: 数年不见，您一向可好喂，我们给王爷叩头喽。方氏哥俩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哇哇哇还哭起来了。这就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黄飞虎双手相缠，起来起来，哎呀，我也想念你们呢，这些年你们流落在何方呢？
1: 哎呀，别提了，自从那年咱们分手之后啊，我们哥俩就要了饭了，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啊。
0: 诉了半天苦，黄飞虎叹了一声啊，哎，时也运也命也呀。
1: 哎，王爷，您说说您是又到哪儿来呀？
0: 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也摊上事儿了，你们造反我也造了反了，现在我福保武王千岁姬发在驾前称臣呢，依然是吴成王。你们哥俩不必难过，也不用上旁的地方去了，就跟着我到在西岐城，我在姜子牙丞相面前美言几句，保你们哥俩还当大官。就凭你们俩这大个头啊，就凭你们俩这本事，在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呀、啊！而且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怎么样，跟我走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回朝歌城了。说实在的，就纣王那老王八犊子，我们也不敢相信他，说不定就得把我们俩给刨落了，那玩意儿多热得慌啊。哎，我们还是跟您呢到西岐城要饭吃吧。哎，不那个正饭吃吧。
0: 黄飞虎又问他们，这定风珠在你们身上的吗？
1: 哎，在呢。
0: 哥俩呀一伸手往怀里头就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0: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代表团团成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过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弼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啊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梁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傻帽。散大夫一看啊，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哎呦呦，好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散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武成王率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2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 一百天可是快到了。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

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一百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风吼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托，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董天珠董全他是风吼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风吼阵他不吼了，这正在纳闷之时，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的。各位，这翻天印可厉害，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日日日日日，那个头跟八仙桌子那桌面差不多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转的，就跟那个高明的运动员打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阵主也死了，这风吼阵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它就容易，要说难呢它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啊，你们这群骚干零碎啊，哪一个有凶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啊，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了，哎呦，咕噜脑袋砍掉，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各位呀，我实指望大家伙给我帮兵助阵，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说实话，这六位心里头也没底，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

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十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呢，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哎，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本事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了，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那里边包罗万象，有神有仙也有人，三教之中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
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倒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蜡。哎，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哎，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震动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哎，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嘿，就这帮还天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啊准赢啊，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大哥往里边请，哎，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哎，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哎哎，信，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这六位天君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呀，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什么东西呀，
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吹大牛有什么好处啊？骄傲，骄傲你是必败呀。哎呀，我们这阵还没用了，那看你的，哎，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陆路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哈哈哈哈，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哈，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哦，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哎，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麻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冤冤冤。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四万五年，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黑虎赵公明，那是《封神演义》里边有名的人物。后来斩将封神，他呀被加封为武财神。那么文财神当然是亚相比干了。时间这一长了，就看出来了。人家比干呢，工作能力特别强，人民群众非常的爱戴和拥护，文财神做的是稳稳当当的。可这黑虎赵公明就不行了，一蹦三跳，做事也没有个原则，老百姓都有点烦他。后来这上帝呀，就研究换人了，换谁呢？后汉三国有一位关羽关云长，关云长败走麦城，被东吴主孙权给砍了脑袋。玉泉山险胜之后啊，就被加封为武财神。这武财神就顶替赵公明了，赵公明就算是老干部，就退居二线了。这就说明他这人呢， 品质不怎么样，素质也一般。可是他这人品次啊，别人明白，他自己不知道。现在离开了四川峨眉山的罗浮洞，来在两军阵前，要给文太师帮兵助阵呢。到在两军阵前就显不着别人了，跨骑着黑虎要跟姜子牙对话。人家姜子牙没过来，谁来的呢？是燃灯道人，跨骑着八叉梅花鹿，到在两军阵前就跟他聊天啊。就这赵公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就跟这燃灯道人说，说你们呢都是骚干零碎，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因为我是正公正令啊，我们截教那才是与天同寿，与日月同光啊。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混沌从来不记年，各讲妙道补真权呢。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五党，后有天。我说燃灯啊，你们阐教乃是玉虚宫的门下，可是你们这帮人呢，一点素质都没有，比那秃尾巴狗都横啊，成天就是咬人骂人欺负人，可是欺负旁人行，欺负到我们截教门人的头上，这玩意儿不好使。燃灯一听，这不是搞分裂吗？纯粹就是对抗主义。燃灯微微一笑，我说道兄啊，俗话说得好，翠竹黄须白笋牙，如官道侣是袈裟，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咱们说话办事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能伤了和气哟。还有一个事儿，你心里头应当有数，就是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明白吗？赵公明不爱听，我当然是知道了，在碧幽宫欠押的封神榜啊，虽然说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哦，哈哈哈哈，赵公明，你知道就好啊，知道封神榜上都有谁都没谁吗？只因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故此三教圣人在碧幽宫欠押此榜，榜上也许有你，也许有我，也许有其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啊，因此要求我辈闭门思过，以免摊上恶事。可是我们阐教人做事情秉公执法，良心搁到正中，不像你们截教门人，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助纣为虐就助纣为虐。那纣王天子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头最清楚不过了，作为神仙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这个理呀，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哎，各说各的理，最后可就闹翻了。最后燃灯说话了，赵公明啊，这么办，你呀先回去琢磨琢磨，我也回去想上一想，明日再决战不迟。就这么着就收了兵了。赵公明回到连营里头，六位天君再加上文太师，大伙坐了一圈啊，就跟他商量这些事儿。文太师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肝颤呢。公明道兄啊，您觉得明日决战胜负该当如何呢？哈哈哈哈，老弟耶，你128个放心吧，我从来就没说过大话，就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呢？你就多准备绳子吧，把那刀啊磨得快快的，明天就准备跟宰鸡杀狗一样，那七巧咔嚓就开始宰人了。还有这六位天君啊，还有六座大阵， 你们呢，明天就关敌料阵，换句话说就是原地休息，该睡觉睡觉，该撒尿撒尿，哎，你们就看热闹吧。大伙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呵，这赵公明怎么净吹大炮啊？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照顾他，道兄啊，一切就全都拜托您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啥事儿都没有了，养精蓄锐，明日决战。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啊，文太师点齐3万人马，关前列队，阵势磅礴。文仲呢，陪着各位天军，看着赵公明骑黑虎倒在两军阵前。赵公明怀中抱着五雷神鞭，在黑虎上头这么一坐，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一听人家叫自己过去，那能让他叫短了吗？率领着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南宫阔、新甲、新冕等等众将啊，在关前列队。姜子牙骑的是四不像，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等见着赵公明，他抱腕拱手。赵公明啊，先说话了，哎，姜尚，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何去何从？给个明确的答复吧。赵公明啊，老朽已经想好了，就是啊，需要很认真的修理你，管保你是有来无回。呵呵呵，老匹夫，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这赵公明催开了黑虎，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赶紧把

0: 子越来越大，这能耐也越来越强，还真就不含糊。黑虎和四不像两兽交往啊，两个人打斗了有2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赵公明心说，哎呀，这老头子还有2把刷子，哎。哎呀，那边啊还有那么多的神仙，还有那么多的战将，我呀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应该速战速决呀，没工夫跟他扯那王八连天。我们这边人也不少啊，有文太师，还有6位天君，都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呢。刚才我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说我多牛多牛的，可是现在跟姜子牙打了20多个回合啊，连个老头我都欺负不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得要脸，哎，抓紧时间，哎，把他给收拾了吧。想到这儿，赵公明虚晃一鞭，一搏坐骑，掐诀念咒，把五雷神鞭呢就给记起来了。啊，起，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一道寒光扑奔江上。姜子牙正在那儿打着呢。说实话，手也忙，脚也乱了。
1: 哎，也好，也好。哎，
0: 心说这我这鞭法还是欠火候，哎。可没想到，这个赵公明打着打着不打了，哎，一波坐骑要跑。姜子牙还挺高兴呢，哎，难道说我这瞎轮的鞭法把他给唬住了？可是没想到，紧跟着电光一闪呢，他就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好！赶紧护住了自己的五官，可就把后背交给人家了，让这五雷鞭呢正给拍到后背心上啊！啪！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把姜子牙打落在地呀、啊！那四不像撂着蹶子蹦起多高来。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你一个江湖术士，又那么大岁数了，这筋骨恐怕都糟了，你能搁得住我这打神鞭一打吗？恐怕呀已经给打死了。赵公明又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掉以轻心。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看着糟，实际上挺有筋骨，以前呢死了好几回，又活了好几回，哎，我都听说了，这回我让他死了就别活，哎，一下我就要他盒钱。想到这儿，他催过黑虎过来，把这神鞭又收回来，掐诀念咒，还要打这第二鞭，想把姜子牙这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子牙手下不是没人呢，哪吒在旁边呢，眼睛都红了，呀哈哈，呆，休上我家丞相神您拿命来！脚踏风火轮直奔赵公明，两个人就斗到一块儿了。他这两下子还真就有点不行，打不过人家赵公明，没有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神鞭呐，啪嚓一下砸翻在地，顿时失去知觉呀。金吒木吒各晃双剑就冲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可是他们俩这能耐比老三哪吒还差着一大块呢，啊，劈叉啪嚓啪，让人家几鞭子打翻在地。要是没有道行啊，就骨断筋折就废了。就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首级，刷啦啦哗啦啦，又冲过来2员大将，地上一个骑着玉麒麟呢，谁呀，黄天化，哎，丙灵公。天上还飞了一位，大翅膀1丈多长啊，掌中晃动黄金棍，哎，正是雷震子，一上一下夹击黑虎赵公明。赵公明一瞧，哎呀，俩呀，哎，你6个都没关系啊，打打打啊，刷，把神鞭又记起来了啊，乒乘啪乘，哎呦我的妈呀，就把这黄天化、雷震子也都给打伤了。这时候二郎神杨戬冲上来了，晃动掌中3尖2刃刀。赵公明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倒是挺精神， 不过他

这脑袋结实不结实啊？啊，我这身边砸他一下，他受得了吗？念念有词，那那那那啊，鸡日！吴雷身边又下来了，这二郎神一个没留神，这一边打的可正好，哎，特别的正的，正揍脑瓜门上啊，啪嚓嚓嚓。赵公明心说：“哎呀，刚才打了半天了。”打的都有点偏，没打中要害，可打这小子怎么这么准呢？这一下揍的是结结实实啊！那甭问，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可是他把宝鞭收回来，仔细一瞧啊，杨戬在那儿站着呢，两只眼睛嘎巴嘎巴还直眨巴。呵，哎呀，好，舒服舒服，是真舒服啊！哎呀，这下打的走五官通七窍，本来我有点犯困，可是打完了，哎，我还精神了。这玩意儿有益健康，益寿延年呢。我说赵公明，哎，你那鞭还有没有啊？啊，坏没坏呀？如果还可能的话，你重新掐诀念咒，哎，再给爷爷我来一鞭。这玩意儿太享受了，跟理疗差不多少。把赵公明给气的，心说你呀，别卖狂，我马上就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掐诀念咒，这神鞭呢又飞起来了，翻着筋斗啊，日日日啊，啪啪啪，给这个杨戬的脑瓜门连着就来了三鞭，结果打的是火星飞溅呢，丝毫都打不动。这就看出来了，二郎神的能耐要比旁人高得多得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愣是打不动他。赵公明呢，真是迷惑不解。正在迟愣之时，杨戬呢，下了家伙了，由得兜囊里头把那只小狗给掏出来了，一念咒，窝丢一下子变了，哎，哮天犬，嗷一声。快似闪电一般呢，就窜到了赵公明这肩膀上头去了，把嘴张开了，对准赵公明这后脖子啊，咔嚓啊，就是一口啊，连皮带肉一起叼，这一下子刺啦撕下去有半斤多沉，疼得赵公明嗷一声，脖黑虎转身就走。就这么着，二郎神呢，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这帮人都给救了，赶紧告诉一声，哎，收兵撤退，收兵撤退。咱们单说赵公明，虽说占了那么一点便宜，可是这亏吃的也不小啊。他呀也撤回去了，回到连营之后，疼得呲牙咧嘴，鲜血直流啊。六位天君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哎呀，赵公明啊，你不是吹大牛吗？你不是有本事吗？怎么样？哎，让狗给咬了吧！嘿，就让狗咬的神仙还有什么本事？他们呢，幸灾乐祸，但是呢，不能够表现出来，还得给赵公明治伤。这孙天君叫孙良，他过来了。赵公明道兄啊，您疼是不疼呢？哎呀！赵公明心说，你废话，你后脖梗筋让狗给咬一下，你疼不疼啊？哎呀，疼痛钻心呐、啊！您呢，别着急，马上我们给您治伤。这孙良啊，还会点外科手术呢，过来把这伤口给收拾收拾，然后拿出一粒丹丸来，用冰水化开了，喝一半涂一半。哎，赵公明这伤啊算是好了，另外呢，给他打了一针防疫针，哎，让狗给咬了，将来得这个狂犬病那怎么办呢？所以狂犬疫苗是不能省略的。书说简短呢，把他这伤啊给治得差不多了，吹一口仙气啊，噗，时间不长，脖子算痊愈了，哎呦，掉的那块肉啊又长上了，行，这回行了。狗要是再咬他，还照样能够盯得住。可是赵公明气坏了，在那嗷嗷的怪叫，此仇必报，此仇必报啊。文太师就说了，道兄。

不管怎么说，咱们是首开奇门，连胜数阵的。您算是给我们大大的撞了门面了。明天咱们还可以出兵见仗，哎，再次决战也不为迟晚呢。哎，明天必报此仇。咱们再说杨戬众人收兵撤退，回到西岐城，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啊，啥事儿都没有。别看打翻在地，可过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复旧如初啊，因为人家能耐特别大。可就有一个人呢受不了了，谁呀？就是姜尚、姜子牙。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啊，往那儿一躺，跟死人差不了多少。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就禀报给燃灯道人。燃灯一听，这姜子牙命可是够苦的，七灾八难呢。得嘞，你们闪退一旁，待贫道仔细的观看。燃灯道人来在了床边，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呵，这姜子牙眼看就咽气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武器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儿的，渡厄真人就是这么一位。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哎，祸打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12金仙，渡厄真人就感觉自己这能耐挺大， 修行都上万年了，从各个方面来讲，作为十二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一宣布这排名的结果，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巨流孙啊、黄龙真人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慈航道人啊、清虚道德真君啊，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杜恶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要是闹翻了，那显着没意思，也显着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脚丫子掉了烂到鞋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杨戬呢，一五一十就这么一汇报，杜恶老真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啊，这十二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封侯阵吗？还要管我借珠子？哎，那我不借，你们不是有本事吗？自己施展去，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愤愤不平啊，等到在外边，散医生啊发愁了，就问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呀！”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两个人呢，都眼巴巴的看着杨二郎。这大阵一日不破，西岐一日不安呢。也难怪散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杨戬一琢磨，要不然先回西岐城问问师叔姜子牙该怎么办，再不然呢就赶奔大罗山八景宫，请大老爷老子给出个主意。杜恶真人不是说了吗，只要大老爷一句话，哎，他就借。可是又一想，往返太耽误功夫了，另外这脸上也无光啊，哦，上大夫散医生都来了，杨戬杨二郎都来了，这玉儿干殿下雷震子也来了，而且带来了两封信呢，有燃灯道人亲笔书信，有姜子牙亲笔书信，这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还是不行啊？哎呀，这个杜恶真人呢，这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哎，他有主意了，急忙压低了声音，我说散大夫啊，咱们变个戏法行不行啊？哎呀，杨戬呢，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哎，咱们变戏法可不是为了玩，他不是说了吗，大老爷说话就好使，这回呀，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雷震子你就委屈委屈，哎，变成一个小童儿在旁边啊给我们端茶递水。雷震子一笑，嘿嘿，只要是能成功，你让我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哎，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这杨戬拉着两个人来在无人之处才施展仙家妙法呀，他在地上抓了点花，哎，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然后迎风这么一晃，拿嘴一吹，说声啊变啊噗，再一看呢，平地变出了仙童仙女100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散医生一看，哎呀，杨戬你这真了不起呀。杨戬一乐，嘿，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雷震子啊， 你就委屈委屈，哎，让你变成一个大仙童，领着这帮人。说着话，杨戬用嘴一吹，啊，噗！吹得雷震子一眨巴眼睛，啊，刷啦一声，啊，变了，大翅膀也看不着了，尖嘴猴腮也变形了，变成漂漂亮亮一位仙童啊。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三医生可着急了，哎呀，杨戬，你得抓紧帮忙啊，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指，说声变。再看散医生啊，站起来了，那身高过丈，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但有一样不行，就是说话的声音呢，他变不了。散医生一看，哎呀，我怎么成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哎，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一切一切都看我的。说完了，啪一转身，哎，头前就走啊。散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后脑勺啊还剩下一点白发，梳了一个小卷儿，比那小枣核啊还小呢，墨根系着一条红头绳。杨戬可就说了，哎，你们别傻看着了啊，就得真把我当成大老爷，哎，随我来，这是尊法旨。这雷震子散医生啊还真捧场，用手一指，瑞云围绕在身边呢，有乐器之声，又是吹呀，又是弹呢，又是唱啊，在空中是直奔古洞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渡厄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还是挺生气，哎呀，管我借定风珠，哎，连门都没有，回去呀，他们肯定得想办法去了。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云游四海呀，让你们找不着我，不为旁的，就为了憋一憋你们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

也不为迟晚呢。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他正在盘算的时候，忽听见外边呢仙乐之声。这怎么回事啊？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跑回了古洞啊。师父，您快出去看看吧，了不得了，大老爷来了。杜鄂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他哪敢怠慢呢，急忙忙下了云床，一溜小跑啊，到在了古洞的门外。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我给您磕头了。哭通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直磕响头啊。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嘿，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气呀。哎呀，不识抬举，他呀得沉着脸甭咳了嗽，得拍老腔啊。杜鄂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不必了。杜鄂呀，我怎么听说杨戬、散医生和雷震子找你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不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借这珠子，所以呀没有听到您的谕音，弟子我不敢借呀。杜鄂，你也太固执了，那么大人了，纯粹是木头疙瘩脑袋，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瞎嘛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这脑子就出病了，让驴给踢了，还是下雨天灌进水去了，要不然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如果说脑子有病的话，你不行吃点药吗？愣挺着有什么好处？这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杜鄂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这都什么话呀。虽然不服，可是人家老子说话他确实是不敢反驳呀。就听老君接茬说，杜鄂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交给我，我呀正好要赶奔西岐，顺便给你烧去。快拿出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取东西去。杜鄂真人一回头告诉小童子，赶快，你还愣着什么，去取定风珠啊。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正着着急呢，小童子由得里边跑出来了，手中拖着定风珠。这颗宝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杜鄂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交给您了。给我。杨戬心说，我的师叔位，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刚才一个劲儿的给你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你不肯借给我们定风珠，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乖乖的把宝珠给拿出来了。这不是贱骨头，这是什么？杨戬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杜鄂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我这就要走了。杜鄂真人一

听，哎呀，大老爷现在是有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那么杨戬、散医生都在这儿绷着脸等着呢，唯独那雷震子受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坏了，这法术可就没收住啊，就听见刺啦一声，一条大翅膀伸出来了，哎呦，把渡恶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杨戬一看呢，这事儿可就瞒不住了，这才一拨楞脑袋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任麻都没有了。渡恶真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当啊，好啊，杨戬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我的顶风珠啊。杨戬呢拉上散医生，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刷一声，三个人呢就飞上了太空。杨戬还埋怨雷震子呢，哎呀，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哎，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这时候后边的渡恶真人是穷追不舍呀，好啊，杨戬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鹰，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杨戬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把定风珠啊往散医生怀里头一塞，上大夫你先拿着。散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把散医生啊给推出来了。雷震子也着急呀，大翅膀一扇，上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散医生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日游的云彩上头可就翻下去了。杨戬和雷震子一看呢有点发懵，有心过去去打救散医生，但是来不及了，渡恶真人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把杨戬和雷震子给追的呀，身体都失去平衡了，哎哎哎呦哎哎哎呦，得别苦痛肉啊，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俩人还喊呢，哎呀，各位师伯师叔快点救命啊，我们的命要保不住了，哎呀。群仙一看这怎么了这个，这时候渡恶真人也赶到了，杨戬呐，你还我顶风珠来。杨戬滋溜躲到燃灯道人身背后去了，燃灯道人赶紧把大手一伸，哎，且慢，他把渡恶真人给拦住了，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气成这个样子，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哎呀，真就活活把我气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儿都知道知道。这渡恶真人怎么说呀，啊，就说杨戬变成老子了，我渡恶真人趴在地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哎，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给宣传一下吧。他要啪啪啪啪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

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子呀！啊，看把渡厄真人给气的，这老真人还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借，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燃灯道人把脸往下一沉，师弟，你这么做可就不好了，你我乃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也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阴差阳错的，你也到这儿来了，正好你呀也帮帮忙吧。大伙儿也都说是啊是啊，杜哥你就别生气了。哇，大伙儿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哥是赔礼道歉，吩咐一声，杨戬还不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吗？杨戬呢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地，给这个渡厄真人是赔礼道歉。雷震子肉也蹦过来了，跪倒在地，哎，师叔喂，还有我一个，哎，也给您磕头赔不是喽。这么一来呀，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孩儿啊，赶紧取出定风珠，咱们好去破阵。这时候杨戬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散医生散大夫了。大伙问他，散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有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祖宗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
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

杨戬和雷震子。那么大的能耐，办事啊还是茅草，毕竟啊是太年轻了。散医生是个文官呢，把珠子交给他了，想让他先跑，但是俩人用力过猛，把散医生啊由得云彩上头给推下去了，掉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大家伙一听这茬啊，全都着了急了，哎呀，这宝贝在他身上不保险呐。散医生没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战场，现在这个人掉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这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人保不住了，珠子也得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全都急坏了。这事儿啊还不能埋怨杨戬和雷震子，因为事出有因呢，情急之下俩人也是好心，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了。怎么办呢？只能撒下人马到处去寻找这散大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呀，咱们再说这散医生怀中揣着定风珠啊，被这二郎神和雷震子这么一推这么一扇，游到空中可就栽下来了。您别说，他这命还真大，降落到尘埃啊，扑通一声愣是没给他摔死。可是啊，浑身上下这骨头都疼啊，要散架子了。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啊，不远就是山坡，抬头一看呢，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散医生勉勉强强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脑袋，活动活动四肢，哎呀，这还没什么大事儿。他惦记着怀里的珠子呢，伸手本儿掏出来这么一看，光滑夺目，哎呀，这还不错，又把它收好了。心说杨戬现在何处啊，雷震子跑哪儿去了，渡恶真人能不能把他们给追上啊？哎呀，我得赶快回西岐呀，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找啊看啊，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打柴的，他这一问呢，人家告诉他，老先生，这地方离西岐可太远喽，你看见这条河没有啊？哎，这就是黄河呀，你得过了黄河再往前走，叫金鸡岭，哎，就到在西岐的边境溜。哎呀，多谢多谢。散医生一皱眉呀，就凭着我这两条腿，得何年何月才能走回去？哎呀，可就是爬，我也得爬到西岐城啊，因为这定风珠它有用啊。我相信他们呢，知道我走失了，也能派人来找我。目前怎么办呢？就先过河吧。晃晃悠悠到在了黄河岸边，一看水势这个狂啊，无风三尺浪，渺渺茫茫的那是对岸，这玩意儿过得去吗？他要是会水呀，游泳也行，偏偏还是旱鸭子，到里头就沉底儿。哎呀，把他急的呀，在这黄河岸边来回就这么直溜达，有点上游往下游走，想找一个摆渡，可是找来找去，走出了十几里路，累的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再一看，有一个小渡口，那儿啊坐着个人，旁边还有一条空船。散大夫一想，虽然说我没带钱，但是我腰里头系的是金带呀，这金带有百宝穿成，价值连城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这金带给他，作为路费。他呢就奔这人就来了，倒在近前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耶，把他吓了一大跳。离老远是没注意，到近前一瞧，这才看明白，感情这主坐着比自己站着还高呢，这人个子怎么这么大呀？到近前就问他，这位朋友，

0: 这人一回头，又把伞大夫吓了一跳。这脑袋比常人那脑袋呀大着三倍。这人一看有人问话了，他可就站起了身形。一站起来，这个头啊比伞医生高着一半还多。伞医生刚好啊到他大腿根那儿，仰着脸儿跟他说话：“哎，请问这条船是你的吗？”“
1: 哦，是我的。”“
0: 你要过河吗？”“哎呀，正是，我有急事需要渡过黄河呀，烦劳您辛苦一趟吧。”“
1: 哎，有急事儿？嘿嘿，什么急事儿啊？你知道过河得多少钱不？”“
0: 哎呀，多少钱都可以，我有急事儿，宁愿多花钱。”“
1: 哎，多花钱？
0: 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的钱呐，你得先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哎，行行行行。”伞医生一看呢，这主还挺财迷，赶紧把腰间的金带给解下来了。“哎，您看看，这现钱我没有，就拿这金带做个船资吧。”“
1: 哎，等着啊。”
0: 这主过来把袋子拿过去了，一看，
1: 哎呀，好玩意儿啊。
0: 一看这是金丝编成的，百宝穿旧的。哎呀，这玩意儿可值了钱了。“
1: 嗯，这是好东西，哈哈，那我收着了。”
0: 说完了啊，本儿把金带揣到他兜里了，扭过头来死死地盯住伞医生。“
1: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系这么一条带子呀？啊，一定是个当官的吧？”“
0: 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在西岐城当官，官拜上大夫之职，福保武王千千岁。”“
1: 哦，你保那个武王姬发呀？哈，怪不得呢。好嘞，上船喽。”
0: 这伞医生上了船，大个子撑起船就到了对岸了。伞医生啊挺高兴，来到岸上，多谢多谢。一看对面啊还有一个大个子，那个头也那么高，那脑袋也那么大，过来就问呢：“
1: 哎，我说老二，咱们开张了。”“嘿嘿，开张了，
0: 现钱可是没挣着，哎，挣了这么一条带子。”“
1: 哎，带子你拿过来我瞧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可是真玩意儿啊。”这大个子就叫这伞医生：“
1: 我说先生，你先慢点走啊，我有话要说。”
0: 伞医生赶紧站住脚步，扭向回头就问呢：“啊，还有旁的事儿吗？”“
1: 哎，你对我说一说，你到底是个谁呀？叫什么名字呀？”“
0: 哎呀，我呀，我叫伞医生啊，福保武王千岁的。”“
1: 哦，离西岐城这么远，你上这儿干嘛来了？你当那么大的官，不骑马也不坐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二位呀，一言难尽呐，我有特殊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能不能说一说呀？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要说的有理呀，我们就送你一程，保证你人身的安全。”
0: 伞医生一听，哎呀，这两位确实是热心肠。再者说了，伞大夫那是个实在人呢，不会编瞎话，就把怎么跟随着杨戬和雷震子到在西昆仑山去见那定风珠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俩大个子一听，
1: 哎呦好啊，有定风珠，这玩意儿可挺新鲜，我们都是好人呐，你能不能把那珠子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呢？
0: 伞医生一听，哦，既然都是好人，那就没毛病了。哎，可以。这伞大夫毫没有防范的，伸手把定风珠可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俩大个子把珠子接过去一看，
1: 哎呦，哦，

0: 说明这个玩意儿特别特的值钱。哎，得嘞，归我喽！啊，本儿，给揣到他怀里头了。哎呀，二位，不能这么开玩笑啊！珠子虽小啊，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赶紧还给我，我还等着赶路呢。哎，还给你？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啊！你拿了也是没有用，哎，我们拿着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再见了您的，转身就走啊！伞医生可急坏了，到现在了，只能用生命来保护这定风珠。强盗、土匪，还我的宝珠啊！他由打后边揉揉揉揉，可就追上来了，举拳头就要打。人家那么大个子，就是他那小拳头啊，给人家逮上还不够挠痒痒呢。其中另一位大个子一扑棱，
1: 嘿，你给我回去吧！
0: 啊，忽悠一声，把这伞大夫就给推开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俩大个子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歹人呢？要说他们俩呀，现在好坏还分不清楚。这二位是谁呢？他们呢，就是方向和方弼。想当初啊，方向、方弼反朝歌，这二位救出了大殿下、二殿下殷郊和殷红。他们俩原来是纣王天子手下的战殿将军，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升殿的时候呢，一边站一个，显着特别的威风啊，撞门面嘛。这俩人呢还挺有正义感，一看纣王天子无道，杀妻灭子，哥俩这正义感腾楞一下可就上来溜，大喊了三声反反反，这才背着两位太子跑出了朝歌城。因为他们哥俩呀个头特别的高，太显眼了，走到半路可就分手了，为了分散注意力呀，他们俩呢就落在了深山野林当中。那么殷郊、殷红跟他们也都失散了。这些年呢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就做了强盗了。现如今这打家劫舍呀也不好干了，因为强盗太多，好人太少，破坏了生态平衡啊。这可怎么整呢？来在黄河岸边，又靠摆渡为生。这俩傻大个吃的太多了，一顿饭就得好几斗米，好几斗面，经常啊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哎呀，饿的是饥了瘪肚啊。没事的时候这哥俩就掉眼泪，后悔当初不应该造反。你说当初在朝歌城的时候金盔金甲呀，到时候往殿前这么一站是威风凛凛，退了殿也就没有什么事儿，那工作多轻生啊！回到将军府，使奴换婢，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饭吃600个鸡腿儿，哎，都没人管。哎呀，到现在快成了要饭的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哦。两个人商量着还要回朝歌城，但是一想不行啊，纣王那老家伙翻脸就不认人呢。真要是揪住小辫子不放，我的老天爷爷，不是扔进菜盆就得受了刨落，那滋味可不好受啊。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也不敢回去。正好今天呢碰上伞医生了，一说这珠子多么多么重要，这哥俩打了歪歪主意了。方向、方弼是不谋而合呀，一琢磨这珠子可救了我们的命喽，把这玩意儿捧着回到朝歌城，向这个纣王天子请罪，诉说衷肠，请他老人家原谅。纣王那人我们最了解了，哎，爱财如命啊，见了定风珠肯定得高兴，肯定得恕我等无罪。另外呢，我们再告诉他，用这个珠子可以破封侯阵， 没有这个珠子就破不了大

0: 阵，那么文太师也就能够战胜西岐城了，就这样也算我们是戴罪立功啊。这天子怎么着也得原谅我等，哪怕不叫我们当什么战殿将军了，就当个普通的大兵，能有房子住，能有饱饭吃，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哎，这哥俩傻的个是这么想的，因此上把定风珠啊给拐跑了。散医生后悔不迭呀，拿这拳头梆梆梆砸自己脑袋，心说我这个文官真没用啊，我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呀，我让他们看珠子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人太实在了。人要是太实在，那就是窝囊，就是饭桶啊，哎，我就是饭桶。哎呀，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干脆呀，我死了就得了。他哭了半天呢，要寻短见，忽然之间听见有牛吼之声，哞，有人喊喝一声，上大夫，休要轻生，谋驾在此啊！这是谁呀？忽见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牛上坐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由得哪儿来呀？哎，就由打西岐城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西岐城撒下人马寻找散医生，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又能飞又能跑，比旁人的速度啊都快一些，这才找到了黄河岸边，所以是巧遇散医生。两个人同殿为臣呢，一见面没得可说，散医生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王爷，您快点去抢珠子去吧，那俩人太凶恶了，傻大个儿啊，定风珠就在他们的手上呢。散大夫啊，你不必着急，就在原地等候于我，我去去就回。这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是穷追不舍，眨眼之间可就追上了。就见俩大个在前边晃晃悠悠正走着呢，黄飞虎一看，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两位战殿将军吗？他急忙喊了一声，方向方壁，你们给我站住了。方氏哥俩正往前溜达呢，猛听这声音，哎呀，怎么这么熟啊？牛向回头这一看呢，武成王黄飞虎到了近前了，由得牛背上头啊本儿跳下来，大枪往那儿一戳，把牛给拴好了。我说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呀？
1: 哎呦，王爷爷，
0: 数年不见，您一向可好喂，我们给王爷叩头喽。方氏哥俩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哇哇哇还哭起来了，这就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黄飞虎双手相缠，起来起来，哎呀，我也想念你们呢，这些年你们流落在何方呢？
1: 哎呀，别提了，自从那年咱们分手之后啊，我们哥俩就要了饭了，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啊。
0: 诉了半天苦，黄飞虎叹了一声啊，哎，时也运也命也呀。
1: 哎，王爷，您说说您是由得哪儿来呀？
0: 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也摊上事儿了，你们造反，我也造了反了。现在我福保武王千岁姬发在驾前称臣呢，依然是武成王。你们哥俩不必难过，也不用上旁的地方去了，就跟着我到在西岐城，我在姜子牙丞相面前美言几句，保你们哥俩还当大官。就凭你们俩这大个头啊，就凭你们俩这本事，在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呀！而且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怎么样？跟我走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回朝歌城了。说实在的，就纣王那老王八犊子，我们也不敢相信他，说不定就得把我们俩给刨落了，那玩意儿多热得慌啊。哎，我们还是跟您呢到西岐城要饭吃吧。哎，不不，那个正饭吃不。
0: 黄飞虎又问他们，这定风珠在你们身上呢吗？
1: 哎，在呢。
0: 哥俩呀一伸手往怀里头就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谈到
8: 古琴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

0: 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

0: 跌停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过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弼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啊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两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是傻帽。散大夫一看啊，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呦，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散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武成王率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两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一百天可是快到了，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哎，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一百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风吼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托，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董天珠董全他是风吼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风吼阵他不吼了？这正在纳闷之时，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的。各位，这翻天印可厉害，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日日日日日，那个头跟八仙桌子那桌面差不多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转的，就跟那个 高明的运动员打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镇主也死了，这封侯镇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他就容易，要说难呢他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你们这群骚干零碎啊，哪一个有凶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啊，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了，哎呦，咕噜，脑袋砍掉，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各位呀，我实指望大家伙给我帮兵助阵，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说实话，这六位心里头也没底，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十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 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哎，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嗯，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本事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了，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那里边包罗万象，有神有仙也有人，三教之中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倒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了。哎，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哎，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震动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哎，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 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嘿，就这帮还天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啊准赢啊，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大哥，往里边请，哎，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哎，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哎哎，信信信信信信信，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这六位天君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呀，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神马东西，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吹大牛有什么好处啊？骄傲骄傲你是必败呀。哎呀，我们这阵还没用了，那看你的，哎，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陆路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哈哈哈哈，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呵，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 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芒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冤冤冤。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12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4: 你后代的逝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3: 一直都在，
9: 热爱自己。
1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黑虎赵公明，那是《封神演义》里边有名的人物。后来斩将封神，他呀被加封为武财神。那么文财神当然是亚相比干了。时间这一长了就看出来了，人家比干呢工作能力特别强，人民群众非常的爱戴和拥护，文财神做的是稳稳当当的。可这黑虎赵公明就不行了，一蹦三跳，做事也没有个原则，老百姓都有点烦他。后来这上帝呀就研究换人了，换谁呢？后汉三国有一位关羽关云长，关云长败走麦城，被东吴主孙权给砍了脑袋。玉泉山险胜之后啊，就被加封为武财神。这武财神就顶替赵公明了，赵公明就算是老干部就退居二线了。这就说明他这人呢，品质不怎么样，素质也一般。可是他这人品次啊，别人明白，他自己不知道。现在离开了四川峨眉山的罗浮洞，来在两军阵前，要给文太师帮兵助阵呢。到在两军阵前就显不着别人了，跨骑着黑虎要跟姜子牙对话。人家姜子牙没过来，谁来的呢？是燃灯道人，跨骑着八叉梅花鹿，到在两军阵前就跟他聊天啊。就这赵公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就跟这燃灯道人说你们呢都是骚干零碎，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因为我是正宫正令啊，我们截教那才是与天同寿，与日月同光啊。 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混沌从来不计年，各讲妙道补真权呢。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五党，后有天。我说燃灯啊，你们阐教乃是玉虚宫的门下，可是你们这帮人呢，一点素质都没有，比那秃尾巴狗都横啊，成天就是咬人骂人欺负人，可是欺负旁人行，欺负到我们截教门人的头上，这玩意儿不好使。燃灯一听，这不是搞分裂吗？纯粹就是对抗主义。燃灯微微一笑，我说道兄啊，俗话说得好，翠竹黄须白笋芽，如官道侣是袈裟，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咱们说话办事儿，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能伤了和气哟。还有一个事儿，你心里头应当有数，就是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明白吗？赵公明不爱听，我当然是知道了，在碧幽宫欠押的封神榜啊，虽然说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哦，哈哈哈哈，赵公明，你知道就好啊，知道封神榜上都有谁都没谁吗？只因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故此三教圣人在碧幽宫欠押此榜，榜上也许有你，也许有我，也许有其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啊，因此要求我辈闭门思过，以免摊上恶事。可是我们阐教人做事情秉公执法，良心搁到正中，不像你们截教门人，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助纣为虐就助纣为虐。那纣王天子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头最清楚不过了，作为神仙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这个理呀，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哎，各说各的理，最后可就闹翻了。最后燃灯说话了，赵公明啊，这么办，你呀先回去琢磨琢磨，我也回去想上一想，明日再决战不迟。就这么着就收了兵了。赵公明回到连营里头，六位天君再加上文太师，大伙坐了一圈啊，就跟他商量这些事儿。文太师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肝颤呢。公明道兄啊，您觉得明日决战胜负该当如何呢？哈哈哈哈，老弟耶，你128个放心吧，我从来就没说过大话，就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呢？你就多准备绳子吧，把那刀啊磨得快快的，哎，明天就准备跟宰鸡杀狗一样，那七巧咔嚓就开始宰人了。还有这六位天君啊，还有六座大阵，你们呢明天就关敌料阵，换句话说就是原地休息，该睡觉睡觉，该撒尿撒尿，哎，你们就看热闹吧。大伙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呵，这赵公明怎么净吹大炮啊？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照顾他，道兄啊，一切就全都拜托您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啥事儿都没有了，养精蓄锐，明日决战。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啊，文太师点齐30000人马关前列队，阵势磅礴。文仲呢陪着各位天君，看着赵公明骑黑虎倒在两军阵前，赵公明怀中抱着五雷神鞭，在黑虎上头这么一坐，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 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一听人家叫自己过去，那能让他叫短了吗？率领着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南宫阔、新甲、新冕等等众将啊，在关前列队。姜子牙骑的是四不像，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等见着赵公明，他抱腕拱手。赵公明啊，先说话了：“哎，姜尚，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何去何从？给个明确的答复吧。”赵公明啊，

0: 插在身背后，一伸手，嘎楞楞就抽出了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处。您看这姜子牙80多岁了，可是精神头是越来越足。原来他是学文的，现在还改行了，哎，学武了。几经战场，胆子越来越大，这能耐也越来越强，还真就不含糊。黑虎和四不像两兽交往啊，两个人打斗了有2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赵公明心说，哎呀，这老头子还有2把刷子，哎，哎呀，那边啊还有那么多的神仙，还有那么多的战将，我呀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应该速战速决呀，没工夫跟他扯那王八连天。我们这边人也不少啊，有文太师，还有6位天君，都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呢。刚才我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说我多牛多牛的，可是现在跟姜子牙打了20多个回合啊，连个老头我都欺负不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得要脸，哎，抓紧时间，哎，把他给收拾了吧。想到这儿，赵公明虚晃一鞭，一搏坐骑，掐诀念咒，把五雷神鞭呢就给记起来了。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一道寒光扑奔江上。姜子牙正在那儿打着呢。说实话，手也忙，脚也乱了。
1: 哎，也好，也好。哎，
0: 心说这我这鞭法还是欠火候，哎。可没想到这个赵公明打着打着不打了，哎，一波坐骑要跑。姜子牙还挺高兴呢，哎，难道说我这瞎轮的鞭法把他给唬住了？可是没想到紧跟着电光一闪呢，他就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好，赶紧护住了自己的五官，可就把后背交给人家了，让这五雷鞭呢正给拍到后背心上啊，啪，哎呦我的妈呀，哭痛，把姜子牙打落在地呀。那四不像撂着蹶子蹦起多高来，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你一个江湖术士又那么大岁数了，这筋骨恐怕都糟了，你能搁得住我这打神鞭一打吗？恐怕呀已经给打死了。赵公明又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掉以轻心。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看着糟，实际上挺有筋骨，以前呢死了好几回又活了好几回，哎，我都听说了，这回我让他死了就别活，哎，一下我就要他盒钱。想到这儿，他催过黑虎过来，把这神鞭又收回来，掐诀念咒，还要打这第二鞭，想把姜子牙这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子牙手下不是没人呢，哪吒在旁边呢，眼睛都红了，呀哈哈，呆，休上我家丞相神您拿命来，脚踏风火轮直奔赵公明，两个人就斗到一块儿了。他这两下子还真就有点不行，打不过人家赵公明，没有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神鞭呐，啪嚓一下砸翻在地，顿时失去知觉呀。金吒木吒各晃双剑就冲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可是他们俩这能耐比老三哪吒还差着一大块呢，啊，劈球啪嚓啪，让人家几鞭子打翻在地。要是没有道行啊，就骨断筋折就废了。就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首级，刷啦啦哗啦啦，又冲过来2员大将，地上一个骑着玉麒麟呢，谁呀，黄天化，哎，丙灵公，天上还飞了一位，大翅膀1丈多长啊，掌中晃动黄金棍，哎，正是雷震子，一上一下夹击黑虎赵公明。赵公明一瞧，哎呀，俩呀，哎，你6个都没关系啊，打打打啊，刷，把神鞭

又记起来了啊，乒乘啪乘，哎呦我的妈呀，就把这黄天化雷震子也都给打伤了。这时候二郎神杨戬冲上来了，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赵公明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倒是挺精神，不过他这脑袋结实不结实啊？我这神鞭砸他一下，他受得了吗？念念有词，五雷神鞭又下来了。这二郎神一个没留神，这一鞭打的可正好，哎，特别的正的，正揍脑瓜门上啊！啪嚓嚓。赵公明心说：“哎呀，刚才打了半天了，打的都有点偏，没打中要害。可打这小子怎么这么准呢？这一下揍的是结结实实。那甭问，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可是他把宝鞭收回来，仔细一瞧啊，杨戬在那儿站着呢，两只眼睛嘎巴嘎巴还直眨巴。呵，哎呀，好。”舒服舒服是真舒服啊，哎呀，这下打的走五官通七窍，本来我有点犯困，可是打完了，哎，我还精神了，这玩意儿有益健康，益寿延年呢。我说赵公明，哎，你那鞭还有没有啊？啊，坏没坏呀？如果还可能的话，你重新掐诀念咒，哎，再给爷爷我来一鞭，这玩意儿太享受了，跟理疗差不多少。把赵公明给气的，心说你呀别卖狂，我马上就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掐诀念咒，这神鞭呢又飞起来了，翻着筋斗啊，日日日啊，啪啪啪，给这个杨戬的脑瓜门连着就来了三鞭，结果打的是火星飞溅呢，丝毫都打不动。这就看出来了，二郎神的能耐要比旁人高得多得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愣是打不动他。赵公明呢，真是迷惑不解，正在迟愣之时，杨戬呢下了家伙了，由得兜囊里头把那只小狗给掏出来了，一念咒，窝丢一下子变了，哎，哮天犬嗷一声，快似闪电一般呢，就窜到了赵公明这肩膀上头去了，把嘴张开了，对准赵公明这后脖子啊，咔嚓啊，就是一口啊，连皮带肉一起叼，这一下子刺啦撕下去有半斤多沉，疼得赵公明嗷一声，脖黑虎转身就走。就这么着，二郎神呢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这帮人都给救了，赶紧告诉一声，哎，收兵撤退，收兵撤退。咱们单说赵公明，虽说占了那么一点便宜，可是这亏吃的也不小啊。他呀也撤回去了，回到连营之后疼得呲牙咧嘴，鲜血直流啊。六位天君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哎呀，赵公明啊，你不是吹大牛吗？你不是有本事吗？怎么样，哎，让狗给咬了吧，嘿，就让狗咬的神仙还有什么本事？他们呢幸灾乐祸，但是呢不能够表现出来，还得给赵公明治伤。这孙天君叫孙良，他过来了，赵公明道兄啊，您疼是不疼呢？哎呀，赵公明心说，你废话，你后脖梗筋让狗给咬一下，你疼不疼啊？哎呀，疼痛钻心呐！您呢别着急，马上我们给您治伤。这孙良啊还会点外科手术呢，过来把这伤口给收拾收拾，然后拿出一粒丹丸来，用冰水化开了，喝一半涂一半，哎，赵公明这伤啊算是好了。另外呢给他打了一针防疫针，哎，让狗给咬了，将来得这个狂犬病那怎么办呢？所以狂犬疫苗是不能省略的。书说简短呢，把他这伤啊给治得差不多了，吹一口仙气啊，噗，时间不长，脖子算痊愈了。

哎呦，掉的那块肉啊，又长上了。行，这回行了。狗要是再咬它，还照样能够盯得住。可是赵公明气坏了，在那嗷嗷的怪叫：“此仇必报，此仇必报啊！”文太师就说了：“道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首开奇门，连胜数阵的，您算是给我们大大的撞了门面了。明天咱们还可以出兵见仗，再次决战也不为迟晚呢。”明天必报此仇。咱们再说杨戬众人收兵撤退，回到西岐城，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啊，啥事儿都没有。别看打翻在地，可过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复旧如初啊！因为人家能耐特别大，可就有一个人呢受不了了，谁呀？就是姜尚、姜子牙。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啊，往那儿一躺，跟死人差不了多少。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就禀报给燃灯道人。燃灯一听，这姜子牙命可是够苦的，七灾八难呢。得嘞，你们闪退一旁，待贫道仔细的观看。燃灯道人来在了床边，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呵，这姜子牙眼看就咽气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
1: 一生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对，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我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7: 一直都在，
1: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哎，又缠着奶奶了。
2: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嗯，奶奶，奶奶快来看呀。哎，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2: 碧丽。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5: 曾行，
3: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您好。也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4: 谢谢啊，谢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4: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4: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6: 咸带鱼也算呀。
4: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

0: 好了，只有这些。
1: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0: 新鲜的鱼啊。
1: 嗯，怎么样？
0: 嗯
1: 嗯，
0: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2: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0: 咋不是吗？
3: 是。
1: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0: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李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0: 啥是驯化呀？
2: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0: 嗯，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新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2: 是，听老师的。
1: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2: 嗯。
1: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2: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0: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新麦丽，放啥？
0: 哦，放牧。
2: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哎，林雪，新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4: 叫一个
2: 海洋三剑客。
3: 三剑客，
0: 行，
3: 哎，可以啊！
2: 哎呀，
0: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2: 好嘞，
3: 好。
5: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2: 海叔啊，是童教授。
5: 哎呦，
1: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
3: 哎，
1: 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
3: 哎，
0: 好。
1: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2: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1: 啊，好的。哎，老海，
5: 哎，
1: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5: 好，
1: 走。
3: 我说麦丽呀，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0: 没事，
3: 你就犟吧你。
2: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哎，
0: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1: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0: 哎，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1: 嗯。不错啊，可以。哎，老海，
5: 哎，
1: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5: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2: 海叔，
5: 哎，
2: 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5: 哦，
3: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1: 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5: 哎，回家让你婶子

0: 熬一锅小鱼吃。
1: 哎，好，
0: 小璇啊，叫他红丫头啊。
2: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3: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4: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1: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0: 走走走，回来回来，
3: 走走走，
0: 回来。
5: 玛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6: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4: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5: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6: 海婶儿，您是说
5: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6: 啊？
7: 海婶儿，
5: 啊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6: 哎哎。老师，
3: 嗯，
6: 听说您的低纬度龟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3: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
7: 啊，老师，
3: 嗯，
7: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3: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7: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4: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3: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8: 拓展一下思路啊。哎，
6: 啊，
8: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4: 可那也太大了吧。
8: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4: 那
8: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3: 嗯，
8: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3: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8: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3: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8: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3: 好。
9: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3: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9: 姐，
4: 江红姐。
9: 哎，
0: 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趁热趁趁热。哎，
5: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3: 好。
9: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5: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3: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0: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9: 童教授，
3: 嗯，
9: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3: 哦，是黄海冷水团。
0: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3: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0: 啊。那里啊。
3: 嗯，
9: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0: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3: 老海啊，
0: 哎，
3: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0: 啊，
3: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0: 养鱼？
3: 嗯，
9: 什么鱼啊？
3: 龟尊鱼类。
5: 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9: 三文鱼？
4: 啊，
9: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3: 理论上没问题。
7: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9: 是吗？
0: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9: 是啊。

0: 那么远咋养啊？
1: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2: 那三啥的鱼很值钱吧？
3: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哇、
2: 哦！还有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0: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2: 呀，赶上大鲅鱼了。
4: 那这不好养吧？
1: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2: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3: 对，
1: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哦，
0: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1: 对，
0: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1: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
0: 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1: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0: 好。
2: 对。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5: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0: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4: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4: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6: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6: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3: 哎，姐
1: 啊，
3: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0: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2: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2: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7: 深蓝一号。
6: 好
1: 好
6: 好好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2: 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6: 嗨，是鲸鲨。
1: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综合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化。

0: 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2: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2: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以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2: 基本都跑了。
0: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0: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他们185天呢，是我心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
4: 嗯，
3: 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4: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4: 啊，这什么呀？
5: 嗯，
4: 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4: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4: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4: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 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4: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5: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傻婶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6: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4: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7: 哎，说莫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8: 对呀、啊、
9: 对呀、啊啊、
10: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1: 没错没错，
12: 看看你吧。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13: 没错、啊、
14: 就是呀、
2: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5: 哎，对对对，
16: 都吃过了。
2: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7: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哎、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4: 叔，婶儿，这……
7: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17: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14: 哎，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7: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收着。
10: 对，
7: 拿着拿着，
14: 拿着吧，拿着吧。
7: 你们咋不叫俺呢？
2: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7: 你们干啥干啥呀？
18: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4: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18: 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19: 对吧？
20: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7: 是。
20: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14: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21: 不要了，相信你。
4: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麦丽，想开些啊，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李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嗯，
0: 我见过的，很好看。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荔。
1: 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

0: 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程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

0: 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行，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啊，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那什么老哥哥，啊，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哎，
1: 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1: 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李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4: 是啊。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呀，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我手机里有照片，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3: 我看看，
5: 这么大，
6: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7: 那可不是嘛，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8: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7: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3: 新爷爷好福气嘞。哎
8: 呦，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
9: 这么大呀。
7: 爷爷，我回来了。
8: 麦力，哎呀，我麦力回来了。哎呀，
10: 麦力哥，
7: 哎，大家

0: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1: 石头啊，
2: 谁说不是的？
3: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0: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3: 哎，爷爷啊，林雪呢？
4: 鱼来了，石头，
0: 哎，
4: 快来帮我端锅。
0: 哎，好嘞。
4: 新麦粒，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看看爷爷。
4: 啊，
3: 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4: 好嘞。
5: 这么大的？
6: 哎呀，
7: 这么大，
5: 麦粒啊，
6: 我做呀，
5: 这就
6: 是能进去不？
5: 你养的鱼啊？
3: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0: 哎，好嘞。
3: 我挑战只啊。
8: 找见识
9: 了
8: 呀。
9: 找见识了呀。
5: 试试。
3: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5: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0: 哎，我先吃，
5: 你吃，咋样？
6: 石头，
5: 啊，
6: 你咋伸舌头了？
5: 你咋哭了？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6: 哎呀，来来来，让婶尝尝。
5: 真的假的？
10: 还有点小红心肉嘞，
5: 是有点小红心肉。
6: 你能还？吃嘞，
5: 真
6: 的
5: 吃啊！
7: 我也尝，给我
5: 一块，
7: 给我一块，
5: 我也尝尝。
0: 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
4: 哎呀，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5: 看着就香，
9: 没见过呀。
5: 是啊，好手艺啊！
3: 哎，林雪，
4: 嗯，
3: 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4: 对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5: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耐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1: 是嘞是嘞，要是麦粒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5: 是啊，
12: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4: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白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啊，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啊，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啊，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呀，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哎、
2: 不就是跟？
3: 哎哎哎哎我这咬钩了啊！哎，我得帮忙了，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
2: 再……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 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美丁，你不用我抄啊，你
2: 不用
3: 啥呢。
2: 哎，
4: 我在这边。哎哎哎
2: 哎哎，走你。
4: 上来了，上来
3: 了。哎呦，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家居不多见啊。
2: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家吉鱼啊。家吉家吉，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5: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3: 没错。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刘娘娘生了个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

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既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头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呐，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就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宫中，从现在开始在宫中收养。因为要立为皇太子，方方面面在教育上都得要加强。八千岁提出一个事情来，说这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我宫中的那个太监陈琳一起长大的，他要到宫里来呢，就让陈琳也跟过来。皇帝说好吧，让陈琳也过来。就这样，八千岁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宫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他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哎，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这是当今圣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呀，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庄盒把李妃那孩子扔喽，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庄盒，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庄盒，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把我调走了，过后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会不会这寇珠没把这个孩子扔到金水河里啊？啊？
会不会交给陈琳，由陈琳把他带到南清宫了，由八千岁把他抚养长大了。看这个孩子的岁数跟他死的那孩子岁数一样，六七岁，年头都对，那么长相又跟皇帝一模一样。哎呀，别再是八千岁给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了，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刘娘娘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和盘托出来说给郭槐听。郭槐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好办呐，这是皇帝选定的要立为太子啊，我们还真得对这孩子好好的看护着，有一点闪失差错，娘娘不光说您呐，就连我大概也都得受牵连。刘娘娘说，是啊，只是这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当年李宸妃生的那孩子。郭槐说，这个事儿啊，您要想弄明白弄清楚，那就得问寇珠，就是当年寇珠是不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刘娘娘一听到这里，马上做了个决定，夜审寇珠，晚上还不在他的金华宫，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玉宸宫自从李娘娘打进冷宫之后，这个宫就空下来了，那是一个比较清静的所在，所以这刘娘娘就在玉宸宫的起居殿里审问寇珠。审问寇珠的这一天，只叫他的亲信人一跟随着，但是他把陈琳也叫来了，让陈琳在旁边听着。那么玉宸宫里边这太监杨忠呢，他是看玉宸宫的，自然也在殿下听候。当时把寇珠叫来，这刘娘娘就问寇珠，开始的时候是满脸堆笑，说，寇珠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当年我让你把那孩子扔到金水河里，你扔了没有啊？啊？你是不是没扔啊？让别人给捡走了？这孩子后来又长大了，跟我实说，你要实说我不怪罪你，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他立为子嗣，我们两个可得守口如瓶。寇珠明白其中的利害干系，所以寇珠一口咬定，说我就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扔到金水河里死活不知了，我料定他活不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扔到河里他必死无疑。刘娘娘说，你好狠的心，我让你扔你就扔吗？你说这刘娘娘够刁的啊！寇珠说，按着他的命令做了，他还不答应了，吩咐手下人打。郭槐手下有几个小太监，那都是郭槐的干儿子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形如鹰犬。这几个小太监过来拿起棍子来，把寇珠摁倒地下就打。这打可不是轻打，狠狠的打，打的寇珠是就地翻滚。就这样，寇珠咬紧牙关，说，我就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打了一番不行，
刘娘娘就说了：“寇珠啊，

0: 这个事儿你认准是这么做的吗？
1: 寇珠说对。
0: 刘娘娘说，当初我记得在金水桥畔，我看见有你还有这公公陈林呢。
1: 陈公公，你当初见到寇珠的时候，你看见他干什么了？
0: 这刘娘娘马上把话就转到陈林这儿来。陈林听到这里说，娘娘，我当时是在后花园里边给八千岁采蟠桃，蟠桃采完了，我往回走的时候才见到寇珠。我们两个见面没说两句话，您就来了，我哪知道他干什么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陈林说我不知道。陈林心态比较平静。刘娘娘又问寇珠，寇珠，你再给我说，怎么的了？寇珠说，娘娘，事情过了好几年了，您为什么今天因此而责怪于我，甚至打我骂我？这其中有个原因，不许跟你明说。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你没把他扔了。寇珠说，我不把他扔了，我把他放在哪儿啊？那是个孩子，他会哭会叫啊。好，你还敢跟我顶嘴，打！刚要说打，寇珠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肯定小太子一进宫，刘娘娘引起猜忌，他要往下追查，那么第一个人就得是我，我是这几个人当中级别职位最低的人，他只能对我施以酷刑，与其受罪，我不如一死。我要一死了，他什么也追查不出来了。所以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邦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治。陈林在旁边吵着呢，陈林心里边为之一动，陈林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了，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他办什么事儿，他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林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林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

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的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飞郭淮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呐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跟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

0: 这刘飞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飞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飞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飞说走了。好吧，刘飞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

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飞和郭槐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槐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她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她进行暗害，冷宫里边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着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

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他住的那屋子，他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两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槐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溜这东西到这李娘娘的冷宫，他又来了。郭槐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回意转了，郭槐就在里边转悠。郭槐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就顺手扔到李娘娘那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槐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那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 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他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忠，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忠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忠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
这一招。

比什么都多。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秦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呀、啊。这郭槐回去一禀报，一见皇上，皇上一怒必定降死，我就等着啦，我就等着皇帝赐死。果然郭槐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槐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他哪来的，郭槐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钦派太监。你像郭槐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钦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圣旨倒在冷宫里边，当着李妃宣读。圣旨上说，皇帝诏曰，朕闻李妃身居冷宫，怀恨在心，以桃笼银针诅咒圣上，十恶不赦，今特赐死，引朕而亡，钦此。旁边有一个小太监拖着一壶酒，旁边有酒杯，把这酒跟酒杯撂那儿了。什么酒？毒酒，又叫鸩酒，所以叫引鸩而亡。这算对你不错了，有的时候给你送一把宝剑，你得抹脖子，引鸩就是喝毒药你死。宣读完了圣旨，这太监领着随从走了，把这鸩酒撂这儿了，那是准备一两个时辰之后再回来。这个东西一撂到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她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
您保存自己的这条

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

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子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中说的那么做吧，您带上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中一把夺过这壶来，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那儿了。于中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给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中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中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中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公理。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说这里边还有个于中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于中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于中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于中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
只要是李飞死了。

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呢，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寇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的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呜嗷的在那喊，他呜嗷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的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的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宸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
救身。

0: 闹鬼的根源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负责人。
11: 让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

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